0: 沿江段啊，西向东，在百州边桥的附近堵车是600多米。还有石井支路，提醒各位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啊，这会儿呢也是有拥堵情况啊。在东城段啊，其次呢，全程范围之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态园大道管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方向是北向南，这会儿有长长的堵车，在松山湖段。其次呢，连马路西向东，十大公路啊也有拥堵情况。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8: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7: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8: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9: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0: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7: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8: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7: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7: 早间啊，带您满电续航第一线，我们一起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7: 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好了，那接下来就来到热搜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条热搜。
1: 热搜导航，
0: 第一条热搜啊，我们来聊食品安全的话题啊。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37.5倍。龙头企业为何接连失守食品安全底线呢？在今年的5月26号啊，是前天啊，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一期最新的食品安全抽检通告啊，那直接点名了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猪后秋肉检测不合格。不合格项目呢是叫磷可霉素，检测的结果呢高达每千克这个磷可霉素啊高达7700微克，而国家的标准限制仅为每千克200微克，那超过的幅度啊，抗生素的超过幅度达到了37.5倍，这个数字在今年的猪肉兽药残留案例当中呢极为罕见。更值得关注的呢是涉事企业曾对样品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但监管部门经过复核判定企业的异议不成立，那确认了这个批次产品确实存在严重的抗生素残留超标问题，那也彻底打消了外界对于检测结果是否存在误差的疑问啊。
7: 那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后秋肉哈。首先它这个后秋肉呢就是猪后臀尖儿这个部位的瘦肉呢是占比超80%的，所以呢家庭包饺子包包子做馄饨最常用的就是 猪肉的这个部位了，也就是普通消费者购买频率最高的猪肉品类之一，受众极广。所以呢，这次超标事件的影响范围远比普通小众肉类问题要大得多。林可霉素呢，本身是合法的广谱抗生素，主要用于治疗猪的呼吸道感染、肺炎、肠道感染等常见疾病。春秋季的呼吸道病高发，夏季高温高湿、细菌性疾病多发的时候，养殖户们都会常备这种药。本身呢，并非违禁药品，但是呢，一旦超标，危害就不容小觑了。
0: 那么长期过量食用摄入了超标的这个林可霉素的猪肉，会给人体带来健康多重的危害。首先是会扰乱肠道的菌群平衡，破坏我们体内的益生菌跟有害菌的平衡，引发腹胀、腹泻、消化不良等肠胃问题。其次呢，会诱导细菌产生耐药性。那么长期食用呢，相当于你被动的滥用了抗生素，对于人体发生细菌感染时，常规的抗生素治疗的效果那就会大幅下降啊，甚至你抗生素这个失调了，会出现无药可用的一个情况。那对于肝肾功能较弱的老人、儿童、妇女、孕妇等特殊人群呢，这个抗生素呢还会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常
7: 解释是问题出现在上游养殖环节，养殖户没有按照休药期规定出栏生猪。这里要解释清楚啊，什么是休药期，就是生猪屠宰之前呢，必须停止用药一段时间，让药物通过新陈代谢完全排出体外，确保肉中的残留量达标。行业专家明确表示，林可霉素的休药期呢，至少需要一个月，只有停药满30天才能保证药品的基础代谢干净。而这一次呢，超标37.5倍，绝不是差几天没停药这么简单，大概率啊是养殖环节长期超剂量用药，且完全无视休药期的规定，才会导致残留量高到离谱。
0: 说起双汇的这个食品安全呢，很多老听众可能还有印象，早在十几年前呢，双汇就曾爆发过轰动全国的瘦肉精事件。2011年，央视315晚会，点名曝光河南济源双汇公司收购含有瘦肉精的生猪进行屠宰加工，当时舆论哗然，这双汇的品牌呢是一落千丈，股价暴跌，产品大规模的下架召回，整个企业呢经历了一次生死危机。时隔十几年，如今再次爆出瘦肉药残留严重超标，难免让消费者心生疑虑啊！当年的教训是不是没有真正的刻进企业的管理体系当中啊？
7: 但是呢，把责任全推给上游养殖户，双汇自身真的毫无问题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50条规定，食品生产企业是产品安全第一责任人，采购食品原料时必须查验供货者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无法提供合格证明的，要按国际自行检验啊，按国标自行检验，严禁采购使用不合格原料。那万葵双汇呢，作为双汇发展持股75%的控股子公司，主营生猪屠宰和肉制品加工。虽然呢不直接养猪，但是作为屠宰加工企业，有法定责任严把入场关，对收购的生猪进行兽药残留查验，不能只负责屠宰啊，不负责安全把关了。
0: 那么双汇还提到了一个关键信息啊，说林可霉素不属于生猪屠宰环节出厂的必检项目。这也是行内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啊。农业农村部的屠宰质检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当中，重点监测的是什么呢？是瘦肉精啊，这种违规的添加物。那么对于林可霉素这类合法兽药的残留啊，它虽然是合法的，但是它过量使用啊，这个检测呢，它的比例远远低于必检项目。那么企业呢，大多只作为风险监测项目，而非每批必检。那之前有多少超标的，咱也不知道了啊，不是必检的啊。双汇称呢，近年来一直在做林可霉素的风险监测，从未检出残留，可这次呢却出现了37.5倍的严重超标。那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至今没有给出合理解释，也暴露了该企业风险监测流于形式、形同虚设的问题啊。
7: 其实，在行业内啊，一直都有一句话说，药残呢不是杀出来的，核心在养殖，但屠宰企业呢绝不能 能以此作为借口来推卸责任，源头管控不到位，末端检验再缺失，问题肉就流入市场了。企业呢不把非必检的项目纳入到常规检测，核心呢是成本跟风险的权衡。从成本来看呢，你看每增加一个检验项目，就得增加采样、试剂、人工、数据记录、阳性处理等一系列的流程。单次检测成本看似不高，但是呢，对于年屠宰数千万头的企业来说，全年累计成本非常可观。哎，所以他们就会在这些地方找漏洞了。
0: 那么目前双汇的对外回应称啊，该批次产品是2025年8月生产的，目前市场上已经没有该批次产品流通了，后续会加强管理，加大兽药残留的监测频率。但是这样的回应能否让消费者信服呢？我觉得呢，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啊！要知道，食品安全无小事，尤其是肉制品这种日常。

0: 常的刚需，任何一次漏洞都会严重消耗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呢、啊。
1: 所以呢，其实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啊，日常买猪肉要学会简单的辨别，尽量大家要选择正规的商超品牌门店啊，然后看检疫合格证啊，这个证明。烹饪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彻底，像猪肉这一类呢，要煮熟煮透，高温啊，能够进一步的降低兽药残留的潜在风险。同时呢，也希望品牌企业能够真正的重视食品安全啊，不要让消费者在日常饮食当中担惊受怕。食品安全没有侥幸，只有万无一失，才能让大家放心吃肉，安心生活。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7: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来啦，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哈，各位早安，我是唐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在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最近的一些旅游线路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刚前面我们已经分享了一条新疆的一个线路了，我们再来分享另外一条是可以去走独库公路的哈。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7580元，限时特惠每人6980元、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的舒心，9碗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的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考尔景，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哈。另外还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台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2241-3333-2241或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来了解详情了。
1: 好了，接下来我们下一条热搜导航啊，
2: 热搜导航。
1: 我们来说说最近呢席卷南方多地的啊，像是重庆、湖南、湖北、安徽等多个省市的暴雨灾害啊。那么截至呢，5月25号下午，那么仅重庆永川一地呢，就有9人因这个暴雨死亡，11人失联。那么根据各地官方的不完全统计，5月份还没过完呢，本轮暴雨已经造成了30多人不幸遇难。这个数字呢，让无数人揪心呢，也让我们意识到，这个暴雨啊，根本不是普通的雨季降水，而是一场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
0: 那很多人最初呢，了解到这场暴雨啊，是通过网上的各种段子、搞笑视频。马路上有鱼在游泳，深水里骑电动车，井盖被积水顶得上下起伏，还有重庆轻轨开门之后暴雨直接灌进车厢，麦当劳叔叔雕像在水里倒立漂浮，这些画面呢，被当成奇观来传播，让很多人误以为啊，这只是一场有点大的雨，有惊无险，甚至还带点趣味。但是大家忽略了，这些看似好玩的画面背后全是危险信号，只是被娱乐化的表达给掩盖了真相。
1: 是，这轮暴雨的强度呢，完全达到了历史罕见的级别。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数据，今年4月1号入汛到5月22号，全国平均的降水量为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8.6%。那么全国有492个气象站呢，每天日录得降水量超过了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呢，小时降水量突破了历史极值，还有76个国家级监测站降雨量打破了春季的极值，7个站点打破了历史总极值。极端降雨的覆盖跟强度啊，今年都是十分的惊人啊。
0: 我们先来听几个最直观的一个数据啊，感受一下这场雨到底有多夸张。广东江门恩平24小时降雨量达到597.7毫米，打破当地观测史最高纪录。湖北荆州迎来观测史上首场特大暴雨，多项数据打破73年纪录。广东河口下双水文站累计雨量1777.5毫米，几乎相当于华南很多地方一整年的降雨量。而重庆永州累计降雨量296.6毫米，小时雨强超100毫米，打破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山洪就是在这样的降雨强度下突然爆发的。
1: 这段子背后呢，是更加触目惊心的乡村跟山区的这个破坏情况。湖南永州大面积的积水，救援人员持续排险，石门水库泄洪时啊，那更是泥石流飞溅，大片的粮食作物泡到水里绝收。湖北的也是啊，这个恩施啊，大雨呢，导致洪水啊，这些镜头很少出现在视频里、热搜里，但却是暴雨最真实的底层模样。
0: 那另外呢，这场大雨啊，不止影响南方，这场席卷南方的特大暴雨呢，带来的影响是全国性的，最终呢，可能需要全民共同承担。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农产品的价格，持续强降雨呢，淹没农田，破坏根系，雨后高温又容易诱发病虫害，再加上运输受阻，蔬菜供应很容易出现缺口，价格随之上涨。去年南方暴雨就曾导致绿叶菜啊，价格一个月上涨了约 实，不少地方出现生菜比鸡蛋还贵的情况。
1: 另外暴雨之后呢，还容易带来一连串的这个次生灾害啊，因为洪水退去之后呢，地表被烈日暴晒，积累的水汽散不去，城市呢它会变成闷热的大桑拿房，使得空调负荷飙升。另外呢，大量的积水啊是蚊虫滋生的温床。那么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极端降水正在改变我国传统的气候格局。以前大家经常说叫南方防洪，北方防旱啊，但是现在的格局已经正在被打破。副热带高压呢在渐渐北移，暖湿气流呢更容易进入北方。就去年华北雨季啊，就提前了13天，降水量呢较往年多了161%。京津冀、山西、山东等地呢也正在遭受严重的洪涝。极端天气呢开始不是南方的专属，北方的城市啊同样要面对暴雨内涝、山洪、地质造成的威胁啊。
0: 没错，所以呢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啊，掌握基本的防灾避险常识已经不是可选技能了，而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中央气象台发布的蓝、黄、橙、红四级暴雨预警一定要懂啊，而且要重视。蓝色预警呢是尽量啊在室内远离窗户，黄色预警呢是驾车避开积水路段，橙色和红色呢必须立即停止户外活动，迅速转移到安全建筑内等待，不要抱有任何侥幸的心理。
1: 是，另外提示大家，日常生活里啊有一些避险的细节啊一定要牢记，就是暴雨期间呢，首先最好别进地下车库啊、地下商场等地下空间，其次呢最好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垂落的电线，防止触电了。另外洪水退去之后呢，您别急着那个接触淤泥跟污水，以免皮肤感染。还有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水源呢，那一律都得扔掉，哪怕是包装完好也存在着污染风险。这些小事呢看似不起眼儿，关键时候呢那真的是保命啊。
0: 确实啊，我们总觉得好像灾难离自己很远啊，刷着一些搞笑的暴雨视频一笑而过，但是对于重庆永州、湖南石门受灾严重地区的人们来说，灾难呢就是在睡梦中袭来的山洪，是被冲毁的家园，是永远失去的亲人。气候呢不会因为啊没有准备好就停下脚步，极端天气啊这个频繁越来越猛烈，我们能做的是放下侥幸，把防灾意识融入日常，把避险准备做到位了。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关注一下即时的路上通行情况。这会儿呢，在主城区迎宾路出现拥堵，方向是东向西，在东城东路的附近。这会儿呢，在星河传说啊、奇峰天下这段有拥堵情况啊。还有呢，在环城南路的辅路，目前呢，管长路立交桥到环城南路路口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有20分钟的堵车排队。鸿福东路呢，目前在新源路到东莞大道这会儿呢有堵车，是往会一城的方向拥堵。其次呢，在管长路横坑桥这边呢，方向呢是西向东的方向，正在拥堵。聊城中路在辽步段有堵车，方向是北向南。其次呢，在全程范围之内，我们再来关注几条路。望红路呢，方向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拥堵情况，堵车是20分钟左右。十大路在十大公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有拥堵排队的情况出现啊。在松山湖段，其次呢，在环湖路目前呢畅源路的附近，也是松山湖段，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有拥堵排队情况。管张路工厂路附近方向是东向西，新城路呢是北向南，在松山湖段有堵车啊。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9: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多云到晴，温度28度到36度之间了，相对湿度6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天气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28到36度。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4: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5: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4: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5: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4: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6: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4: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5: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4: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7: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来，在早间呢，我们踏着古典的节奏啊，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早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刚听这几首歌，是不是特别带感啊？它就是体育的音乐哈、世界杯的音乐。一首呢是哇嘎哇嘎啊，一首呢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啦啦啦啊。这两首呢都是世界杯的一个主题曲啊。听到这些歌就感觉活力满满了，今天得去运动了。为什么呢？最近呢刷到各大的社交平台短视频，大家可能都会看到同个身影啊，就是被网友戏称是全网气血最足的女人，49岁依旧活力满满的夏奇拉。刚我们听的这些歌都是她唱的。
1: 对，世界杯的歌特别有辨识度啊，总是就是她有一些词儿就是反复重复。
0: 对，
1: 你看以前那个最早以前的说雷欧雷欧雷欧雷欧啊，那都
0: 是欧雷欧雷欧雷
1: 啊，对，还有什么哦是吧？
0: 对，
1: 她好像都是这个旋律啊，重复啊。但大家呢讨论他为什么他的热度居高不下呢？因为这次他再度携手世界杯了，
0: 对，
1: 是跟尼日利亚的知名歌手 Burna Boy 合作推出了全新的曲目《代代》啊。那歌曲完整版还有配套的 MV 早在5月14号就正式上线了，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四次登上世界杯舞台。
0: 对，你看之前的几首呢都比较火，然后我搞我嘎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了啊。呆呆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搜一搜啊。如果关注世界杯的朋友可能早前就听到了，其实细数下来真的感慨万千啊。最早呢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之后呢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那首我们刚听到的哇嘎哇嘎，还有现在我们背景乐 BGM 啊这首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的啦啦啦啊，再到如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你看同一个人整整20年的时间啊，他一路唱着陪伴着无数观众长大啊。
1: 对，太有画面了，不少网友都开玩笑说当年上学时候循环他的世界杯歌曲啊，
0: 是
1: 如今人到中年了，生活状态变了，但是好像他的舞台状态都没有走样，
0: 真的啊，
1: 依旧是活力四射，让人羡慕，生命力有真旺盛啊。
0: 就是你去看他几个 MV 啊，你一对比真的没什么变化
1: 啊，
0: 让人惊叹的就是他49岁的身体状态。整场高强度的唱跳下来，连续表演1-2个小时，他的气息还是很稳，完全看不出疲惫，而且呢紧致啊，这个清晰的马甲线，扎实的核心力量，甚至啊比很多20出头的年轻艺人还要出色。这背后是离不开他常年的严格自律的啊。
1: 对，他说呢他自己在身材跟饮食管理上要求很高啊。
0: 如何？
1: 每次大型演出之前呢，在活动前夕他都会严格的戒掉糖跟乳制品。日常饮食呢以小份高营养的餐食为主。就拿那超级碗的演出来说啊，超级碗就是美国橄榄球的那个决赛的那个演出啊。他说临近演出时呢，他的训练频次从每周5天直接加到每周6天，日复一日，状态呢非常自然
0: 啊。
1: 我觉得堪比美国版的刘德华
0: 太厉害了，
1: 拼
0: 的。除了身体素质过硬之外，他的舞台魅力也是独一份的，因为他骨子里呢自带拉丁音乐的天赋，所以你像这一类很有旋律感的音乐呢，他来唱就很好驾驭了哈。还有弗拉明哥、桑巴、恰恰啊，这些经典的舞步和节奏他都会啊，被他演绎的淋漓尽致，所以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年龄段的观众，好像一听到他的旋律就被调动了，看到他的舞姿呢就会忍不住跟着律动，妥妥儿，这真的是天生舞台王者。
1: 是，另外呢这粉丝送他了一个绰号叫狼姐啊。大灰狼的狼啊。
0: 是，
1: 很多人都知道说电影的《疯狂动物城》里人气最高的叫夏奇羊啊，就是那个唱歌那羊哈，原型其实就是他啊。
0: 对，
1: 当年的影片第二部上线之后，网上涌出一大堆模仿他翻唱唱跳的视频，大家都忍不住好奇啊，说他到底如何呢做到这么多年容颜跟状态都保持这么好的啊。
0: 但是呢谁也想不到啊，舞台上呢永远光芒万丈的他呢，前几年其实也遭遇了人生的好几段低谷哈，有很多的糟心事儿啊。如果换成普通人呢，他其实啊普通人应该是被压垮了啊，一个是情感危机啊等等各种吧，然后起因很离谱，但是最后能治愈他的啊，这个起因离谱到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草莓酱啊等等的各种事儿吧，就是八卦咱们就不聊了啊。但是呢他没有啊沉溺在悲伤和愤怒当中，也没有消沉，他选择用自己最擅长的音乐来回应一切。当时他创作的 BZRP 啊，就是 Music Seasons 53一经发布也引爆了全网，整首歌的 歌词呢态度很鲜明，句句直抒胸臆啊。这首歌呢还一口气打破了14项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啊，在整个西班牙语区西语区几乎做到人人都会传唱，所以这首歌也是很厉害啊。
1: 对，不光是情感，他遇到过风波啊，近些年还经历过税务官司啊。反正呢，但是他最后呢还是在事业上啊，只是重新的回到事业当中啊。
0: 对，
1: 2024年年底，他正式开启了名为《女人不再哭泣》的世界巡演演唱会。整场巡演呢，规划了82场演出啊，足迹遍布了美国、南美等多个国家跟地区。时至今日啊，这场巡演依旧呢稳居拉丁音乐史上的票房榜首，年近50岁还登台演出，场场氛围都很炸裂啊。
0: 嗯，有时候去看这些演唱会，就是看到很多的歌手真的很励志，会给自己很多的力量和正能量啊。这次的新歌《呆呆》啊，它歌名呢本身啊是意大利语，翻译过来"呆呆"的意思就是“来吧，加油”这样一个意思，寓意呢特别贴合世界杯的赛场。曲风呢也延续了它标志性的风格，拉丁古典搭配浓郁的非洲节奏，再融入潮流电子音效，所以呢旋律一响啊，欢快热血的感觉立马就上来了哈。
1: 嗯，那么论专业成就的战绩更加耀眼啊，他是手握4座格莱美奖、15座拉丁的格莱美奖，近期的成就呢更是提名了摇滚名人堂啊，不管是英文的单曲还是西班牙语的单曲啊，全球粉丝基数是格外之庞大。
0: 没错，所以呢夏奇拉从当年那位惊艳世界的哥伦比亚的少女，再到如今呢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熬过无数困境的独立女性，其实给了很多人能量啊。20年时光流转，身份在变，经历在变，但她对舞台对音乐的热爱在呆呆这首歌里面我们看到从未改变啊。世界杯呢总像夏日里的一场盛大的狂欢，而这样的狂欢从来都少不了夏奇拉的身影，也让我们一起期待他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舞台上再次绽放光芒，点燃全场。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他呢演唱的是疯狂动物城里面的一个歌曲，也有以他为原型的一个主角，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吧，疯狂动物城里的 Try Everything。

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

0: 中国福彩为社会福利跟公益事业为而生啊，以筹集公益资金为目的，推动社会福利跟公益事业发展贡献重要力量。那么重点用于呢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等社会福利。其中呢，中央公益彩票金的60%投入全国社保基金，惠及民生。提醒各位，购买彩票一定要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没错啊，那早间呢，我们也跟大家推荐一下袋鼠妈妈的一个洗护套装啊。天气越来越热了，孩子跑跑跳跳出汗多啊，汗腺分泌旺盛，孩子的洗护用品呢得好好选一选，既要品牌专业，又要挑成分比功效，各种单品选来选去，与其呢东拼西凑，不如呢直接入手套盒，省心又全面。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袋。

0: 摊完之后呢要晾展啊，摊好的面搭到铁丝上晾，之后呢要叠压，把它压成那个长条状，纱布包好，用那个大石头压一压，切丝儿啊，压完之后就开始切成那面条丝儿了啊，放到竹筐里，最后呢储存，放到阴凉处可以保存10天8拉月。
1: 嗯，那这个浇汤呢，滚汤才是它的灵魂了。这个汤呢，用的是猪骨或者是鸡骨熬的老汤，里边加了花椒、桂皮、八角、生姜、盐、酱油、香醋啊，调味儿，再放上自家的油泼辣子、炒好的大肉臊子和豆腐丁儿，汤色艳红，滚沸小泡哈。碗里呢放一小撮的烙面丝儿，撒上韭菜末、蒜苗丝儿，还有鸡蛋皮儿，滚汤高高浇下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烙面的精髓。
0: 对，好，那看看时间来到了8:58啊，今天节目到这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天儿
1: 啊，我是唐林，我们明天周五早晨再见，明天见，拜拜。
0: 再见。
1: 哦，在早间呢，除了啊跟大家来出行路上的时候啊提醒一下之外呢，也跟大家说我们最近呢给大家送出了福利了哈。
0: 对，
1: 是东鹏特饮提供的大礼品箱啊。在说再见之前，我们先把福利给大家送上。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进行抽奖啊，大家10点呢可以到我们群里来参与抽奖。累了困了，和东鹏特饮，东鹏提供的这个大礼品箱里呢有东鹏特饮，还有东鹏的海岛椰、东鹏大咖啊、东鹏的其他的各式饮品，然后还有我们的水杯、帽子、雨伞等等。等了哈，各位可以来参与抽奖。怎么样参与呢？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来参与抽奖了啊。
0: 没错啊，东鹏呢困了累了都可以尝试尝试，上班然后熬夜啊，写作业，反正呢都可以尝试一下。来吧，看看时间，这会儿要真的跟您说声再见了，8:59了，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连马路西向东的方向拥堵780米，多花上45分钟。美景西路北向南，在台中路附近拥堵600米的距离，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34分钟。望红路东向南的方向拥堵530米，花上23分钟。白马中心路东向北，从管泰路到竹隐北路，这里一路段呢走走停停啊，花上23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

0: 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1: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教育啊，它不是短跑啊。如果说更好的一个来比喻的话，它可能与长跑、短跑相比，它是一个漫长的马拉松。越是早期，越要让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储备体能和心理素质，这很重要。特别是小学阶段啊，就是这场长跑里面一次至关重要的热身。大部分高知的父母啊，可能啊说这个不是应该说起跑线吗？不对，更多的我们应该关注到长期价值。教育的第一性原理就告诉我们，教育是教给孩子如何拥有长远的人生竞争力。很多家长啊，提到教育就很紧张啊，恨不得啊从出生起就给孩子安排好一切啊。可能说啊，大学我家孩子不是读这个211啊，就是要这个冲985啊。孩子的一切看起来啊，可能是被安排的井井有条，但其实很多父母已经跑偏了，过分的去关注成绩啊，而不去关注孩子本身，执着于眼前的分数，忘记了长远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这里想说的是，小学阶段真正值得家长用力去抓的就是两件事，体育和阅读。为什么这么说啊？深度的简单解析一下，先说体育。最近几年呢，青少年身体素质下滑已经不是新闻了啊，超重、肥胖比例居高不下，近视率一路攀升，运动耐力差，身体协调性弱，甚至还有孩子在体测时啊，因为这个跑800米晕倒的啊。这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小学阶段运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小学阶段孩子们的神经系统正在高速发育，协调性、柔韧性和爆发力那都是处在黄金时期的，这个时候多运动多锻炼啊，相当于为孩子一生的这个身体健康打下了坚实基础。那充沛的体能、良好的运动习惯，不仅能让孩子远离肥胖近视，还能帮助他们学会自律、坚毅和勇敢，培养出抗压抗挫的强大心理素质。如果一个连操场上800米都跑不下来的孩子，那如何应对未来漫长的学习和工作挑战呢？一个连输赢都承受不起的孩子，如何去面对未来人生当中不可避免的挫折和失败呢？在当下看孩子运动，其实不仅仅是为了健康，更是要教会孩子如何去直面生活的第一课，

0: 希望啊，这能够成为各位家长真正关心的事情。
1: 你的对手是神圣兽国有尾君窝窝香独行族妖侠蛮吉。
2: 我菠萝吹雪，吹的不是雪，是血，是我剑上的血。
3: 耶！我又想起小学门口那个婆婆摆的摊位，我又想起每个周五放学前的班会，我又想起那天浴室镜子里的安慰。果然那段时光要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6: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5: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6: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7: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8: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9: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0: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2: 教育，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著名的认知神经科学家啊，这个约翰·瑞迪在《运动改造大脑》一本书当中就曾讲过一段逻辑，说运动会提升一个人的大脑功能，包括注意力、记忆力、创造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其实越是重视运动的孩子呢，往往在学习上他的表现也会很优秀。国内也有研究就会发现啊，这个运动的学生，经常运动的学生，在这个数学和语文成绩当中普遍是高于啊不常运动的同龄人。原因很简单，大脑和身体从来它都是一体的。这是我们说到啊，在这个学生时期，特别是小学阶段，各位家长啊一定要多重视孩子的运动。除此之外就是阅读了。小学阶段的阅读培养啊，本身不是简单的说你读多少本书，也不是说让孩子识多少个字，它真正的价值是培养孩子终生受益的阅读习惯、良好的语感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里来说说语感啊有多重要。这听起来啊可能比较抽象，但是它非常的具体。小学阶段通过阅读建立起扎实的语感的孩子呢，会到初高中的时候啊，在学习新的知识的这个时候，他的效率啊、理解题的这个速度和语言表达的精准度都会高出一截啊。很多爸爸妈妈以为这个小学啊拼的是孩子，哎，那我家孩子提前学了多少知识啊？拼的是什么？哎，我家孩子上没上奥数？啊，英语有没有提前学到啊几年级的课程？但实际上啊，小学真正比拼的是底层的语言能力以及思考能力。前不久啊，一个研究报告有这样一个。

结论，说小学时期大量阅读啊，语感好的孩子上到初高中后，在语文和英语考试中的表现都会明显优于同龄人，因为他语言基础足够的扎实，理解题目的这个意思他会更快更准，这就是阅读带来的长期复利。一位啊，北京海淀实验小学的老师啊，就曾说啊，讲他自己的这个孩子不补课，也没有所谓的超前学习啊，唯独只做一件事，就是抓紧阅读，每天晚上雷打不动的读书半小时以上啊，几年下来，孩子的语感是非常不错的，思维逻辑啊也是好于同龄人。最重要的一件事啊。他说道，说孩子不觉得啊学习是一件苦差事，而是享受在书本当中去探索世界的乐趣啊，这就对于孩子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了。很多人啊误以为小学阶段啊提前学啊，我让孩子刷题多，知识量大啊，考试的时候哎考的分不错啊，这才是王道，其实相反了。大量的刷题反而可能破坏孩子的学习兴趣，过度会导致孩子丧失学习的动力啊，兴趣和动力都没了怎么办呢？那到初高中肯定就下滑呗。所以说小学阶段真正要做的是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一颗好奇与探索的种子，这样呢，当孩子进入到中学的时候，面对真正需要发力的学习阶段时，才能够真正做到后劲十足。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小队研学活动，我们来到了漂亮的可园，你们看这边有一个雕像。彤彤，喝完的矿泉水瓶该扔到哪里呢？
1: 这可难不倒我，这是可回收物，应该扔进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叫彤彤，文明旅游，不乱扔垃圾。
2: 彤彤，快来这边。
3: 嘘，小声点儿，我叫青青。比起大声喧哗，在公共场所我们更应该有礼貌，不吵闹，轻声细语，顾及他人的感受，才能使我们的旅程更美好。
1: 来来来，看着我笑一笑，我们拍张照。三二一，茄子。我叫晨晨，一朵花，一棵树，都是一个小小的生命，爱护花草树木，不践踏，不攀折，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份美丽。
4: 文明旅游，你我同在路上。
5: 每天学习一点点，每天快乐一点点。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9:30。
6: 交通领航，
7: 跃动飞扬。
6: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凤岗凤青路南向北的方向拥堵820米，这路段呢要多花上半个多小时，将近40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十大公路北向南在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700米的距离啊，这路段也要花上半小时耐心等候。康乐路南向北从石牌立交到东园大道拥堵650米，等上37分钟。家具大道东向北的方向，从新塘沙边路到关美下光明路啊，这里拥堵575米，多等上是33分钟的时间。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

0: 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1: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我们说到啊，这个要转变对于特别是小学阶段孩子的这样一个关注度啊，从关注孩子啊，这个这次有没有考这个 A 加呀，啊有没有考满分啊，转而你要转向孩子的体育运动啊和这个阅读能力。阅读和运动本质上是在帮助孩子建立强大的自驱力和自我管理能力，这才是真正的教育目标。特别是对于小朋友来讲，孩子未来竞争啊，不是单纯的知识量竞争，主要是自驱力、自我学习能力和心理素质的比拼。教育家卢梭曾说啊，身体和心灵的教育必须协调一致，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体育锻炼呢，孩子的这个身体与意志啊，阅读培养孩子的这个心灵与智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建了孩子成长最坚实的基础。小学阶段我们真正要抓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让孩子健康、有活力、有求知欲，充满探索世界的勇气和兴趣。真心希望啊，不要让孩子过早的成为公立教育的牺牲品啊。小学这六年不是抢跑的六年，而是播种和扎根的六年。孩子未来是靠根长出来的，不是靠这个提前学习的知识堆砌出来的。小学阶段抓好阅读和运动，就是为孩子播下未来成功的种子。你看，有位网友也分享了，说自己孩子啊进入四年级后啊，说语文成绩啊大幅下降，给他停了奥数课啊，上了半年的语文培训班啊，说结果没有任何起色，这怎么办？那就停了。说现在啊这个五年级了，六点放学和小朋友啊打羽毛球、踢足球、瞎玩啊，回家吃饭、做作业，剩余时间呢就让孩子看书阅读。说家里还有二宝，二宝是妹妹啊，二年级。和哥哥一样，从小就喜欢阅读啊。经过多年的探索，目前状态很好。说每天啊，这放学去玩一个多小时啊，作业完成以后啊，去阅读啊，遛狗啊，喂流浪猫啊，每周每人都洗碗两次。周末呢，有一天和同学可以徒步爬山，大人孩子都挺轻松的，家庭氛围也很好啊。说这个如今啊，说是已经五年级了嘛。啊，说拿回语文卷子一看，啊，进步了，终于上八十了，啊，其实这就是重要的点啊，小学阶段啊，要让孩子在阅读。

还有朋友说啊，说小学阶段啊，真正值得我们去抓的啊，其实就是两件事，体育和阅读，说非常认同啊。他说啊，阅读就是积累啊，是在知识储备，体育也是积累，积累身体啊的健康度。

这里有网友啊问啊，说女儿小学三年级有哪些啊阅读的书籍推荐的啊？前期没培养好阅读啊，不爱读书啊，学校啊要求的那些啊也不爱读啊，说自己呢打算找一些文章啊和孩子，每人各读一篇给对方听。哎，这位家长其实这个方式挺好的啊，每天各读一篇文章给孩这个互相听，这其实是增加孩子这样一个积极性哈。但同时你要知道啊，有的时候孩子如果说是真的不爱读书的话，你要看是不是我们想让孩子读的书孩子不感兴趣啊，你可以让孩子找自己感兴趣的，这就是有的时候家长和孩子会产生矛盾的点。家长觉得你应该看有用的书，孩子说我就想看这个漫画书啊，这个插图书。家长就不乐意了，说有啥用啊，这里就是重要的分歧点啊，重要的是孩子喜不喜欢看，不是你觉得他有没有用。哪怕就是都是图片啊，只要是你在正规书店啊正规渠道买的书啊，他就是有用的，孩子能看进去就好啊。

好的，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家乡好物的产品。这天气越来越热啊，很多这个女生啊，是不是护肤化妆都精简了不少呢？夏天出汗出油多啊，不想左一层右一层的在脸上这个涂抹的话，那必不可少的啊，底妆神器就是气垫了啊。今天给大家挖到宝了。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啊，上脸随便拍两下，就是那种水润透亮的妈生好皮的效果，轻薄自然又透亮啊，而且这个遮瑕力还不错啊，并且它还带有 SP20 的防晒指数啊，那只要你不是长时间的在户外待着，日常通勤用着都很方便。今天呢是正装12克加一个替换装，到手整整是24克，官旗都要卖到1315元了。但是今天咱们破价福利，只要255元就能到手。这批气垫呢，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呢，盒子是遭受到了挤压啊，包装是微瑕的啊，所以才这么便宜。但是里面的气垫是全新未拆封过的，介意慎拍，但是这个价格纯粹是拿出来给大家做福利的，错过真的是会很可惜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重点是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啊，不容错过。海蓝之谜流光幻变啊，气垫12克的正装，再加上12克的替换装，官旗要卖到1000多。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只要255元啊，因为这批呢，这个气垫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包装是受过挤压的，但是里面是完好未开封的，不影响使用。

那给大家做福利的价格啊，库存不多，想要的要抓紧了。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再来关注一下，六月到七月啊，是最美新疆，多条顶配路线，多个出行日期，广电主持人同游。你的最佳出行日期是哪一天呢？六月十二号，独库公路加上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游，6999元一个人啊。纵贯天山，像独库公路啊、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花海与峡谷的双重震撼。六月十四号、二十一号啊，是北疆纯玩啊，深度纯玩八日游啊，也是和我们的主持人同行，9880元起啊，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又想要深度体验式的啊朋友们。七月暑期预售啊，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2号、7月23号，啊，是7899元起，盛夏避暑优选，草原加湖泊啊加森林，亲子或避暑都很合适。另外呢，暑期还有江西研学之旅，更多线路请拨打4332241，4332241，4332241，4332241啊，可以来了解详细情况。或者您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关键词旅游啊，来了解详情。那以上线路呢，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3: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4: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你们看，我厉害吧？
1: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5: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天气越来越热，谁能拒绝一只啊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呢？不过啊，提醒大家，夏天吃冰淇淋啊，可别光看价格，咱更得挑品质、品口感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啊，一款啊非常富有惊喜的冰淇淋啊，而且有很多系列。首先咱们来看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只，足足75克啊。先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用的啊都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啊，您听仔细了，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咬一口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接下来啊是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就是风干剂系列啊，最特别的是它搭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啊，吃不完密封好放进冰箱啊，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其中香草柠檬味啊，生凝乳含量是高达38%的，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懂行的朋友都叫它香草啊啊，这个冰淇淋当中的香水，一口解锁高级感。还有抹茶味啊，3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啊，一点粉感都没有。这抹茶控一定要冲了！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啊，别错过威化系列。重点来了啊，这个威化片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啊，一口掉渣。经典牛奶威化啊，还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最后给大家啊推荐的是宝藏大碗系列啊，朗姆葡萄干啊，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啊。绵密丝滑的口感啊，醇厚不腻的味道啊，吃过一次就再也忘不掉。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啊，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非常的 nice。 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就可以来下单了。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时间来到了9:56，今天的老师来了，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明天继续畅聊教育话题，拜拜。

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

0: 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义。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2: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3: 清晨挎着包匆匆出门，在路边的早点摊买早点，慌忙中拿着早点就走，忘了还要找钱。
14: 哎，姑娘，找你的钱
13: 啊。谢谢。
14: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13: 我留下一个会心的微笑，闪上了公交车。这时一个孕妇费力地上了车。
15: 阿姨，坐到我这里来吧。
14: 谢谢你，小朋友。
13: 车上的人向小朋友投去赞许的目光，小朋友开心地笑了。
16: 忙碌的一天开始，心情随之荡漾。
17: 哦，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8: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9: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20: 好精彩，越精彩，总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越听越精彩。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秋实，今天呢，一起和大家听听歌，聊聊天。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4: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5: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2: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天气越来越热啊，很多啊女生们是不是护肤化妆都精简不少了呢？这夏天出油出汗多啊，不想左一层右一层的啊在脸上啊这个涂装的话，那少不了啊底妆神器就是气垫了。今天给大家挖到宝了啊，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啊，上脸随便拍两下就是那种水润透亮的妈生好皮效果，轻薄又自然又透亮啊，而且遮瑕力还不错。它的啊本身还自带有 SPF 20的防晒系数啊，只要你不是长时间在户外待着啊，日常通勤是很方便了。今天是正装12克，加上一个替换装，到手是24克啊，官旗要卖到1315元。今天我们破价福利，只要255元就能到手。这批气垫在运输过程当中啊，盒子遭受了挤压啊，包装微瑕，所以才这么便宜。里面的气垫呢是全新未拆封过的啊，介意慎拍。但是这个价格呢，纯粹是拿出来给大家做福利的，错过真的是很可惜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特别是对于早起的打工人来说啊，气垫用起来可比粉底液方便多了啊，而且它还添加了海蓝之谜的王牌护肤成分，活性精粹，再搭配多种浓缩修护成分，每次上妆呢就像是给肌肤做了一次养护 SPA 啊，坚持用的话肤质会逐渐改善。那它适合多种肤质，无论是油皮还是干皮，又或是痘痘肌，都能够轻松打造出富有光泽感的啊奶油妆效。今天价格啊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啊，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12克的正装加上12克替换装，官旗要卖到1000多块钱了。今天呢咱们福利价只要255元，因为这批气垫的包装

盒呢，在运输过程当中啊是被挤压过的，但是里面是完好未开封的，不影响使用，给大家做福利价格，库存不多，想要的要抓紧了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气温在28到36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0%，吹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天气高温炎热啊，请注意防暑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那29号午后起呢是转雷阵雨天气，也提示您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9: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大热天跑哪儿啊？
11: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0: 我也得备点
12: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3: 此时，不止你一个人在路上，爱人、儿女、父母，一家人牵挂相伴，每一段路都承载着一家人的幸福。畅享1075提醒您。安全驾车，平安出行。
14: 哦，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在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6: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当城市连上蓝牙，
5: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Come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8: 哦，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9: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0: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5敦管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越听越精彩。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啊，这天气越来越热了啊，谁能拒绝一只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呢？不过要提醒大家，这夏天吃冰淇淋啊，可别光看价格，咱更得挑品质品口感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啊，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藏着惊喜。首先要说的是知心石系列啊，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推荐桑葚口味啊，用的都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啊，您可以啊咬一口，实实在在的吃到果肉颗粒啊，都是鲜果子直接制作的。接下来带来的是颜值和口感双在线。分干季系列啊，特别是用了啊这个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啊，吃不完密封好，放进冰箱，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其中香草柠檬味啊，生牛乳含量高达38%，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懂行的朋友都管它叫冰淇淋香水啊，一口解锁高级感，还有。

抹茶味，三分清苦趁着七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没有。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不要错过威化系列，重点来了啊，这个威化片都是他们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经典的牛奶威化啊，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鲜香味直接拉满，堪称鲜奶口味的天花板。新出的抹茶威化更是绝了啊，把这个抹茶的纯甘香发挥到极致，还特意压低了苦味啊，不爱吃苦味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冲。最后给大家推荐的是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三种口味啊，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哈。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啊，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非常的 nice， 任选套餐再赠送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来下单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悦动飞扬。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儿。
0: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对于空调的清洗概念仍停留在更换空调滤上，当空调出现异味时，以为更换空气滤就可以了。然而有一些车哪怕是更换了空调滤，异味也会在短期内略有好转，不久之后那股熟悉的异味又卷土重来了。这表明异味的根源可能出现在蒸发箱上。蒸发箱受到污染，不仅会影响到空调的工作效率，而且会像培养皿一样滋生细菌，导致出来的风有霉变、烟尘、酸臭味等气体，对成员的健康极为不利，需要进行蒸发箱的清洗工作。现在主流车型的蒸发箱清洗工序都需要用到内窥仪，毕竟蒸发箱一般呢都被安放在仪表台的内部，外部清洗剂很难真正的触及到蒸发箱的表面。对于动手能力不强的车主，强烈建议到 4S 店或者美容店让专业的师傅代劳。在日常用车时，到达目的地之前提前的关闭空调的 AC 开关，指鼓风机会运转，这时候呢让蒸发箱的温度跟外界气温同步，减少表面上残存的水滴，从而阻断细菌的滋生，降低空调异味的几率。按理说清理完蒸发箱之后呢，基本是药到病除了，如果症状严重的朋友还可以做个空调的管道杀菌，这个比清洗空调蒸发箱要简单很多。不过空调管道的除味杀菌则需要分外循环和内循环两个步骤。
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11:03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一个出行情况。这一时段，连马路西向东拥堵600米的距离，等上33分钟。十大公路北向南两个路段，一个是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800米，大唐朗创新路附近呢是拥堵700米，这两个路段呢也要花上半小时来耐心等候一下。东深路南向东的方向，在长马路附近拥堵1公里的距离，这一路段要花上40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家具大道西向东依旧是有点拥堵啊，达到了400米的距离，等上22分钟。石新路北向南，从光华路到笔架山路拥堵530米，等上15分钟的时间啊，就可以顺畅通过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养生学堂。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秋实啊，代班啊。那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随着年纪增长啊，很多人会越来越觉得啊，这个健康才是晚年最珍贵的底气。这吃得香、睡得稳、身子硬朗，是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最简单的心愿了，也是每一个家庭最牵挂的事儿。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身边啊不少长辈明明啊挺注意啊这个养生的，却总发现啊这个吃饭发愁啊，长期受肠胃不适啊、睡不安稳困扰着。明明呢想好好的享受美食，却因为牙齿不给力啊，只能对着爱吃的东西望而却步，或是啊囫囵吞下啊，反倒伤了身体。口腔健康、肠胃舒适、缺牙困扰，这三件事呢看似不相关啊，其实是紧紧的绑在一起的，悄悄的也影响着长辈的啊生活质量。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知名种植牙医生王小龙院长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好好的聊聊藏在吃里的健康学问，一同解开中老年朋友缺牙、饮食、肠胃之间的健康密码，教大家守住啊口福，守住健康福利。那牙齿黄了、牙齿烂了、牙齿掉了，想知道怎么做牙齿修复效果更好更省钱吗？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准时开播。节目呢会邀请到啊资深的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做客，传授东莞市民口腔科学保健之道以及护理秘诀，欢迎大家积极互动，抓紧机会与北大口腔技术专家直接对话。那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听众啊，推进口腔知识科普，本期呢我们也会进行啊有奖问答环节。接下来呢我们会提出啊问题，让大家带着问题、带着疑问来听节目，既能轻松解题啊，也能啊更好的学会知识。凡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有机会免费获得一次口腔服务。我们本周提供的三个项目分别是：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还有这个 3M 数值补牙一次，以及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您可以在这三个项目当中呢选择自己最需要的一项免费来接受服务。参与方式就是在微信公众号您搜索主持人锦山，加微关注并回答问题就可以了。我们在节目最后呢会抽取一名正确答题的幸运听众。今天的互动问题是2026年5月18号到2026年6月28号，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那推出多款骨节和成功率高、还有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您能说出其中任意两款吗？答对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啊这样一个非常免费的一个机会。欢迎大家啊，这个在我们的主持人锦山微信公众号抢答啊，您如果有这个牙齿缺损的问题，想要了解更好的缺牙修复方案，欢迎在主持人锦山微信公众号留言，既有机会与种植牙名医直接对话，还能参与互动啊，领取种植牙集采价的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种植牙临床示范专家王小龙院长。王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今天呢我们也和王院长啊一起来分享啊畅聊一下啊我们的牙齿知识。那咱们先从一个特别常见的现象了解啊，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啊，像这个超市里啊、菜市场里面什么东西都能够买得到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啊年轻时候啊苦过来的啊，现在就该啊吃肉吃肉啊，该想吃糖吃糖啊，这才叫好日子。咱们就有粉丝留言啊，说家里的老父亲特别爱吃肉，尤其是红烧猪蹄儿啊、炖牛腩啊，还爱吃各种糖啊、糕点啊。但是问题是啊，这听众啊他比较担心的是老人家牙口不好，门牙都掉了两颗了，大牙也松了几颗啊，所以这些肉啊都得炖得特别软烂才能吃。每次老人家吃的是挺欢的，但是吃完就喊撑啊，撑得直打嗝，有的时候晚上还睡不好啊。这里呢也想请教一下王院长，这牙齿不好缺了牙，哎跟

0: 老人容易吃撑打嗝睡不踏实会有直接的关系吗？
1: 其实这个非常有关系，有句老话叫嘴巴是连着胃的。其实口腔也作为我们消化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它负责的是食物的这个初步研磨，如果在口腔中把食物啊经过基础研磨之后再到胃里，那胃的负担就减轻了。就很多老年人都意识不到自己的口腔出了问题。其实咱们得理解一下一个心理，就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尤其是这个五六十年代过来的那一代人，那小时候是饿过肚子的，对于吃饱这件事儿呢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执念。像我们老家经常老人打招呼就吃饭了吗，你吃早、
0: 哎、
1: 对，就是饿的怕了嘛，所以就问你吃不吃，一吃了那心里有底儿了，那没吃呢什么来我家吃口啊或怎么着。那有的朋友觉得那吃饭不吃到撑就不叫吃饱，其实客观讲呢，这个习惯对于老年人的身体尤其是消化系统真的不太友好。因为随年龄增长我们各个的脏器啊都会不同程度的退化嘛。所以说那再加上牙齿不好，那么怎么就是吃撑这个对身体的伤害就更大。其实讲一下我们身体里的工作机制，就我们吃饭的时候呢，嘴巴负责第一步就是咀嚼，把食物呢切碎磨烂，同时呢就是唾液中的一些唾液的消化酶开始分泌，然后提前分解一部分的淀粉和脂肪，这样我们嚼得越细，食物到胃里呢就越省事儿，越好消化，就不容易胃胀啊、胃痛、打嗝什么的。那如果牙齿不好，咬合不健全，那食物根本就嚼不碎，我们只能大块大块吞，就别说吃的香不香了，你吞怎么能吃的香呢？必须嚼的过程中才香嘛。这时候大脑呢还没来得及就收到这个信号，就是我吃饱的信号。因为就是我们从胃啊到大脑的这个神经反馈大概需要15到20分钟，就为什么说好多减肥需要你慢慢吃饭，你吃快了你就下意识的就吃的很多很多，你还不觉得饱，因为神经反射需要时间，需要15到20分钟。所以您想一下，那老人吃的又快又没嚼烂，等到胃真的觉得塞满了，大脑才反应过来，这时候已经吃的超了。所以很多缺牙老人吃的时候觉得没感觉，吃一会儿觉得哎呦撑的不行了，一吃到撑胃被撑大，然后撑着呢就顶着上面的膈肌，膈肌呢就顶着我们的肺和心脏，老人会觉得哎憋气啊、打嗝啊、反酸呢、躺着也睡不着觉，反复折来折去也难受，烧心呐、咳嗽呀、就特别痛苦。当然我很见过很多老人这长期失眠，包括吃安眠药啊，吃了好几年，最后查来查去啊，居然是晚上吃的太撑，尤其广东人喜欢吃夜宵，会导致这个食管胃食管反流。后来呢把牙修复好了，吃饭呢正常咀嚼，吃得慢了，吃得适量了，这样睡眠问题也跟着就改善了。所以真的不能小看这颗牙。那口腔健康呢跟全身健康就像链条一样，是一环扣一环的，所以我的建议很明确，那牙齿有缺失的时候呢不要拖也不要忍，尽快呢把它修复好。这不光是吃饭的问题，还是全身健康的问题。
0: 听了王医生的这样个介绍啊，那我们也的确知道了这个其实关系还是挺紧密的啊，包括我们说到这个很多的时候啊，这个看似不相关的啊，比如说口腔健康啊、肠胃舒适啊、缺牙的困扰啊，实际上是紧密关联的。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啊这个王小龙院长啊，固德口腔万达分院技术副院长啊，哈尔滨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硕士，中华口腔镇静镇痛专业专委会委员啊，固德口腔医疗资质控委原会委员，还有是咱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常驻嘉宾啊，从事口腔临床工作经验啊近10年啊，拥有数千例治疗成功案例，擅长的项目是颌面外科手术啊、速效种植牙啊阻生齿，还有这个埋伏牙拔除等等啊，这些都是非常有着啊非常丰富的这个临床工作经验的。那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啊解答任何您关于啊牙齿方面的问题。时间来到了11:15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 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好的，回来继续分享啊。刚才呢，我们的王院长也和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啊，这个口腔健康啊，跟全身就像是一个紧密的这种啊链条一样，一环扣着一环的啊。那经王院长这么一说啊，也才意识到啊，缺牙不只是嚼不动这么简单啊，而且哎，我还发现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这个长辈啊，因为牙齿不好啊，这个饮食结构也逐渐的改变了。你比如说啊，这个坚果呀，啊，这个带点骨头的肉啊，啊，这个甚至瘦肉硬一点的都嚼不动啊，还有鱼虾，啊，别说长辈了，我身边就有朋友，很多硬的东西吃不了啊，牙齿特别的糟糕啊，就是因为这个牙不好啊，然后他就说，哎，咬不动啊，说一咬这个牙就容易坏掉啊，吃的也是越来越少。啊，逐渐的他就只吃面条，哈哈，这朋友，啊，很多老人也是，就喝白粥啊，蛋糕啊，这个饼干还得是软一点的啊，不能太脆太硬，中间不能还得夹点东西的，必须得是简单的啊，软面包、白馒头这些啊，是精细淀粉类的东西啊，不费劲儿，吃着顺口。长辈们呢是就越吃越多了啊。那这些精致糖和精致碳水对血糖的波动它也比较大，长期这么吃。也相当于给身体在埋雷啊，是吧？
1: 对对对，其实这叫精碳水，包括那些饼干、面包、米饭、粥、面条这些，看似挺营养，实际它没什么营养，它就是碳水。并且这个碳水，精碳水的意思就是你特别容易消化，一旦吃了之后就跟喝糖水、喝粥。为什么我不建议喝粥？喝粥跟喝糖水是一样的，它很快就消化了，很快你的血糖就从一个极低的水平升到很高的水平，这样就是从低到高来特别快，它不是一个缓释，它就特别对我们的一会儿再讲，特别容易让我们身体出现问题，就是就像我们身体像盖房子嘛，优质的蛋白质和这个微量元素啊，就是钢筋水泥，碳水呢只是墙上的一个装饰，装饰画的再好看也撑不起房子，所以我们很多中年朋友天天喝粥吃面，最后呢一查身体那钙缺失很严重，然后牙骨都是空的，都缺钙缺的特别严重，以为是有营养，实际没什么营养，并且他觉得自己吃的清淡，天天喝稀粥，实际上相当于我们身体的核心啊，钢筋水泥一天比天少了，我之前也总说，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钙啊，就像那个分骨钙和血钙，就98%的钙在我们的骨骼里面，血液中呢是有2%的钙，可以理解我们骨钙就是我们的银行的存款，血钙相当于我们平时身上的现金，现金呢就是我们平时日常花销用的，但骨钙才是我们的家底儿。但是老年人呢血钙不够的时候，那就得挪用存款，挪用你的骨钙，所以靠骨钙来补充我们的血液中的钙质，最后呢长此以往，我们的骨头里的钙越来越少，就我们存款越来越少一样，最后呢骨头都是空的，一摔个跤，哎，骨折了，
0: 哎，是，
1: 哎，正常，有的身体好的老人家那骨头很硬的，有的老人家骨头都是空的，这个就是我们发现不到的危害，
0: 就是缺钙了。
1: 对，其实这里有三层，第一层就是我们吃这个精致淀粉，还有精致添加的糖啊，这个血糖升得太快，像坐火箭一样，就是喝一碗粥啊，或者吃两块蛋糕，血糖嗖就升上去了。这时候我们的胰腺啊就拼命分泌这个胰岛素来降血糖，因为血糖太高对身体不好嘛，它就拼命降，就偶尔一次还可以，如果天天这么刺激，那么胰腺就会累坏了，它这个分泌血糖这个调节能力就紊乱了，很多老年人糖尿病就这么来的，作息不紊乱，作息紊乱加上熬夜加上就喜欢吃精碳水东西，并且自己还不知道，觉得我吃的不甜啊，也其实粥、馒头、面条它就是糖，
0: 我妈妈就这样，
1: 是它淀粉啊就是多糖嘛，
0: 然后你跟
1: 她
0: 说完以后，我吃多健康啊，这多好哦，还自己做的，
1: 对，其实那馒头也是越嚼越甜，因为有唾液淀粉，它就是糖，跟糖一样，甚至升糖指数比白糖还高，因为白糖我们知道甜齁的慌，那馒头呢你吃着感觉不甜，还
0: 感觉不出来，
1: 对，感觉不出来，第二层就是我们长期下缺乏这个优质蛋白和微量元素，身体也会出问题，因为蛋白质是我们首先是免疫细胞的原材料，我们蛋白质不够呢，免疫力就下降，一些感冒啊、肺炎啊、疱疹啊都容易找上门，像钙和维生素 D 不够，骨头会碎，摔跤就骨折，那铁不够呢，会出现贫血啊、头晕啊、没精神，那锌不够呢，我们会出现味觉减退，吃什么都觉得没味儿，然后就更想吃甜的，吃咸的重口味，所以说好多老年人口味就越来越重，也可能是因为缺锌了，这些营养呢恰恰都是需要我们充分咀嚼一些肉类啊，还有虾呀、鱼类呀、坚果啊、豆制品呢、还有粗纤维的蔬菜呀、瓜果这些东西才能吸收，那我们牙不好嚼不碎，那吃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吃， 变牙不好根本就不会吃这些硬的东西。
0: 对呀、
1: 啊。第三层很多人不知道，就是精碳水吃多了对身体本身也是二次伤害，像白粥啊、蛋糕啊、饼干的一些残渣特别容易粘在牙缝里、
0: 嗯、
1: 粘在牙龈表面上，如果刷牙不仔细又不定期洗牙，这些污垢软垢很快就钙化形成结石，进一步刺激牙龈发炎形成牙周炎，所以剩的牙齿很快也会继续的松掉烂掉、
0: 嗯、
1: 并且牙周炎呢跟糖尿病呢还是有相互关联的，就血糖高了口腔菌群乱了，牙周炎呢就更不好治、
0: 哎、
1: 牙周炎重了呢全身炎症反应加重，血糖也难控制，所以它俩是互相加强的一个机制、
0: 嗯、
1: 这是个死循环。所以说我们日常饮食呢要主动的控糖，不单纯是不吃糖，而是吃所有淀粉类都要少吃，少吃精碳水，认真刷牙，定期洗牙。那牙齿一旦缺失呢千万别凑合，因为现在种牙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最大优势就是它不伤邻牙，那咀嚼力呢也是比较接近真牙的，能用上几十年、
0: 嗯、
1: 所以种上一颗好牙呢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能吃上坚果啊、瘦肉蔬菜，把身体这些微量元素啊、蛋白质的一个钢筋水泥补回来、
0: 嗯、
1: 从这个根源上来滋养身体。
0: 嗯，这很重要啊，王院长讲的也是非常透彻啊。说到缺牙修复，那正好有个好消息也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啊。第十四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啊已经隆重开幕了。听说呢这次种牙节啊董毅教授是带领团队甄选了一批经过多年市场验证口碑过硬的德国优质种植牙品牌。其中呢有一个品牌叫这个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也是备受关注。这里呢请王院长啊为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奥西伯格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1: 首先要说就是奥西伯格这个品牌从名字上就很有意义。它的英文名字是 Ausbell， Also 是拉丁语，意思是骨骼的意思。Bell Biography 是生物的意思，生命的意思。合在一起就是骨头与生命。那这个名字就寄托在这个品牌创立之初最朴素的愿望，让一颗小小的这个钛金属的种植体啊，不再是一个冰冷的医疗的器械工具，而是能够跟人体骨骼融为一体，焕发出新的一个生命力。这种理念呢，也是贯穿了奥西伯格从研发到生产的每个环节。
0: 嗯，
1: 那这个品牌也是在2010年诞生于德国柏林的施普雷河畔。那柏林呢不是传统的工业城市，但是它是欧洲医疗科技的中心，也是拥有欧洲最大的医学院夏里特医学院，这还有这个联邦风险评估的研究所。更重要的是呢，柏林呢是一座非常开放非常国际化的城市。奥西伯格的研发团队也很特别，不光是有德国的生物力学的专家，还有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的口腔修复学专家，还有这个材料工程师和临床的种植专家。这些人带着各自的经验和视角聚在一起呢，共同回答一个问题，那什么样的种植体才能真正满足亚洲患者的需求。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个德国的一个大师来我们顾德来跟我们探讨学习，也是传授我们经验。他说你们种的植体为什么这么短，他说我们德国种植体都是非常长的。其实他不知道德国人的骨骼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亚洲人的骨骼相对比较小巧，如果种长的植体很可能伤到重要解剖结构甚至打到神经，所以我们亚洲人就需要有专门适配我们亚洲人骨头的一个种植体。其实口腔结构上和骨头都是有差别的，我们骨头又薄啊，就牙龈也是薄，骨头也偏薄，对美学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欧美人喜欢那种牙齿一露出来都露龈，喜欢笑得非常夸张。亚洲人呢喜欢比较含蓄一点，笑不露齿或者是露一点点，喜欢这种半遮那种油抱琵琶半遮面那种美。所以说这些差异呢奥西伯格种植体也都考虑进去了。它不是德国设计全通用的标准，而是一个融入了亚洲智慧的一个混血儿。它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让我们亚洲患者也能用上真正适合自己的也是世界高品质的种植牙。
0: 所以说啊这个也是给大家普及了一个啊德国的奥西伯格种植牙的这个特别的它的一个特别之处啊，然后也是更适合啊咱们亚洲的这个面部啊或骨骼啊其实它的一个目标很明确，让咱们拥有自己的啊这个适合自己的这样一个高品质的种植牙。时间来到了11:27啊，马上进入到半点报时。那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畅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9: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气温在28到36度之间。再来关注一下一个短时天气，11点到14点之间，东莞是多云到晴，气温是34到36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也提示您啊，这个气温啊高热高温炎热啊，一定要注意防晒防暑，及时的补充水分。好的，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1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刚呢，我们的王院长和大家也是介绍了非常详细啊，包括也给大家带来这个奥西伯格这个品牌的一个了解。那包括这是专门为亚洲患者来设计，这个理念其实是很打动人的啊。包括据我了解呢，奥西伯格种植牙还有一个很形象的绰号啊，叫黄蜂腰啊。那这个黄蜂腰到底是什么设计？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它特别之处在哪里呢？也有请我们的王院长为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黄蜂腰这个绰号呢，也是这个奥西伯格种植牙的一个核心设计密码。就我们知道黄蜂是什么样子，它是不是两头屁股大，那个中间大，然后腰那特别细，
0: 对，
1: 腰特别细。它这植体也是，这植体其实我们，如果种过牙的或者见过陪家人种牙的人都知道，种植体呢，上面牙冠大大的，然后呢钉子粗粗的，中间那个位置叫基台，这个基台也相当于一个种植牙的腰吧，这个腰如果细的话呢可能会折断，但事实上呢这个腰也是这个黄蜂身体中最灵活最有力的部分，它是衔接胸腔跟腹腔的。其实靠这个纤细的腰在空中悬停啊、急转啊、承重飞行啊，因为腰的结构呢，在纤细中蕴含着非常巧的一个力学设计。奥西伯格种植牙的工程师也是从黄蜂身上得到灵感，他们发现亚洲人的牙龈普遍是偏薄的，如果用的传统那种非常粗壮的直上直下的一个柱状的种植体，那么牙骨会承受很大的压迫力，时间长了骨头容易萎缩，牙龈跟着退。最终呢会出现种植体牙龈变黑，然后萎缩，露出金属，非常影响美观和使用效果。那如果为了减少压力把植体做得太细呢，又影响到它的稳定性，承受不了太大咬合力量。那么这两个难题最终设计出一个独一无二的黄蜂腰的颈部。它精妙之处在于需要稳固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根部足够粗壮，需要温柔的地方呢就它需要像腰一样这样收细。这个腰的位置呢恰好就是种植体跟这个牙龈软组织亲密接触的区域，通过这个颈部的收腰曲线，可以非常大程度的减少牙骨顶部的一个压力，让受力呢更均匀更柔和。同时呢，他们也把颈部表面的粗糙度控制到一个非常神奇的数值，就是 1.3 到 1.8 微米之间。这个数值呢，也是恰好是牙龈里的这个成纤维细胞最喜欢的温床。那细胞会觉得就是太粗了可能就不愿意上去，太细了也不愿意上，就这个 1.3 到 1.8 这微米这个表面呢非常适合细胞爬上去安家，所以这个牙龈软组织会主动沿着这个表面呢攀附生长，紧紧的抱住这个种植体，形成一个天然的生物屏障，就可以把细菌挡在外面。最终呈现的效果就是我们东方美学追求那种牙龈边缘是对称的，牙龈乳头是饱满的，笑起来非常自然和谐不突兀。所以黄蜂腰呢不是简单的好看，它是一个集力学生物学美学于一体的一个系统性解决方案。
0: 那看到这个奥西伯格啊真的是不愧于啊这个它的一个理念啊是专为亚洲啊这个患者来设计的哈，让我们对于这个黄蜂腰啊有了更多的理解。那包括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听众啊想了解更多啊关于这个种植牙的方面的啊机会来到了啊！就在今年的5月18号到6月28号，是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啊！这个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啊，是2026年啊，这个全新进驻中国啊，咱们东莞固德是全程首发啊，这个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啊，更耐用。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是超过4万例啊，毫米级精准植入啊，这个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甄选优品著名口腔健康

0: 好口福。德国天空种植牙，还有这个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以及德国啊这个美克种植牙，还有这个施卓梅伦啊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啊，这也是德国精工啊，中国速度，包括这个德国啊真维美种植牙以及蓝色种植体啊，这都是非常啊这个好的种植牙。那固德总院啊，领衔九大分院、十大专业机构全面服务东莞，匠心打造十分钟高质量牙科啊！长安、石龙、万江三大分院已于2026年初正式运营啊，多院分布的这样一个布局啊，全域覆盖。长安分院是坐落在长青南路中段，石龙分院呢临近是汇星商业中心，万江旗舰院位于华南摩尔啊嘉荣超市主楼，不忘初心，深化服务，努力实现市民到院不超十分钟车程啊，候诊时间不超十分钟，专业标准化诊疗再省十分钟，效果提升10%。作为东莞市口腔门诊标准化服务试点重点单位啊，东莞市基层卫生健康协会理事单位，以14年口碑实力树立品质服务标杆，技术精益求精，环境舒心治愈，标准化流程严格把控啊，软硬件同步升级，只为全面提升就诊体验，让市民真正享受到十分钟的高质量牙科服务，看牙不用跑远路，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加便捷省心的纯正北大口腔技术服务。咱们说回刚刚啊，王院长为大家介绍的啊，这个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的这个黄蜂腰啊，该粗的地方粗，该细的地方细啊，这个设计非常的聪明啊。说到这儿啊，这种看则细啊，这个实则稳的这种结构啊，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画面，就是咱们广州的小蛮腰广州塔啊。您看啊，广州塔是600米高啊，腰那么细，但是它却能扛12级台风啊。当时还科普来的啊，说它的这个秘密就在那个网状镂空结构啊，能把强风切碎，让这个力量呢分散掉。这不就跟这个黄蜂腰让集中的骨力啊、骨压力啊分散缓冲是同一个道理吗？可以这么理解吧？我们
1: 对，其实这个比喻非常好。这两个呢，一个是城市的地标，一个是口腔里的一个微缩的工程。这两个腰呢，真的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广州塔的小蛮腰呢，它能抗风抗震。那核心原理呢，不是硬碰硬，而是四两拨千斤。它用这个复杂的格栏结构啊，把一股强大的这个风力切碎，扰散成无数股方向不同的力量分散的小气流，从而极大的这个削弱风对塔身的一个整体冲击。这是一种以柔克刚，化解于无形的东方智慧吧。像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的黄蜂腰，底层逻辑也是一模一样的。它通过颈部特殊的一个收腰曲线，把垂直咬下来力呢，像广州塔的这个格栏一样，重新进行这个分配和缓冲，让原本集中在一点的压力呢，被分散到就是周围更大的一个骨组织面上，受力呢也是更加的均匀、更柔和。那骨骼在这种温和刺激下呢，反而会更健康、更稳定。就是像我们的骨头，适当受力呢，会让它变得更结实；那过度受力呢，它就会萎缩。两者都证明了一个简单的真理：真正的强大呢，从来不是简单的一个粗大和笨重，它而是这个源于精巧的设计和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那纤细呢，绝不等于脆弱。巧妙的设计呢，可以让看似最温柔的、最柔弱的腰，成为整个结构中最稳固、最坚韧的部分。那广州塔的设计使用寿命呢，也是超过100年。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的目标同样如此，让一颗种植体呢，在口腔这个复杂的环境里，稳稳地站上几十年，陪着它的主人尝遍人间烟火，笑看岁月变迁。这就是科技力量，也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0: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啊。那也是啊，给我们的种植牙带来更多的这样一个领先的科技。时间来到了11:45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2: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

0: 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0: 是双脚。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才呢，我们的王院长啊说到了这个从啊这个美学、生物学啊到建筑学啊，一颗小小的这个种植体竟然串联起了这么多的智慧。那也想问一下王院长啊，光有好看的设计肯定还不够啊，咱们还得看重这个材质啊。就像一棵树啊，光树形好看啊那不行，木头本身得更好啊，才能够成为啊更这个大的这种参天大树。那在这个种植崖上

0: 奥西伯格在材质上它有过人之处吗？
1: 其实很多人知道种植牙是纯钛做的，但是钛和钛的差距呢，可能比这个松木和红木的差距还大。像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选用的是这个美国卡朋特公司特供的这个医用四级冷则钛。卡朋特这个公司成立在1889年，100多年了。100多年来呢，就是给这个全球高精尖的领域，包括航空航天，还有核工业，包括医疗器械，这些公司提供特种材料的。他们对质量的控制呢，已经到了一个偏执的地步。他们为这个奥西伯格提供这个钛材，经过特殊的冷做硬化的工艺处理，它的抗拉的强度可以达到1000兆帕。那1000兆帕什么概念？我们正常成年男子日常咀嚼力大概就几十公斤，那有夜磨牙习惯的人可能达到100公斤，而1000兆帕意味着这个种植牙能够承受相当于一头成年东北虎的咬合力量。
0: 哇，好厉害！
1: 就无论怎么嚼怎么磨，这个植体它本身材料呢都是稳如泰山，纹丝不动。当时我们做过实验，四个钉子放在那个板子上，站了4-5个成年人，那个钉子都没有一点变形。这就是顶级材料的一个底气。再说到表面处理，种植体，当我们种植体植到骨头之后呢，最关键的一步叫做骨结合，这就是让我们的自己的骨头细胞意愿跑到种植体表面，跟这个植体紧紧长在一起。那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采用的是目前行业公认的一个金标准，就是 SRV 的喷砂酸蚀技术。这个过程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特别像我们汽车那个钣金喷砂，对，先用大颗粒在这个植体表面形成一个微米级的一个坑，然后呢，在这个用强酸把这个微米级的坑里呢，再腐蚀出无数个纳米级的小坑，最后表面就像变成一个从微米级到纳米级的一个立体的停车场。那我们的骨细胞就像找车位的小车，一看到这种粗糙的布满坑位的抓手的地形就非常兴奋，然后争先恐后的攀上去。然后安家落户，而在光滑表面呢，就像在冰面上开车，就是停也停不住，所以就攀附不上去。所以这个 SRA 表面处理可以极大的缩短骨结合的时间，提高种植体的成功率和长期的稳定性。就像好比给树苗的根系提前挖好了无数个小坑，那根须呢就能更快的扎进去，也是抓得更牢。
0: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这也是给到大家一个分享，材质上也是非常好。其实这个奥西伯格也是在咱们的今年的这个2026年5月18号到6月28号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啊当中为大家推荐到的啊，包括当中还有这个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也是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的，在咱们东莞固德全程首发啊。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啊，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的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啊，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甄选啊优品著名口腔健康好口服，包括啊这个种植。种牙节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啊非常好的这个种植牙品牌，德国天空种植牙，还有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啊，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还有这个德国啊真维美种植牙以及蓝色种植体啊，这都是非常好的品牌。那包括大家也可以啊回想一下，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有奖问答问题就是。2026年5月18号到6月28号，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推出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您能说出其中任意两款吗？刚才秋实也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啊。那答对的朋友即可有机会获得丰厚礼品啊，可以到固德咱们领取啊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啊，或者3M 树脂补牙，随您选啊，还有种植牙专家。亲诊设计方案。那节目最后呢，也请我们的这个王院长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哈。那包括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种植牙的一个过程，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奥西伯格种植牙的优势。那想问一问啊，这个对于可能说啊，这个承载着这种德国人对于精密的执着，他也是更对东方人对于和谐的一个追求。那么最后想替听众朋友问一下实际问题，就是。哪一类缺牙患者特别推荐使用 这个德国

0: 当天恢复咀嚼，这样可以提供非常坚实的技术保障。第二种就是现在我们做棘口复龙的人特别多，很多老人家牙齿都松得不行，什么都吃不了，那当天拔牙，当天种牙，下午就可以装上牙，这样他没有空牙期，然后第二天就当天就可以吃东西，就会觉得种完牙当天就能吃这几年都吃不了东西，他特别兴奋。第二种就是对于那些骨质条件非常相对贫瘠的人，就是我们常见的缺钙的中老年朋友，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女性绝经之后呢，骨密度下降是一个无法抗拒的一个自然规律。很多中老年患者呢，他这个牙骨啊，就像被这个雨水冲刷过的山坡，变得非常的疏松贫瘠。那传统意义上，种植体在这种贫瘠的土地上很难获得理想的稳定性。那医生往往都会说，这个骨量不足，先植骨或者干脆种不了。那这植骨意味着就更长的周期，更高的费用，更多的手术和痛苦。那凹细波种植牙的一个大螺纹、大锥度设计可以解决这个难题。它在相对于疏松的骨质中呢，可以形成更深的一个螺纹咬合，产生更牢固的机械锁合力。就像在沙土地上打下一根这个非常粗壮的带螺纹的木桩，它依然可以站得非常稳当。这样那些原本因为骨条件差被认为复杂案例的患者呢，同样获得了可靠的种植修复的一个成功率。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种牙就选这个德国种植牙，而这个奥西伯格这样源自柏林为东方微笑而生的产品更是热门之选。那一口好牙呢，就可以吃出晚年的幸福感，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每一位中老年朋友值得拥有的生活。
1: 非常感谢我们的王院长啊，带来这样一个精彩的介绍。在这里呢，也到了我们的节目的尾声啊，在这里依旧和大家来关注，分享关注啊，有关注种牙的朋友呢，一定要不要错过了啊！这个我们在5月18号到6月28号啊，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已经是盛大启动。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是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啊。那东莞固德全程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啊，毫米级精准植入啊，激光微创诊疗，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啊，甄选优品，著名口腔健康好口服。好的，今天的养生学堂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种植牙临床示范专家王小龙院长的分享，谢谢您。好的，今天内容就是这些，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000。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中午的12:0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北路北向南，重焕路立交桥附近的当前是拥堵691米；环城东路北向南，从环城北路到东江大桥这块呢是拥堵969米，缓行168米；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从石碣胡同立交到东江大桥这块呢是拥堵1.85公里，缓行631米。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呢是拥堵472米，缓行151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4公里；石碣胡同立交北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89米；石大公路西向东，从石大路到广济路这块呢是缓行路段，缓行451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时间来到中午的12:04，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锁定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那这里是今天的法治一线，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旭峰。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8号，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6周年的日子啊。我们知道民法典呢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和咱们每个人的工作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深耕劳动法领域的广东之恒东莞律师事务所陈柳化律师呢是做客直播间，结合民法典和劳动法的相关的规定呢，也是为广大听众朋友呢科普用工领域的典型的案例啊。我们在节目开始呢还是请出我们的陈律师。陈律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那欢迎各位啊，那欢迎我们的律师，也是在节目当中呢就典型案例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同时各位呢现在想要参与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啊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记好了参与的方法，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然后呢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就可以了。那陈律师，今天咱们要聊一个很多职场的朋友呢都有可能会遇到的场景啊，就比如说下班路上或者是下班那会儿呢，不幸是受了伤，但是公司说不算工伤啊，那这个到底算不算呢？如果说公司口头承诺补偿，但后来呢又不认账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的朋友们该怎么办？我们在后台呢看到有位听众啊，就是遇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类似的麻烦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呢陈律师就分享一下您经办的类似的这个案例好不好？
3: 哎，好的，主持人。
2: 嗯，
3: 其实类似的案例特别的多，我每年呢都能处理好几个。最近一个呢就在上个月，我接待的这位咨询者呢，我们就叫他小李吧。
2: 嗯，
3: 小李呢在东莞的一家公司上班，他担任的是核心的技术骨干哈。那在去年3月份的一个中午呢，他下班之后从办公室下楼，就准备去公司的饭堂吃饭。哎，也刚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哈，12点多。结果呢楼梯间地板有点湿滑，他一脚就踩空了、
2: 哦、
3: 脚踝严重的扭伤，当时都肿得非常厉害，去医院一查呢就发现韧带损伤还骨裂了。那当时的话呢第一反应他肯定是找公司的人事嘛、
2: 嗯、
3: 那人事呢就拍着胸脯跟他说，哎，这不算工伤哦，因为你是下班之后受的伤对吧、
2: 哦、
3: 不过呢公司讲人情，每个月呢可以多给你5000块钱的补偿，你就别声张了。
2: 嗯，
3: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补偿呢？因为刚才说到他是核心技术骨干嘛。
2: 对。
3: 那公司呢还是希望去留着他这个人来用的哈。
2: 嗯。
3: 哎，那小李一听觉得，哎也划算嘛。
2: 对，
3: 每
2: 个月5000。
3: 每个月多5000了、
2: 啊，
3: 好像多打一份工一样，嗯、对吧？哎、
2: 啊，
3: 就没有去申请工伤认定了。
2: 嗯。
3: 结果呢，好了，公司呢1分钱都没有给，拖到了今年3月份。
2: 嗯、
3: 你看，一年就已经过去了哈。
2: 是。
3: 并且。因为公司的形势非常的恶劣、
2: 嗯、
3: 还通知他要裁员，
2: 那就裁他，
3: 哎呀、
2: 哦、
3: 你看哈、
2: 嗯、
3: 所以是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的感觉哈、
2: 嗯、
3: 那这个时候小李呢他再去想走这个工伤认定的程序，就发现已经过了1年的申请期限、
2: 嗯、
3: 那现在对于他来讲他的问题就是又拿不到工伤的赔偿，
2: 对，
3: 又面临失业，就非常被动了、
2: 嗯，
3: 哎呀，所以说这个案例就特别的典型、
2: 嗯、
3: 今天呢我就希望借这个机会把类似情况当中我们打工人最关心的几个问题、
2: 嗯、
3: 跟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一点一点的给大家来聊清楚。
2: 好，那刚才呢这个陈律师其实已经说到这个典型的案例啊，这其中呢你看他很多的话都是有一些这个伏笔的、
3: 嗯、
2: 比如说他们这个公司的人说啊，你这不算工伤啊对不对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和陈律师好好聊一下啊。就是这个案例当中呢很多朋友会说，哇，小李这个太不划算了啊，那 这个公司的这个人说的中午下班之后下楼扭伤，这个不是上班的时间，这个到底算不算工伤呢？因为很多人我估计就跟他说的一样啊，下班了啊，你就不归公司管了，那是不是这样？
3: 哎，是的哈，其实很多人呢确实都有这个误解。
2: 嗯，
3: 那在法律上面哈，我们说认定工伤的话呢，有三个关键词也很好记，包括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以及工作原因。
2: 嗯，
3: 那通常来讲哈，工作时间跟工作的场所我们都很好判断了。
2: 对，
3: 但是是否因为工作原因受伤啊，这个点在实务当中说法可就很多了哈。
2: 嗯，
3: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小李他是下班之后下楼。
2: 哦，
3: 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下楼是不是在正常下班的合理过程当中。
2: 哦，对，
3: 我们打个比方哈，
2: 嗯，
3: 比如他是下班之后铃声一响直接就从办公室下楼去饭堂了，或者说他准备回家，对吧？那这些呢都属于是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
2: 对，不能说下班我马上就飞回家嘛，是不是？
3: 是的，总是有个合理的过渡的，对吧？
2: 是。
3: 如果是因为公司的楼梯湿滑，哎，或者灯坏啦、扶手松啦这些的原因导致受伤的话呢，实务当中很多法院他会认定为是工作时间的前后，在工作场所之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收尾性的工作而受伤的，那这个呢就可以算作工伤了。
2: 哦，
3: 对吧？这样子就贴合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工伤认定的三个因素了。
2: 对对对。
3: 嗯，但是哈，我们来看，如果反过来，他确实下班之后是要回家了，但是他已经在公司逗留了好久。
2: 嗯，
3: 比如说他先去中间取了个快递啊，
2: 哦，
3: 跟同事闲聊了半个小时啊，
2: 嗯，
3: 或者说他从事其他的与工作没有关系的东西，他在办公室也逗留了那么久，对吧？然后他再走出公司的大门，哎，发生了受伤，那这个时候就不一定了。
2: 哦，
3: 因为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跟这个工作原因，对吧？
2: 是。
3: 工作原因你就很难判断了呀，对吧？你即使是在工作场所之内，你发生了什么受伤，我们还要看你是不是因为工作原因受伤，还是因为你私人原因啊？
2: 你像你刚才说的，他去取的是私人快递，
3: 哎，
2: 对
3: 了，是的，是的。所以啊，判断的关键就是一句话，究竟我们的受伤是不是发生在正常的下班的合理的时间，合理的路线，或者说是合理的原因。
2: 对，
3: 嗯，
2: 所以这一点呢就是特别要提醒咱们所有的这个职场的朋友啊，就是出现这个事情，当然大家都不希望看到啊，但是它已经出现了，那不能说这个公司啊，他们的这个领导层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专门负责管理这个人，他说了一句这不是在上班或者下班的时间啊，他就不算工伤。
3: 哎，
2: 这个还必须得要去好好的去分析啊。好，那这个呢就是还有一点，就刚才我们从案例当中听到了，说这个小李呢后来终于明白了，说这个不

0: 对，那我要走这个程序。但现在发现啊，已经过了快一年，一年的时间啊，那还能够申请这个工商认定吗？
1: 哎，这就很遗憾了，
0: 嗯，
1: 那就不能了哈。
0: 哦，
1: 确实他来咨询我的时候，我也很明明白白的跟他讲了，
0: 嗯，
1: 其实工商认定呢，它有严格的这个时间的期限，是从我们受伤的那一天起，员工自己哈，或者说自己的亲属，要在一年之内去向人社申请认定的。那小李的话呢，他在去年三月份受伤嘛，
0: 嗯，
1: 那其实他今年到四月份才想起来要申请，那分明就已经超过了一年了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那人社呢是大概率就不会受理了，
0: 嗯，
1: 会以这个超过时限为由就给他驳回了，
0: 嗯，
1: 不予受理了。所以呢，这里我要提醒各位听众，其实公司的口头承诺呢，绝对不能当做免死金牌，
0: 哦，
1: 啊，哪怕公司说我们会补偿你的，你即使希望拿到这个补偿，
0: 嗯，
1: 我也建议你呢，你一定要去同步申请工商认定，
0: 就在这个时间之内，啊，
1: 哎，对，是的，
0: 而且法律上这个时间呢，它是非常严格的，就是你哪怕超一天都不行，是不是？
1: 哎，对的，
0: 哦，
1: 是的。所以像刚刚那种情境之下，其实小李的想法不能说完全不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是对他来讲，
0: 嗯，
1: 可能对于工商认，相比于工商认定来讲会更加有利，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总要留一手嘛，
0: 对，你们录个音也行啊，或者是让他写个什么东西也行，
1: 哎，
0: 对吧？
1: 包括你最稳妥的还是你先去申请一下工商认定，
0: 嗯，
1: 两种情况嘛，要么就能认定成功，要么就认定不成功嘛。
0: 是，
1: 就算认定成功，你跟公司内私底下已经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的情况之下，
0: 嗯，
1: 你完全可以不用按照工商认定流程去要求他赔嘛。
0: 是，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是人总觉得这些事儿呢就进行的特别麻烦啊，
1: 哎，对。
0: 但是涉及到你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麻烦我们还是要去麻烦一下，啊，
1: 是，
0: 啊，好，那看看时间，我们稍微歇息会儿啊，等会儿呢和大家继续来说到呢这个典型案例，然后呢来结合案例呢去分析这个民法典的相关的一些规定啊。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
6: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探寻案件真相，普及法律知识，以案说法。
0: 好的，12:14，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依然呢和陈律师啊来说到的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啊，就是刚才那个小李呢，他是出现了工伤啊，但是这个到底算不算工伤呢啊，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各个方面的一些这个因素啊，包括这个时间的长度啊，还有呢是工作场所、工作的性质等等啊，依然呢是为大家请到咱们的陈柳化律师啊做客直播间。那刚才已经提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就说这个中午下班之后呢，算不算这个工伤呢？要分为不同的这个情况啊。然后呢，就是时间过了一年之后呢，这个是很遗憾，是不能再去申请工伤认定啊。那么这个工伤认定申请不了，那是不是连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啊，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叫评残的这个标准，他都评不了呢？陈律师。
1: 哎，对的，他就做不了了。
0: 哦，
1: 因为劳动能力鉴定它的前提呢是你已经被认定为工伤，
0: 嗯，
1: 那手里面呢你得要攥着那一张工伤认定决定书来当做门票的，
0: 嗯，
1: 哎，等于你现在门票都已经没了，你就没法走进这个大门去了。
0: 哦，那这个就是更加遗憾是吧，啊，
1: 哎，
0: 那就是连这个伤情都没有办法去证明啊。但是有的朋友说，他说他打听了之后呢，有一种叫人身损害鉴定啊，这个能做吗？
1: 哎，这个完全是可以的，
0: 哦，
1: 而且非常的关键，
0: 嗯，
1: 人身损害鉴定和工伤的劳动能力鉴定呢，它是两码事，是分属于两个系统的，
0: 嗯，
1: 那工伤鉴定的话呢是要走社保行政的程序，但是人身损害鉴定是走民事的赔偿程序，它不需要用工伤认定作为前提，自己就能去申请的。那比如说小李哈，我就建议他可以在东莞去找一家有资质的这个司法鉴定的机构，
0: 嗯，
1: 你自己就可以去申请，不用依靠任何人去申请鉴定你这个伤残的等级啊、误工的期限啊、护理的期限等等哈。 那举个例子，如果说医生说他需要休养三个月，
0: 嗯，
1: 那鉴定机构就可以做出误工期为90天的这样子的一个鉴定报告结论。
0: 对，
1: 那这个报告的结论直接就可以决定你后面走民事诉讼的时候索赔的这个误工费你能拿到多少钱。
0: 嗯，
1: 因为这个呢是法院他判决的一个主要的依据，所以说就算错过了这个工伤认定，人身损害鉴定也是一定要做的。
0: 哦，
1: 这个呢是民事损害赔偿当中的一个核心证据。
0: 嗯，也就是说这个呢就跟前面说的，就是不管说他过没过这个时间，或者说他算不算工伤的这个，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这个鉴定呢，它的结果等于就是我们手上拿的一个怎么说呢，对自己有利的一个证据，是不是？
1: 对，是的。
0: 不然说你说这个工伤你的伤情都没有办法去判断，我怎么去走下一步，对不对？
1: 对，是的。因为法院他也需要有这样子一些合法的依据作为判断。
0: 嗯，对。好，那么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呢通过这个文字的方式啊，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您送出的这个案例呢那可能很多朋友呢，也许会碰到啊，碰到之后呢，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您都可以呢，通过文字的方式啊，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记得在微信公众平台呢，您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然后呢，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啊，再选的这个畅享1075，你就可以听到我们现场直播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了啊。那既然说没有办法走工伤认定啊，那么获得赔偿，那如果说要走这个民事索赔的程序，那么这个工伤赔偿还有民事赔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个也有很多朋友呢，他们是有疑问的啊，因为他可能知道就是我这受伤了，我必须得要找个人或者找个单位去赔偿，但是呢，怎么去走？这两个又有什么不同啊？这个陈律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1: 哎，好。那其实这两个程序的话呢区别非常的大。
0: 嗯，
1: 工伤赔偿呢它是一种无过错的赔偿，也就是说其实不管我们员工有没有责任哈，
0: 嗯，
1: 只要认定为工伤，那社保基金就一定会给你赔付的。
0: 哦，
1: 所以你看哈，它是不管我们自身有没有责任的。
0: 嗯，
1: 这一点是不是对我们非常的有利？
0: 对对对，
1: 对吧？但是民事赔偿它是一种过错赔偿。
0: 嗯，
1: 也就是说你是需要去用力的证明公司它对于你的受伤是有过错的。
0: 哦，
1: 那公司才需要赔偿你。如果说公司它能证明它没过错呀，
0: 那它就不用赔
1: 啊，它就不用赔了，
0: 而且它还理直气壮，因为这我这是合法的。
1: 哎，是的。
0: 哦，
1: 所以你看区别是不是特别的大？
0: 是是是
1: 啊。所以呢你看小李他虽然走不了工伤，但是刚刚这个案例当中我们有讲到什么呀，他是因为楼梯湿滑。
0: 嗯，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滑倒了。那我们呢在小李这个案例当中他就可以起诉公司他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0: 嗯，
1: 因为在任何的场所包括我们去的商场啊，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吧，娱乐场所他都有安全保障的义务，我们在那受伤了他是会有对应的责任的。
0: 嗯，
1: 那比如说他楼梯湿滑没有放这个警示牌，对吧，这些就是公司它的过错。
0: 嗯，
1: 只要你能证明这一些就能通过民事诉讼去要求公司进行赔偿了。
0: 嗯，比如说有时候灯坏了没修，然后导致黑暗，我可能撞哪儿了，
1: 哎，
0: 是吧，
1: 是，
0: 然后那扶手松动，我一按上去我体重比较大啊，这不是我的错。
1: 哎，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各位一定得要明白这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区别不但是有区别而且区别很大。工伤赔偿是无过错赔偿啊，也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责任，只要认定了啊，这个必须得赔你。但是呢这个民事赔偿是过错赔偿啊，您得需要去找各种证据证明对方是有错的，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方可能会找更多的证据证明他没有错，对吧？
1: 对，
0: 那这个就旷日持久啊。所以对于各位朋友来说呢，这两点呢一定得要注意啊。好，那么继续呢和大家来分享啊，那就这个典型的案例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往下走啊。听起来刚才已经说到了说这个民事赔偿路径的门槛似乎更高一些啊，所以呢就是刚才陈律师呢在节目当中建议我们在受伤之后呢，不管是说公司的态度怎么样啊，那都要同步申请这个工伤认定。那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就很关心，那这个你说这个一定要走这个程序，那这个程序我不会呀，我怎么去走啊？
1: 哎，是的。那确实这个呢它也是一个专业的技术活，我们刚聊呢是聊的比较简单哈。
0: 嗯，
1: 已经抽丝剥茧的去把它掰开了来聊。
0: 对对对。
1: 但事实上你真的是要去走这个民事赔偿程序的话呢确实还是比较复杂的。
0: 嗯，
1: 否则也不用来咨询律师了哈。
0: 是，
1: 首先哈我们说在民法典这个范畴之内呢，这一类纠纷它本质上是属于侵权责任纠纷。
0: 嗯，
1: 侵权责任纠纷它就区别于我们所说的这种违约责任纠纷，比如说像我们之前也有其他节目当中有聊过，我是基于一份合同违约。
0: 嗯嗯，
1: 对吧，导致对应的这个责任，那种是违约责任纠纷。
0: 是，
1: 那这个本身它的本质就是一个侵权责任纠纷。
0: 嗯，
1: 具体到这个类案它的意思就是说，哦，我员工呢给你公司干活， 公司有义务去保障工作场所的安全，以保障员工的这个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那你没有做到，那就要去负对应的侵权责任了。
0: 是。
1: 那这一点的话呢，它是体现在了民法典当中第1198条对应的规定。那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哈，这条规定展开的是怎么样子来规定的。它提到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所、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一条当中是不是很有意思？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生活的场景。
0: 对对对 对,
1: 对吧，都是我们在出行当中所经常看到这样子的一些场所。那这些场所它对我们都有安全保障的义务啊，对于公司来讲也是一样的。那这个的就是刚才说到的我们对应的一个法律依据。那其次呢，之所以我们可以去主张公司去承担这个侵权责任哈，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当中有关于过错责任的相对应的规定。刚才也有提到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证明公司对你的这个受伤及损害它是存在过错的。
0: 是
1: 啊，这个是第二点。那最后哈，也是当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主张的赔偿项目究竟有哪一些，对吧？那我可以给大家去列一个大致的清单，分几类哈。第一类的话呢，就是我们受伤之后实际花出去的钱，比如说医疗费啊、护理费、交通费、住院费，那像我们常见的拍片啊、手术的费用、药费啊、护工的费用，那这些都是我们实际花出去的这个真金白银嘛，对吧？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我因为受这个伤导致我本来可以赚的钱变少了，对吧？最常见的就是误工费了啊，它是按照你受伤之前的一个平均工资去乘以鉴定出来的一个误工期所得出的。所以你看这里又回扣到前面去了。
0: 对，
1: 你是不是必须要先做一个鉴定？
0: 是，
1: 否则的话你怎么去说明这个误工期护理的期限需要多久，法院怎么去支撑呢，对吧？对。那第三点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也是类似的案件当中它赔偿金额当中最大的一块内容，那就是评上了伤残等级之后的一个残疾赔偿金。对，这三大类。
0: 是，所以说这个误工费呢，就是的确啊，就是每一个行业不同，它还要根据这个不同的行业当中这个平均的这样一个薪酬去算嘛，还是说根据你自己在此前的这些就是你正常时候拿到这些薪酬去算？
1: 分两种情况哈。我们会讲说误工费其实最常见的也会发生在交通案件事故当中。
0: 对
1: 吧？好了，那交通案件事故的话呢，这个区分的情况还要更多一点，因为我们说的是用工案例。那你肯定是有一份工作的嘛，
0: 是，
1: 对吧？那就肯定会有误工费了。如果是交通事故，老人家受伤了怎么办？他是不是没有工资
0: 他没有工作也没有工资。对，
1: 是的。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就要参考同行业或者说全省他的一个过去的平均工资来作为参考了。对，还要结合他本人的年龄啊、工作能力啊等等，再去判断出来误工费到底能不能支持，然后一个标准是多少。对，具体到用工类案件那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疑问，你只要把过去的工资表一拉，对吧，工资的这个银行流水一拉，那你每一天的这个误工费大概是多少钱，那也就出来了。
0: 也就等于说，就我们今天是结合这个用工的典型案例，那就是没有争议的。但如果说遇到这个生活当中其他的一些情况啊，我们就是相对复杂一点。
1: 是的。
0: 好的。那么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呢就自己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呢我们在和大家这个解释或者说是诠释呢这个典型案例的同时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文字，刚才您说到了东莞电台啊，这个文字的方式呢，把您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啊您都发送过来，正好趁着咱们的陈律师在这儿啊，如果说能在线给您一些建议啊，或者说给您一些解决的方案，这个就是更好啊。好，那么稍事休息，待会儿的半点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4: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5: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4: 法律知识的普及，
5: 典型案例的探讨，
4: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5: 放心，俺们可是
6: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7: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4: 我来。
7: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4: 在那
5: 儿，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7: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4: 耶，成功。
8: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7: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4: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9: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好的，12:3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晚间的天气都是多云到晴天，温度呢是28到36度，相对湿度是60%到90%，有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呢是28到36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2: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10: 好的，时间来到12:34，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法治一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那同时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呢今天一个特别的话题，因为今天5月28号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6周年的日子啊。我们知道民法典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和咱们每个人的工作生活都是息息相关。那今天呢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这是广东之恒东莞律师事务所陈柳化律师呢做客直播间啊，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就用工这方面的一些疑问吧，或者是案例啊，还有你自己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来在线的咨询啊，陈律师。好，陈律师你好。
13: 哎，主持人好。
10: 刚才已经说到这个典型的案例，小李的这个工伤的案例啊，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我们不希望出现这个情况，但是万一遇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啊，我们知道怎么办，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那还有就是刚才已经提到了说很多的一些这个误工费呀，包括这些的 它的这个评判的标准呢，确实是一个麻烦事儿啊。那从这个实践来看呢，咱们广东啊，尤其是咱们东莞这边，法院是不是支持刚才您说到的这种小李的这种索赔？有没有类似的这个判例呢？啊，这个是，
13: 哎，这个问题很好哈。
10: 嗯，
13: 因为呢，在我们法律领域来讲的话呢，法条是法条，
10: 嗯，
13: 案例呢是案例，
10: 对，
13: 因为其实法律它是有滞后性的，
10: 嗯，
13: 不可能我在几十年前制定的一部法律，对吧？我一百年沿用都不会出生发生任何问题，
10: 我把所有的情况都预设好，
13: 哎，
10: 这个很难啊，
13: 它十分的有限，嗯，对吧？所以在我们社会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一类问题，包括我们今天遇到的案例也是类似的，
10: 嗯，
13: 就是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个案例，
10: 嗯，
13: 我在法条当中
10: 就我找不到一样的，
13: 对，未必能找到一模一样的，
10: 哦，对对
13: 对，
10: 对
13: 吧？它不是一个一对一的一个问答，
10: 嗯，
13: 但是法条呢它会留有一定的这个余地，
10: 哦，
13: 往往就是会适用一些公平原则啊，
10: 嗯，
13: 诚实信用原则啊等等原则性上面的规定，
10: 嗯，
13: 它从公序良俗，从社会公平啊，维护司法正义这个角度出发，
10: 嗯，
13: 可以去做一些兜底，
10: 对
13: 啊，是这样子的。那在我们这样子的案例当中呢，说实话哈，其实在这个法条当中它是没有明确的一条法律规定说，哎，你超期了，
10: 嗯，
13: 对吧，工商认定超期了，你可以给我按照民事侵权的这个途径去走，
10: 哦，
13: 并且你可以按照什么什么程序去走，
10: 嗯，
13: 你放心，没有，
10: 就找不到找不到这儿的原话，
13: 哎，没错，
10: 啊，
13: 所以其实包括如果说他不是从事用工领域的律师，
10: 嗯，
13: 他不是专业从事这个用工领域的律师，他都未必能找到这个解法，
10: 这就有点懵
13: 是的，因为他可以纵观整个法律他找不到这样一个，
10: 嗯，
13: 答案呢，对吧，
10: 对，
13: 他需要你去融合不同的法律法规，
10: 嗯，
13: 规章制度，还有现实当中一些案例，
10: 嗯，
13: 包括我们对公平正义的一些理解，
10: 嗯，
13: 去融合在一个案例当中去进行说理，去引导法官他去引用哪一条法律规定来应用于我这个案例，
10: 哦，
13: 判出来我想要的这样一个结果，
10: 嗯，
13: 对吧？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一种案例它处理起来难度是比较复杂的，
10: 是，
13: 对吧？那在我们刚刚讲到的这样子的情况当中呢，确实是有一些类似的案例的，
10: 嗯，
13: 但是呢它其实也经历过一个变迁，稍等我会去分享一个我们东莞本地的这样一个案例。但这个案例之前哈，
10: 嗯，
13: 其实在司法实务当中是存在很多的争议的，
10: 嗯，
13: 因为刚才我们有说到工商认定它其实是归属于一个行政的程序，
10: 对，
13: 对吧？其实也就是说我明明白白的已经法律规定好，而且这个东西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吧，对吧，
10: 嗯，
13: 刚才已经说了你工商认定肯定是比你走民事侵权
10: 是
13: 要更轻便，对吧，
10: 嗯，
13: 而且你拿到赔偿肯定是要更多的，
10: 哦，
13: 那明明把这条路给你你不走，我什么全都规定好了，对吧，非常的完善，
10: 啊，
13: 你不走，
10: 对，有的朋友说我不知道怎么走，这时候就需要律师
13: 对的，那这个情况之下就出现了法律的真空了，
10: 嗯，
13: 那究竟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
10: 嗯，
13: 就分出来了很多不同的观点，
10: 啊，
13: 第一种观点就是反正我法律已经给了你一定的期限一年，
10: 嗯，
13: 它就像诉讼时效一样的，
10: 嗯，
13: 三年过了没了就没了，
10: 对，
13: 你就不能胜诉了，你不能再要了，
10: 嗯，
13: 第一种观点是这样子，你过了一年不管你有没有劳动关系，不管你是不是受伤，没办法了，你已经没办法救济了，
10: 嗯，对，
13: 就这个是第一种观点哈。那所以之前也有过这样子的一些案例，他就直接就驳回掉，是法院直接驳回掉的，
10: 就说你过期了，
13: 就说你过期了，
10: 嗯，
13: 对吧，他甚至都不受理了，
10: 哦，
13: 好，第二种观点的话呢，就是他会更倾向于用公平合理的这个角度去解释的一种观点，他，
10: 嗯，
13: 会认为哎，即使我工商认定它是过期了，
10: 嗯，
13: 但是工商认定它本质上是不是一个行政的程序而已，啊，
10: 是，
13: 对吧？我们经常说形式是不如实质要强的，
10: 嗯，
13: 也就是说实质大于形式，
10: 对，
13: 那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也就是我真真正正的受伤了，你不能因为程序上面这样子的规定剥夺掉我真实受伤之后应当得到的赔偿，
10: 是，
13: 对吧？这样子去听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合理之处，是吧？
10: 是，
13: 好了，那在这个角度之下的话呢，我们就有一种观点会认为说好吧，那即使我工商认定没有办法再去申请了，
10: 嗯，
13: 我没有办法按照你那么完善的一整套获得比如说100万的赔偿，
10: 嗯，
13: 我有没有可能通过我们民法典当中，
10: 嗯，
13: 对吧，其他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或者说适用于我的规定，我拿一个30-40，
10: 对，
13: 20-30，
10: 总比说我完全没有，
13: 哎，是的，
10: 是
13: 这样子的一个赔偿的，对吧？有没有这样一个路径呢，
10: 嗯，
13: 那在这样子的思考之下的话呢，我们就衍生出来很多实务案例，
10: 嗯，
13: 就开始去引用人身损害赔偿这个角度去索赔，
10: 嗯，
13: 人身损害赔偿它是一个大类，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交通事故，
10: 嗯，
13: 它也是这类当中，它本质就是我的人身确实受到了损害，
10: 对，
13: 我发生了医疗费，对吧，我受伤了，就这样一个思路，所以才会衍生出来说，哦，我们第二个路径是走民事赔偿的这个程序去走，
10: 嗯，
13: 按照侵权这个逻辑去走。那我们现在就分享一个案例，它这个案例呢就发生在东莞哈，是由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审理的，
10: 哦，
13: 那这个案例是怎么样子的呢？那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员工小张他在上班期间去到公司的这个卫生间去上厕所，
10: 嗯，
13: 那这个时候你想的 你想都想不到，就另外一位员工小王，他居然在卫生间里面去使用加热的这个喷枪去烧一个模具、
10: 啊、他到卫生间里面做这个事。
13: 对、啊、你为什么到卫生间里面去做这个事情呢、
10: 嗯、
13: 也没人解释得清楚、
10: 嗯、
13: 对吧，这本来应该在车间去操作的。
10: 是，
13: 那发生了什么事呢？那这个员工小王他就因为自己的失误导致了火灾、
10: 嗯，
13: 最后把这个小张给烧伤了。
10: 哦，
13: 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典型的工作时间、
10: 对，
13: 工作场所、
10: 嗯、
13: 跟工作原因了，是吧？
10: 是。
13: 那这个第二人民法院他审理之后呢，就认为那小张他受伤的时候是受雇于你这个公司的、
10: 嗯、
13: 而且事发的时候双方是存在这个劳动关系的。
10: 对。
13: 那就按照这个事故来讲的话呢，虽然公司没有在30天之内去申请工伤认定、
10: 嗯、
13: 那小张本人包括他的自己的近亲属哈、
10: 嗯、
13: 也没有在最长的1年之内及时的去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
10: 对，
13: 跟我们这个刚刚所提到小李那个案件是不是很像哈？
10: 嗯。
13: 那由此就导致没有办法进行工伤认定了，那就没有办法去适用我们这个工伤保险条例予以处理。也就是说像刚刚说的、
10: 嗯、
13: 你不能走这么完善的一套保护的程序了。
10: 对对对，
13: 不好意思。但是他这里明确

0: 有提到可以按照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予以处理、
1: 就还是有空间的
0: 啊是的，有空间哈。那最终的话呢，这个判决就判决公司去承担了90%的过错责任、那他自己本人要承担10%的一个过错责任，那最终判下来的话呢可以拿到30多万。
1: 哦，
0: 对，
1: 那至少就是对于小张来说他肯定是这有30多万总比我什么都没有是吧、
0: 是，
1: 而且你直接把我的路给堵死了，说就 不认定啊，那我就麻烦了是吧、
0: 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案例当中、公司他是不是承担90%的责任、
1: 对对对，
0: 这个就跟我们刚刚所说的你一定要去多搜集证据证明公司存在过错有关系了、对吧，你搜集的证据越多证明得了公司他的过错越大、他承担的责任的比例它就会
1: 越
0: 大，对的、所以我们通常在案例当中会发现，哎，有一些会28分、37分、19分，
1: 是，
0: 哎，都会有，甚至是有案例会显现出来说，哎，你没有证据证明公司有过错
1: 哦，
0: 那公司就不用赔了，
1: 就是零是吧？
0: 对的、
1: 哦。
0: 所以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证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回到我们今天讨论这个案例，小李他说的是。公司的人事跟他说每个月给他补偿个5000元，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哎，那这个补偿我们就要看他到底是不是口头提的，
1: 对，
0: 还是书面，
1: 就你有
0: 甚至 你
1: 有没有到位，
0: 对吧，你甚至微信聊天记
1: 录、微信也可以、
0: 对，都好、
1: 对，
0: 对吧，那这个就非常的关键了。如果说他真的只是口头跟你提、你事后又没有跟他有过任何这样子的一些书面的沟通、那你想想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像空穴来风的说法一样，
1: 那别人可能就不认了，
0: 那法院他也不敢认啊，
1: 对，
0: 法官也不敢随便认，对不对、所以证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
0: 所以在受伤的时候马上去咨询律师是非常的有必要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本身你就不是很了解工伤认定的程序了、那也就是说你对用工发生这样子的突发事件的情况之下，我们自己作为普通人可能是没有处理思路的，
1: 是，
0: 那你这个时候很需要一个专业人士去提示你，这个时候你要考虑的问题是哪一些，对吧，你现在要做的动作有哪一些，去全面的保障我们自己的权益，否则其实如果说你事后再来找律师可能很多时候就无力回天了、
1: 是，所以呢这两个案例呢就是陈律师特别提醒各位，就是你要准备这样的一些这个你说证据也好说资料也好，但是有的朋友会说哎呀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出事啊？出事之前不可能我说带个东西准备，但是这不是有一年的时间吗，对不对，出了这个事情以后你后面有一年的时间，这其中 这期间呢你不管说你是跟公司、或者说跟单位去沟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说你能不能录个音什么的，或者说能不能有个书面的证据，甚至刚才说了聊天记录都可以，对吧，
0: 对，
1: 所以呢这一点呢请大家就一定得要记好啊。好，那还是稍微休息会儿啊，一会儿回来。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探寻案件真相，普及法律知识，以案说法。
1: 好的，12:45继续回到我们的法治一线啊，依然为大家请到咱们的陈柳化陈律师啊。那刚才说到了这个不同的案例之后呢，每个人啊应该说是听到了其中的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资料的重要性啊。那说到证据，这是很多听众的最头疼的时候，你说普通人从哪儿出发呢，啊我从哪儿入手呢，需要收集哪些东西呢，对吧，刚才我大概是提到了一点点啊，还是请专业人士啊来提醒您应该准备哪些啊。
0: 好的。那其实呢，证据确实是我们说的打赢官司的一个生命线。那我按顺序也是像刚才一样哈，分个大类，
1: 好，
0: 让大家有一个框架的思维、去知道我们大概需要哪些东西哈。
1: 对。
0: 那第一类当然就是证明我是这一家公司的员工了哈。
1: 嗯。
0: 听起来好像，哎，为什么还要证明这么简单的事实呢？
1: 对
0: 吧？对，
1: 感觉我在证明我是我，是吧？
0: 没错的。但是现实当中就有很多各种各样子的情况，比如说我在这个公司工作，工牌没有的。
1: 对。
0: 合同也没有的，
1: 我还
0: 甚至 工资可能都是一个个人给我发的，
1: 对，都不是那个公账给你发的、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很多匪夷所思的这个情况有发生在现实当中，
1: 对对对。
0: 所以呢，首先要证明我是这家公司的员工，比如说劳动合同、
1: 嗯、
0: 刚才提到的工牌、
1: 嗯、
0: 甚至我们工作时候用的名片、
1: 哦
0: 啊、社跑记录、打卡记录，哪怕是微信工作群的群聊都好、
1: 还有发一些工资条什么的、啊
0: 哎、是的、
1: 嗯、
0: 是的。那这个呢就是第一点哈，证明是我们这家公司的员工、
1: 嗯、对。
0: 那第二点呢就是证明我确实受伤了。
1: 哦，不是说你说我受伤了，然后等到过一年你说去，那就好了呀，
0: 对
1: 呀，看不到嘛，对吧？
0: 没错没错、
1: 啊、
0: 不有种说法吗、
1: 嗯、
0: 你再不去医院都就好了，
1: 伤口都愈合了。
0: 是的，所以要证明我确实受伤了、嗯、比如说事发时候的一些照片视频啊、
1: 嗯、
0: 同事的一些证人证言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因为有时候我们之前就遇到过一个案例，他在车间当中他是因为开那个叉车、
1: 哦、
0: 导致那个货物从上面倒了下来、
1: 就
0: 把
1: 他撞了，
0: 对，砸到了自己、
1: 哦、
0: 你知道吧。但是他们的车间当中就没有监控、
1: 哦、
0: 就没人能说得清楚这个事情。好就好在有另外一个开叉车的在斜对面看到了、
1: 哦、所以他就是有证词，是不是？
0: 对，有证人证言了、
1: 啊、
0: 这个时候，对吧。再包括后面我们去就诊的一个病例啊、
1: 嗯、
0: 诊断证明、
1: 嗯、
0: 医疗收据等等、
1: 嗯、
0: 这些都是可以作为这一类证据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证明我自己受伤了、
1: 哦、
0: 非常的重要。
1: 是。
0: 第三类呢就是刚刚一直有强调的啦、
1: 嗯、
0: 证明公司确实有过错、嗯、
1: 对
0: 吧。比如说回到我们这个案例当中说的小李，他是因为这个地面湿滑滑倒了嘛、
1: 嗯、
0: 对吧。那确确实实哈，你很难证明得了说我当天走过去湿滑，我倒下了、
1: 嗯、
0: 因为你倒下你肯定就是去医院了呀，
1: 就一瞬间的事嘛，
0: 就那一瞬间的事情、
1: 哦、
0: 对吧、
1: 嗯、
0: 你肯定更加着急的是怎么去治疗、
1: 嗯、
0: 那你可能就没有去关注说哦，
1: 我说的我还
0: 要
1: 拍个照，
0: 对吧，我那你是不是有滩水呀、
1: 啊、
0: 我是不是先拍个照 啊,
1: 啊
0: 是吧、
1: 嗯、
0: 先发个朋友圈、
1: 估计你们律师可能有这样的意识一般人是没这个意识、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一点上面的话呢说实话也比较麻烦、
1: 嗯、
0: 我们证明公司有过错的情况之下，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补救。
1: 哦，
0: 比如说怎么补救呢？那我发生这个事情我自己是有体感的嘛、
1: 嗯、
0: 对吧，现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可能我可以回头去看完医生的时候就跟公司讲说啊，今天因为什么样子的事情，比如说公司楼道因为在保洁对吧，
1: 嗯，
0: 然后我滑倒了，那你要跟公司进行反馈，包括你通过微信去跟人事说也 OK、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只要人事他不反驳，
1: 对，
0: 那不也是一个间接证据吗？
1: 对，他没说这个不可能是没水，
0: 对啊，没有啊，今天公司没有安排保洁
1: 啊
0: 对吧。
1: 啊，
0: 那或者说他很间接的就去承认了，比如说啊，那不好意思确实给你造成了损害，
1: 对对对对，
0: 那不就是他也证明了确实存在这样子的一个保洁的情况嘛、
1: 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这个间接证据在事后我们去如何进行补救搜集也很重要，
1: 对，
0: 它是有技术的啊。
1: 而且你像刚才你说的第二个案例，就是那个他在卫生间里面用那个喷枪啊什么烧制工具，
0: 对对，是的，
1: 那你为什么跑卫生间里面去？但是呢事实能证明你确实拿着工具你在做这个和工作有关系的事，
0: 对
1: 吧。对、哦、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哈。
1: 嗯，
0: 第四类的话呢就是证明我的损失有多大，比如、
1: 嗯、
0: 说工资条对吧，刚刚说的误工费你要给我算了，
1: 对对对、嗯、
0: 包括我前面发生的一些医疗费用的票据啦、
1: 嗯、
0: 你要展示的出来对吧、
1: 嗯、
0: 所以我总结一下，第一证明我是这家公司的员工、
1: 嗯、
0: 第二证明我确实在你这受伤了，
1: 对，
0: 第三你确实是有过错的、
1: 嗯、
0: 第四你的过错导致哎，我花了多少钱，是吧？
1: 对对对，
0: 这四大类这个框架我们放在脑子里面，你就可以根据这个框架去搜集回来一些有用的东西了。
1: 嗯，那么收集完之后呢，一般来说就是咱们律师就要开始写这个起诉的文书，是不是？
0: 哎，是 的, 是的、
1: 啊、就这些东西我们可能是做不了的啊，这个时候必须得找律师代理啊，或者是去咨询法律人员啊。
0: 对，其实现在 AI 有普及嘛，对吧、
1: 哦、
0: 我相信很多普通人他都会通过 AI、
1: 哦、先来个模板，
0: 对，先来个模板、
1: 啊嗯、
0: 但是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刚刚我又说了，
1: 嗯，
0: 你如果不是从事这个劳动领域的律师，
1: 对，
0: 他都不一定会做这个案件。
1: 哦，
0: 那么你是不是自己有信心
1: 是
0: 通过 AI 去搜索然后就给出一篇模板了之后你认为你能胜诉呢？
1: 对,
0: 对, 对，
1: 其实 AI 也挺难的，因为你要给出关键词那很多人都说我事儿出了以后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还给关键词，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
0: 的、
1: 啊、对。所以呢非常感谢呢这个陈律师啊在今天节目当中这么详细的解答啊。那既然说到了这个类似的用工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我们很多朋友呢其实现在在线呢也在想要了解说那您说的这些情况，那我是不是非得我要去出现什么工伤事故以后我才能去那个，那没出现这个情况之前我能不能避开它啊，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让大家觉得现在网上的所谓叫避坑指南嘛啊。
0: 哎，好啊、
1: 嗯，
0: 那为了大家好记哈，我就只说三点吧，大家记好这三点就能避免很多的问题了哈。
1: 嗯，
0: 首先第一，工伤认定要及时。
1: 嗯，
0: 就像这个案例当中千万不要相信任何的口头承诺、
1: 哦、
0: 对吧？我们受伤之后，至少自己跟近亲属要在一年之内必须自己去申请，你不管公司申不申请，
1: 对，
0: 因为原则上法律规定公司是要在一个月之内去申请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多

0: 主动多做一点，对吧？否则一旦错过，你就只能走民事途径了，那这个赔偿就相差很远了，
1: 哦，
0: 麻烦很多了。
1: 就还不说这一年之内，因为有的它是规定是30天之内，是吧？
0: 哎，对，是的，
1: 哦，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朋友呢，他可能是这样，我平常就老老实实工作，出了事儿之后呢，就是我觉得啊，你反正有个口头的承诺了，给我多少钱，我就觉得本来我又怕事儿啊，然后不敢去找你，
0: 对的，
1: 你既然都这么说了，而且还很主动，态度很好，很多朋友就觉得啊，那行，那就这样，
0: 哎，对的，
1: 啊，对吧？
0: 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法律规定，它对于公司规定的30天，
1: 嗯，
0: 跟我们自己个人规定一年，它有很大的差别。
1: 对，
0: 对，
1: 这中间隔了11个月、啊，
0: 对，它已经给了你很大的缓冲的时间了，
1: 是是是，
0: 我们要利用好，
1: 是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可以观察呀，他真的说要给你这个补偿，
1: 嗯，
0: 那几个月都没发出来，你是被警觉下了。
1: 对，啊，对，对，其实这个我就觉得很疑惑，应该第一个月你就问他，对不对？
0: 啊，对，嗯，你刚刚有没有听到我在这个案例当中有提到他是核心技术骨干？
1: 啊，对呀，啊，
0: 哎，也就是说他其实除了工资之外，
1: 嗯，
0: 你想想肯定是在工作晋升啊，
1: 嗯，
0: 或者说其他方面公司是对他有其他的激励的政策的，
1: 哦，
0: 包括他自己是拿公司的股权，
1: 哦，
0: 你看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大意了嘛，
1: 哦，有可能，
0: 是吧，
1: 啊，
0: 嗯，
1: 好，这是第一点，就是工伤认定要及时，
0: 对，
1: 嗯，
0: 是的。第二点就是要有证据的意识，
1: 嗯，
0: 受伤之后呢在现场拍个照，
1: 嗯，
0: 跟公司及时的去沟通，保留好对应的聊天记录，
1: 嗯，
0: 医疗票据收好，
1: 嗯，
0: 那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口说无凭嘛，
1: 嗯，
0: 证据为王，
1: 嗯，好，这第二点，证据意识很重要啊。
0: 嗯，是的。第三，民事索赔为补救，
1: 嗯，
0: 也就刚刚有讲到了嘛，就算我们工伤认定不了，只要我们能证明公司有过错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侵权责任纠纷去起诉，
1: 嗯，
0: 也可以拿到相应的赔偿，
1: 是，
0: 但是哈，大家一定要内心要打个补丁，
1: 嗯，
0: 这个赔偿的额度肯定就没有我们工伤认定那么高了，
1: 哦，
0: 也就是说我们确确实实是要为自己的过失也要负上一定的责任了嘛，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给了你那么长的时间你没去干这个事儿，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公司有过错，你这么长的时间你也没去搜集积极去处理，
1: 嗯，
0: 那这个过程的损失当然还是要自己要承担一部分了，
1: 也就是说虽说有补救，但是肯定跟那个是不一样的，对，
0: 差太远了，
1: 嗯，
0: 差太远了，
1: 好，
0: 所以说遇到类似的问题的话呢就不要慌，我们可以首先去咨询律师，
1: 嗯，
0: 法律呢永远都是保护我们劳动者最后的一道防线，
1: 对对对，好，再次和大家来重复一下，就是陈律师给大家浓缩出的三个这个应该叫避坑指南啊，第一个就是工伤认定要及时，第二个就是证据意识很重要，第三个就是民事索赔啊为补救啊。那非常感谢呢陈律师今天带来的这个精彩的分享啊。这期节目呢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说这个听到之后呢感触很深啊，因为很多的打工人其实不管说你做什么样的工作吧，咱们统称都是打工人啊，忙于工作，对劳动法民法典啊这些打工人的护身符呢了解的太少了啊。就像刚才说的小李这个案例啊，一句口头承诺啊，说给你5000块钱，就错过了工伤认定的黄金时间，是吧？这个特别可惜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是借民法典颁布6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啊，咱们特别呼吁呢，咱们听众朋友呢，平常要多了解啊这个法律知识，关键时刻呢是真的能够保护自己啊，不是说你就学的没用啊，学的真有用啊。
0: 对
1: 啊，
0: 比如说听听这样子的案例，自己能吸收一点嘛，
1: 嗯。对对对。好，那今天节目也是临近尾声了，陈律师呢今天从工伤认定的三个核心要素，到错过时效之后的民事索赔的路径，再到具体的证据收集的方法，应该说非常专业，但是呢他讲的很有就很接地气啊，就听起来觉得像说故事一样啊，干货满满啊。好，再次感谢陈律师啊，如果说各位呢依然是有这个职场权益方面的问题需要陈律师的专业指引呢，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节目当中呢会不定期的请陈律师啊来做客。好，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中午的12点啊我们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作为有车一族，停车是个怎么都绕不开的问题，如何保护车主和爱车不受伤害呢？全看车主朋友们对车位的选择。哪种车位一般不推荐选择呢？虽然出入口很方便进出，但是过往的车辆多，车流量比较大，如果我们选择停车场的出入的坡道附近车位，车辆很容易被上下坡道溜车或者转弯后车速过快、注意力不集中的车主刮蹭。如果停车在车辆的交叉口，需要比较好的停车技术才能将车停好，而且这样的停车位要将车开出来也是很困难的，很可能被堵在里边。所以车技不是很好的车主朋友们，还是建议尽量的避开这些停车位。如果别无他选，

0: 也要把爱车尽量往里靠，给通道留出足够的空间。地下停车场的天花板上有很多的管道，使用久了，空调的通风管道容易生锈，漏水是司空见惯的事儿，更不用说遇到大暴雨，那就是现实版的水帘洞。这些锈水如果滴在车身上，车漆会呈现出仿佛被氧化腐蚀的惨状，所以停车时最好避开这些靠近空调管道的车位。有些停车场的角落不仅灯光条件不好，监控也不一定扫得到，选择这类停车位，车辆出入库时视线会受到影响，容易发生意外剐蹭的情况。如果碰巧又是监控盲区，车被刮蹭了，都不知道找谁说理去。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环城东路北向南，从环城北路到东江大桥这块呢是拥堵719米，缓行507米啊，比正常通行的时候呢要多花4分钟。然后呢，另外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的拥堵302米，缓行39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呢多花1分钟。再次提醒各位，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突发交通状况，都可以通过拨打42-1075 42-1075我们的爆料热线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再次感谢各位啊，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车被人撞咗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咨询有深度，
1: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2: 这个自动泊车，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0: 聊车有广度，
3: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4: 车市热点，
0: 选车指导，
4: 安全驾驶，
0: 消费维权，
4: 二手车咨询。
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4: 爱车爱生活，
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5: 好的，13:11，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淘车有道啊，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啊，依然和大家分享有关车辆还有呢交通行驶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啊。那各位呢，如果说想要参与进来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啊。记得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

0: 要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我们知道现在呢，新能源车尤其是中型 SUV， 凭借着灵活的空间布局、先进的智能化的体验，还有呢更低的用车成本啊，正在成为当下主流家庭全能用车的首选。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推荐四款表现亮眼的新能源中型 SUV， 它们兼顾了城市通勤的经济性，还有呢户外郊游的实用性，是满足多元化生活方式的理想伙伴啊。那本次为您推荐的四款车型呢，分别是极客的 7X、 阿维塔的 07， 还有 Smart 精灵啊5号，以及呢这个小鹏的 G7。那虽然同为中型 SUV， 但是呢四款车的定位和受众群体呢是有所差异的。另外需要指出的就是，为了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啊，这个极客 7X 和阿维塔07呢为大家推荐的是纯电版本。另外呢 Smart 精灵5和这个小鹏 G7 呢分别是插电混动和增程的版本啊。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外观啊，四款车型在定位和目标受众上是略有差异化的，这一点在外观层面呢就是有直观的体现。极客 7X 采用的是 Hidden Anchorage 这个设计理念，那整体造型是圆润大气，而且家用气质呢是最突出的。阿维塔07呢延续未来美学的原创设计思路，这种蝶翼式的前脸呢是极具辨识度啊，个性非常的鲜明。 Smart 精灵5呢造型相对方正，是四款车当中呢风格最硬朗的一款啊。小鹏 G7 呢是家庭美科技美学为核心，通过呢这个流线型车身勾勒出温和的视觉轮廓，在时尚和简约之间呢是取得了平衡。另外在车身尺寸方面呢，阿维塔07凭借着车宽和轴距上的优势啊，可以带来更加宽敞舒适的乘坐空间。小鹏 G7 呢和 Smart 精灵5同样是不乏亮点，分别在车长啊还有这个车高上的领先。极客 7X 的车身尺寸呢十分的均衡，并没有明显的短板啊。另外在外部配置方面呢，极客 7X 呢整体配置水平较高，在便利性和私密性相关功能上呢覆盖是比较全面的啊。小鹏 G7 和阿维塔07呢都是标配电动吸合车门，使用体验上呢是同样不俗。 Smart 精灵5在外部配置上呢相对来说缺失要多一点啊，但是它配备了前后排的侧窗多层隔音玻璃啊，对于提升座舱的静谧性呢也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啊。
1: 酒驾伤人害己无终生，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我共勉。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2: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的，13:21，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和大家分享这些车辆的推荐之外呢，还有更多的好东西啊送给各位。最近呢，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今天都到36度了，女生们是不是护肤化妆呢，都是精简了不少呢？夏天出汗出油多，不想左一层右一层的在脸上糊腻子的话呢，那么必不可少的底妆神器就是气垫啊。今天给大家挖到宝了，海蓝之谜的流光幻变气垫，上脸随便拍两下呢。那种水润透亮的妈生好皮的效果，轻薄自然透亮，而且呢遮瑕力还不错，同时呢带有 SPF 20的这个防晒系数啊，只要你不是长时间在户外待着，日常通勤用着都很方便啊。今天是正装12克加上一个替换装，到手整整是24克，官旗要卖多少钱？官旗要卖到1315块钱。今天我们的破价福利只要255块钱就能到手。这批气垫呢，在运输过程中呢，盒子遭受了挤压，包装微瑕，所以呢才这么方便啊。但是呢，您放心，里面的气垫是全新，没有拆封过的。介意的朋友呢，慎拍啊。但是呢，这个价格纯粹是拿出来给大家做福利的，错过呢，真的有点可惜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就先薅一波福利啊。对于呢那些需要早起的打工的朋友来说呢，就打工人来说，气垫用起来呢比粉底液更加方便啊。而且它还添加了海蓝之谜的王牌护肤成分，叫活性精粹。再搭配呢多种浓缩修护成分啊，每次上妆呢都像给肌肤做一次养护 SPA， 坚持使用呢肤质会逐渐的改善状态。而且呢适合多种肤质，无论是油皮啊、干皮啊还是痘痘肌啊，都能轻松打造出富有光泽感的奶油妆效啊。那么这个气垫呢，粉质细腻水润，轻轻按一下就可以拍半张脸，而且上脸完全没有那种厚重的粉感。那同时呢，这个轻薄上一层就能遮住不少的瑕疵。它还自带呢 SPF 20的防晒值，日常通勤连防晒都省了啊。持妆力不错，早上带妆出门，晚上底妆依然在线，依旧不发沉啊，不暗沉，不发黄。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个色号，01粉瓷色呢是适合白皙的肤色，03的暖瓷色适合自然偏黄的肤色啊，大家呢按需选择就可以了。重点是今天的价格呢实在是不能错过，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12克正装加12克替换装，官旗要卖到1000多，今天咱们的福利价只要255。因为这批气垫的包装盒呢在运输过程中被挤压，所以呢这个有一点点瑕疵，但里面是完好没有开封的，不影响使用，给大家呢做福利的价格，库存不多，想要的抓紧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咨询有深度，
5: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4: 测评有态度，
6: 这个自动泊车，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4: 聊车有广度，
7: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0: 车市热点，
8: 选车指导，
0: 安全驾驶，
8: 消费维权，
0: 二手车咨询。
8: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0: 爱车爱生活，
8: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1075。

0: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13:35，继续回到淘车有道，我是旭峰。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四款新能源中型 SUV 啊，那分别是极客的 7X、 阿维塔的 07、 Smart 精灵5和小鹏的 G7 啊。其中呢有纯电版本的，有插电混动，还有呢这个增程版本啊。刚才分享了他们的外观，接着呢分享内饰啊。和外观一样呢，四款车在内饰层面呢同样展现出鲜明的性格差异。极客 7X 呢延续了偏居家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啊。整体造型是简约温馨，同时呢保留了部分实体的按键，兼顾质感和日常操作的便利性。阿维塔07呢科技氛围最为突出，35.4英寸全景远端屏将关键信息呢集中显示，十分的直观。另外呢 Smart 精灵5的座舱设计带有明显的奔驰设计的基因，那大量的圆形元素的运用呢让整体氛围是更显活泼。那小鹏 G7 呢是把极简的理念呢贯穿到底，取消了传统的仪表屏幕啊，车辆信息主要通过像 AR HUD 增强现实抬头显示和这个中控屏进行呈现，风格取向呢十分的明确。在内部配置方面呢四款

款车型整体来说都是比较出色的。其中呢，这个极客 7X 在官方限时购车权益的这个条件之下呢，配置水平和小鹏 G7 基本是持平的啊。那么功能覆盖全面，阿维塔07和 Smart G05 呢，在配置丰富度上稍逊一筹。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8: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9: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找不到人啊！
10: 里面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8: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7: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11: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2: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3: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7: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的，陶车又到给您最长情的陪伴啊。我们接着继续来为大家推荐这四款不同的这个中型 SUV。刚才看到了这四款车的外观内饰，接着看性能。性能方面呢，四款车的能源类型有所不同。极氪 7X 和 Avita 07采用的是纯电动的形式啊。Smart 005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小鹏 G7 是增程式啊。其中这个 Smart 005的发动机参数呢占据优势，极氪 7X 的电动机的性能更加强悍，在续航能力上，小鹏 G7 将增程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CLTC 综合续航表现最佳。接着来关注呢安全。作为主打全能取向的中型 SUV， 四款车在安全配置方面都是比较到位的，彼此之间

差异化呢不大啊。细分来看呢，阿维塔07是唯一配备后排侧气囊的车型，在被动安全层方面呢，这个是更具优势啊。小鹏 G7 啊，由于没有搭载防侧翻的系统，在主动安全配置上呢是略逊于其他的车型。接着来关注辅助驾驶和智能化。辅助驾驶方面呢，四款车都是具备 L2 级的辅助驾驶能力，其中极氪 7X 呢和阿维塔07都是搭载了一个激光雷达，硬件水平具有优势。但从实际可实现的功能来看呢，小鹏 G7 反而是表现最为全面，整体使用体验呢是更佳。智能化配置方面呢，极氪 7X 和阿维塔07啊，他们的表现是在伯仲之间。那极氪 7X 呢是独享声纹识别功能。那这个呢在隐私保护上是更具优势的。另外呢，这个阿维塔07呢是配备车载的 KTV， 娱乐属性呢是更加突出。 Smart 005呢由于缺失多项配置啊，智能化体验呢相对是薄弱的啊。那可以看出呢，四款车型在兼顾新能源中型 SUV 全能属性的基础上，围绕各自定位呢展现出鲜明的性格差异啊。极氪 7X 呢整体短板比较少，综合表现均衡，适合呢家庭用户的选择。那么阿维塔07电机性能强啊，然后呢安全配置方面完善，兼顾驾驶激情和行车安全。 Smart 005呢个性最突出，内外设计风格鲜明啊，辨识度比较高。小鹏 G7 呢在辅助驾驶能力上拥有优势，可有效降低出行的负担。那么四款车型的侧重点各不同，那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结合最适合的产品啊。

好的，在节目最后呢，和大家来分享更多的好东西啊。这个天气的越来越热，谁能拒绝一只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呢？但是得提醒大家，夏天吃冰淇淋可别光看价格，咱更得挑品质、品口感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是藏着惊喜。首先要说的是咱们的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呢推荐的是酸奶桑葚口味啊，用的都是 HPP 的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您可听仔细了，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咬一口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另外呢，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 Q 弹脆嫩的椰果，酸甜清爽啊，夏天吃再合适不过了。接下来这款呢，颜值和口感是双在线啊，就是咱们的风干剂系列，最特别的是它配备的是这个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密封好之后呢，放进冰箱，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其中香草柠檬味呢，生牛乳含量高达38%，还选用的是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懂行的朋友呢都管它叫冰淇淋香水啊，一口解锁高级感。另外呢，还有抹茶味啊，这个3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啊，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抹茶控呢一定要冲，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这个不要错过咱们的威化系列。重点来了，咱们的威化片呢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啊，这个一口掉渣。经典牛奶威化呢，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鲜香味呢直接拉满，堪称是这个鲜奶口味的天花板。新出的抹茶威化呢更绝，把抹茶的甘醇香发挥到极致啊，还特意压低了苦味，不爱吃苦味的朋友呢也能够放心冲。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这3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啊。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非常 nice。 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各位朋友呢可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这两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的，看看节目时间呢，已经是到了最后尾声啊，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稍后的14点，为您送上的是《到我家乡来》。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快上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智能推荐，自选更便捷，服务再升级，人商包办，修车有质保，救援代驾超实补，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投保就拨4008000000，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情况。环城东路南向北东江大桥附近拥堵1.07公里，缓行393米。东部快速干线北向西，从辽步立交桥到东部快速路跨线桥拥堵1.91公里，缓行163米。环城东路的北向南，从环城北路到东江大桥拥堵719米，缓行507米。管庄路东向西，从岭下致富街到百业城跨线桥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83米。环城东路呢，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4公里。那新丰西路东向西，从元下路到上陇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343米。环城北路呢，北向南石碣互通立交附近的拥堵252米，缓行328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周董周杰伦的《太阳之子》。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下午的2:09，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周四了啊，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呢，也都已经开始为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的一些出行做计划了啊。
1: 对，先是咱们的端午假啊，然后再是暑假，
0: 真好，
1: 反正一假每个月都有啊。
0: 对，所以呢，每个月都有，咱们怎么安排呢？还是跟着我们广电团一起出去玩吧。
1: 对对对，比如说6、7月份的最美新疆，多条顶配的线路，多个出行日期，广电主持人同游。您的最佳出行日是哪一天呢？您自己挑一下啊。6月12号呢，独库公路加上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呢和你同游，每人是6999。纵贯天山啊，独库公路啊，赛里木湖啊，那拉提草原呐、花海和峡谷的双重震撼啊。那么6月14号和21号呢，北疆深度纯玩8日游。主持人海峰同行啊，9880元起，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你。那么7月份的暑期预售，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2号、7月23号7899元起，盛夏避暑优选，草原加湖泊加森林，亲子游或者是避暑呢都合适啊。另外呢，暑期还有江西研学之旅，更多线路呢请拨打4-3-2241，4-3-2241，那或者是关注呢东莞电台公众号啊，发送关键词旅游这两字呢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赛旅途承接。
0: 那另外呢，我们在7月13号啊、24号也有咱们主持人陪您一起去避驾的独库公路，感受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原价是7580啊，限时优惠只要6980，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的舒心，9晚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让您吃得过瘾。另外，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景，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等。7月13号、24号和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啦。
1: 好，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夏天这个出汗出油多，不想左一层右一层的在脸上糊腻子的朋友呢，就是必不可少的底妆神器啊，就是气垫啊。今天给大家挖到宝了，就是海蓝之谜的流光焕变气垫，上脸随便拍两下呢，就是那种水润透亮的妈生好皮效果，轻薄自然又透亮，而且呢遮瑕力还不错啊。同时它还有 SPF20 的这个防晒系数，只要你不是长时间在户外待着啊，那么这个日常通勤用着都很方便啊。今天是正装12克加上一个替换装，到手整整24克，官旗要卖多少钱？要卖到1315块钱。今天咱们的破价福利只要255就能到手。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么便宜啊？那这批气垫呢，在运输过程中的盒子遭受到了挤压，包装微瑕，所以呢才这么便宜啊。但是里面的气垫是全新。

0: 没有拆封过的啊，介意的朋友呢慎拍。但这个价格呢纯粹是拿过来给大家做福利的啊，错过呢真的有点可惜啊。
1: 嗯，
0: 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气垫呢，对于那些需要早起的朋友来说呢，比粉底液要方便多了。它添加了海蓝之谜的王牌护肤成分，叫活性精粹啊，再搭配多种浓缩修护成分啊，每次呢都像是上妆给肌肤做了一次养护 SPA 啊，适合多种肤质啊，油皮、干皮、痘痘肌都可以啊。那么它自带呢这个 SPF 20的防晒值，日常通勤连防晒都省了，持妆力不错啊。早上呢带妆出门，晚上呢底妆依然在线，而且不暗沉不发黄。我们给大家准备两个色号，01是粉瓷色，适合呢这个白皙肤色，03的暖瓷色，适合呢自然偏黄的肤色，大家按需啊挑选即可。那重点是今天的价格，这个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12颗正装加12颗替换装，官旗1000多，今天咱们的福利价只要255。那再次提醒各位啊，这个给大家做福利的价格，库存不多，想要的抓紧，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啊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嗯，另外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咱们夏日的必备啊清凉食品，那就是冰淇淋。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咱们索菲亚大牌冰淇淋哈，首先是芝心石系列，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啊。推荐的是酸奶桑葚口味，它是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制作，而且是鲜果子直接制作，咬一口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酸奶苹果味啊，添加了天然苹果泥，还有 Q 弹脆爽的椰果，酸甜清爽啊，非常的好吃。另外是分干剂系列啊，配了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呢密封好放进冰箱，下次还是原汁原味。而且呢香草蜜柠檬味的生牛乳含量高达38%，另外呢还有抹茶味啊，那咱们的这个抹茶控一定要冲了。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可以吃我们的威化系列，咱们的威化呢是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经典牛奶威化，还有我们的这个抹茶威化都非常的好吃。另外就是大碗系列，有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三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号啊。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那不管是全家分享自己解馋都非常的 nice， 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那朋友们赶紧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下单吧。 Alright,
2: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4: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李荣浩的《恋人》，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峰。
0: 今天是周四啊，其实距离周末又近了一步。
1: 对，
0: 现在每个周末其实大家也都会安排一些短途啊，
1: 对，
0: 啊、
1: 周边游
0: 其实也挺好的。
1: 是，
0: 那夏天我觉得最适合。可能就是去海边。
1: 对，海边啊，我们周边其实海也挺多的啊。
0: 嗯，
1: 所以呢今天带大家还是去到周边去转一转啊。
0: 哦，
1: 但是这个周边呢也不是说出门就是啊，那还是得走一会儿啊。
0: 那你出门就是也不叫旅行啊。
1: 对，
0: 我觉得
1: 对
0: 就是咱们旅行呢一定要是去一个离咱们家稍微有点距离的地方。
1: 是
0: 对吧，
1: 至少有个旅途让你觉得有旅途啊。
0: 哎，你得有在路上那段啊，你没有在路上那段，你这个不就跟在家待着一样吗？
1: 对
0: 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去看看夏天的海，感受一下夏天的浪漫啊。
1: 是，
0: 说这个地方呢，整座城市是一台大型的晚霞自动贩卖机
1: 啊，
0: 那就是晚霞特美呗。
1: 对，到处都是呗，就是那种到处都是落日融金的晚霞啊，粉色的、酒红色的啊，美极了。
0: 哎，你知道吗，峰哥，我真的也是来了南方啊，就是去到这些靠海的地方，我才知道原来海边的落日真的跟就是不是海边城市是不一样的。
1: 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当然不一样，就是你在海边能看到的那种落日，跟你在城市里那是不同的，
1: 因为它有水面的那个倒影。
0: 一是这个，二可能也是跟它就是那种气候啊，海洋气候各方面就是不一样。
1: 好，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跟海有关系啊，名字也有海啊，这个伴海而生啊。那坐着船呢登上遗世独立的火山岛啊，当壮阔的海呢遇上这个俊俏的火山岩，就开启了一场水与火的交融啊。
0: 哇，那沿着狭长的海岸线骑行，一路去看海浪、礁石和守护着大海的孤独灯塔，哎呀，就会让人感觉到特别有浪漫的心动啊。
1: 对，住在这儿的话呢自然松弛有趣啊，每天都可以和这个当地人呢去赶海，在滩涂上挖海螺、捡海贝，还可以去海鲜市场淘鲜货啊。那这座海边的城呢没有太多摩登的高楼啊，只是一条老街就可以尽显风韵啊。另外有斑驳的岭南最长骑楼诉说着往日的繁华，这里就是矗立于北海湾、地处北纬23度的千年小城广西北海。
0: 北海。
1: 对对对，
0: 其实北海的这个名气我觉得还是蛮大的。
1: 对对 对, 对
0: 对吧，它除了有美丽的这种海滨小城的温婉和安静，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那种生活气息哈，
1: 是
0: 烟火气很浓。
1: 对，那首先我们就去到这个城市呢，来一个海上公路吧，就是要扬帆大道这个地方啊。从北海市区呢开车大概一个小时到达这里，整条公路向海里延伸了1公里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尽头就能看到一大片沙滩，届时呢你看到的一半就是洁白的沙滩，一半是湛蓝的美景，没有拥挤的人群，只有平静的海、孤独的路，还有那些卖手磨咖啡的小车啊，就算一个人去呢去发发呆也是非常惬意的事儿啊。
0: 是的，另外呢咱们这里有个叫大敦海海滩，敦就是木敦的敦。
1: 对，
0: 嗯，
1: 这个第一次去北海的时候呢被这个离银滩不远的小众海滩给迷住了啊，沿着礁石走到尽头就能看到守护着大海的灯塔，晴天下呢海水就是蓝的清透啊，整个画面看过去非常的漂亮。那海边灯塔下的日落呢也很美，夏天呢还会看到少见的紫色，退潮之后呢会看到一大片的滩涂，带上工具呢就可以赶海，亲测呢可以捉到不少海螺和沙蟹啊。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叫罐头岭和紫霞湾啊，这个罐头岭呢离这个大敦海很近，靠近外海，蓝调大海呢配上这个暗黑的礁石特别出片，那这里的沙子呢是这个比较粗，风浪呢也是很大的。
0: 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稍后就详细跟大家来说说北海还有什么好玩的。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温度在28度到36度，相对湿度60%到90%，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28度到36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3: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1: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3: 好，来自周华健一首《到海边》，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3: 哎呀，今天真的是要到海边，带着大家呢去一个非常美的海滨城市。
4: 对，
3: 北海，
4: 广西北海。
3: 嗯，
4: 北海的银滩呢是最经典的这个地方啊，离城区比较近，被称作叫天下第一滩啊。夏季的人就不用说了，肯定不会少，但是还是值得去一趟啊。草地、沙滩、椰林、大海，目光所及呢，都是海滨城市最清新的模样啊。
3: 嗯，傍晚的时候呢，去最美，这个时候是最美的，
4: 对，
3: 因为它有那种海浪的涌动啊，
4: 哦，
3: 那时候就是所谓的蓝调时刻。
4: 哎呀，蓝调海啊，
3: 蓝调的海仿佛在诉说着最浪漫的故事啊。
4: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侨港海滩啊，这个呢属于北海人不愿意公开的私藏地啊，这个人呢比刚才那个十里银滩会少一半啊，景色同样的惊艳。那这里的海滩呢，沙子细腻，海边跑一跑呢，这种松弛感就上来了，而且呢有很多贝壳可以捡，尤其是夕阳极致绚烂的橙色和酒红色啊，配上一旁的欧式建筑呢，完全是能够排进北海前三的落日啊。
3: 嗯，另外呢还有就是金海湾红树林。
4: 嗯，
3: 你发现在有海的地方经常会有红树林，
4: 因为那个水山它就是个红色的呀。
3: 也确实 当绚烂的日出和渔民赶海撞个满怀，很多人在黎明出生时就骑着车子啊，去赶海去了。
4: 这个红树林的开放区域呢，不需要门票，海水很浅，就像极了天空的一面镜子啊，天和地都被染成了蓝色。日出的时候呢，霞光浸染，然后呢，轻舒漫卷的云朵就像是身着红装的少女啊，正在翩翩起舞。然后等太阳升起来，在这儿呢挖海贝啊，找海螺啊，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好啊。
3: 对，另外呢，咱们还可以坐船去涠洲岛，感受一半是火山一半是海的这种感受啊。
4: 对对对，
3: 嗯，
4: 那怎么去涠洲岛呢？这个只有从北海坐船过去啊。涠洲岛是一个火山岛啊，在岛里面可以住一晚，北海市再玩两天啊，这一般都差不多了啊。船票呢有好几档，上岛之后，这个上岛之后呢会有门票啊，这个包含像什么石螺口啊、滴水丹瓶啊、盛唐景区啊、南湾鳄鱼山景区等等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石螺口。石螺口是有礁石也有细腻的海，适合呢看日落还有玩海上的项目啊。如果说你胆大，像什么沙滩摩托啊、摩托艇啊、浮潜这些呢都有啊。
3: 当然了，石螺口最出名的还是火山岩。进入景区之后一直往右边走，就能看到天然的岩石层仿佛印刻着火山与海的时间的年轮，很是壮观。如果想深度玩的话，可以去离石螺口海滩不远的斜阳岛。这个岛很小，但是运气好的话可以遇到在附近海域活动的布氏鲸。这个很好
4: 是不是？就那座头鲸那个，是不是？
3: 布氏鲸
4: 啊，布氏鲸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五彩滩啊。这个五彩滩呢，跟新疆的不一样啊，它是在涠洲岛的最东边，所以呢，很适合看日出。这里的海滩和一般沙子细软的沙滩不一样，大部分都是礁石啊，这个坑洼比较多，所以呢，阳光照耀之下呢，整个海滩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冲击。那夏天呢，还有绿色的苔藓啊。层层叠叠的就像是一个抹茶蛋糕啊，站在苔藓上呢是吹着海风远望大海，无比的惬意啊。
3: 另外这里有一个叫滴水丹瓶的地方，因为长期被海浪冲蚀，形成了纹理清晰的叠层岩，看上去就像一块块那个千层酥一样。这种岩石我很喜欢，
4: 是吧？
3: 而且它这个崖顶上面有藤树缠绕，红花绿叶倒挂在崖壁， 就旖旎多姿的彩屏出现了啊、
4: 嗯。
3: 然后崖壁上不断有水珠溢出，犹如珠帘垂挂，甚是奇妙。
4: 所以叫滴水丹屏是吧？
3: 这不错啊、嗯，这很美啊。
4: 还有一个地方叫鳄鱼山啊，这是像鳄鱼啊，没鳄鱼、
3: 哦、
4: 啊、
3: 哦，怪吓人的这名字啊。
4: 鳄鱼山景区是包含在上岛的门票里边的，进入的时候呢需要验票，所以呢不要把票给丢了啊。作为岛上的5A级火山地质公园啊，森林海景火山岩构成非常壮阔的山海美景。这块呢是红色的灯塔啊，然后呢月亮湾、珊瑚、沉积岩，这是几个不可错过的景点。那古老的火山遗迹还有海石风貌啊，相互交融啊，就像是一幅画一样啊。
3: 真的，另外这里还有南湾和南桥。
4: 嗯，
3: 南湾是这个涠洲岛上唯一的沿海公路啊，环岛必经之地。很多的住宿和餐厅都集中在这个区域。
4: 嗯，
3: 吹着海风一路奔赴向海的感觉真的非常的美好、啊、
4: 是。南桥呢是往大海深处的一座断崖式的大桥啊，配上果冻色的海呢简直是绝了啊。沙滩很细，适合放慢角度来闲逛一番。
3: 嗯，
4: 另外还有圣堂啊，这个天主教堂啊，始建于1880年，有100多年历史了啊。
3: 嗯，
4: 典型的哥特式的建筑，外墙斑驳，然后呢，这个教堂是钟声悠扬啊。
3: 嗯，不错。那当然，我们去北海呢，咱们也少不了 City Walk 一下。
4: 对，
3: 从骑楼到古村，这里地方呢也是仿佛穿越了时光一般啊。
4: 嗯。首先就是北海老街啊，刚才说的这个百年骑楼老建筑呢是把北海的复古感体验了啊。然后这条街呢能直接通往大海，这种走到路的尽头就是海的浪漫呢，确实只有海滨城市才有。承载着一代代北海人记忆的老街啊，勾勒着历史长河里的烟火，还有印象1876的德国领事馆的旧址，这也很好拍啊。
3: 嗯，
4: 这是一种法式复古风啊，随便一拍呢就是一张大片啊。
3: 嗯，另外这里有一些小村子，什么留下村，
4: 嗯
3: 啊，它是非常古旧的小屋，参天的大树配上蓝天白云，就非常文艺感，田园风、
4: 啊、嗯。还有呢叫桥港风情街，这个呢主打是一个小吃自由，就是北海人气最旺的美食街了，对吧？
3: 哦，
4: 这个你刚去的时候呢估计是去到这儿啊，等你去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你就挑那些当地人吃的地方啊。
3: 对，好，我们先来听首歌吧，后海大鲨鱼 bling bling bling。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4: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周四最后一节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5: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4: 啊，如果猜的没错的话呢，又来到我们吃的环节了。
5: 对对对，到广西北海这一块呢，如果不带上一个256G 的胃啊，根本吃不过来啊。
4: 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去北海还是去哪里 啊，我觉得现在我去任何一个地方，可能吃都能排在第一位了。就这，因为风景大家都看的差不多了哈，就是大差不差，可能都差不多。但是你说吃的还真的是变化多端，
5: 有每个地方还不一样。
4: 哎，是。
5: 北海呢，海边海鲜不用说了，是吧？种类很多，赖尿虾必吃，每天捞起来的，个头大，肉质鲜美。椒盐也很入味啊，还有被称作叫海滩人参的沙虫。
4: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赖尿虾，
5: 是不是？
4: 我可能不太会剥吧，
5: 没什么肉感觉。
4: 不是，你知道吗？我每次吃赖尿虾都要负伤
5: ，会被扎伤。
4: 你知道，你看，要么我不用手剥，直接放嘴里用嘴巴，那就会把我嘴巴里的肉全扎烂。然后我这次去越南啊，我就是用手包了一下，还是个椒盐。
5: 对啊，
4: 我告诉你，就这一下，把我的大拇手指的里头的肉都扎破了。
5: 你这，
4: 我说我可能跟赖尿虾八字不合，就是我以后我也不吃它了，
5: 是
4: 没本事吃它。
5: 找个人给你扒好了吃吧。
4: 对，我只能是我只能是别人给我扒好了吃，对，
5: 是吧？那去这个北海吃海鲜两种方式，第一种是自己海鲜市场买，
4: 这个好，
5: 拿到旁边的大排档加工啊。那第二种就是去老街附近的码头和外沙岛，这个呢，这两个地方大排档都很多，海鲜也很新鲜，这就是别人给你扒好，给你做好啊，你去吃就完了啊。
4: 那也不会把赖尿虾都给我扒好，那你想的没？
5: 不是，那个摊主看你长得漂亮，估计可以啊。
4: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呢，到了广西必不可少的是啥，螺蛳粉啊。
5: 螺蛳粉啊，
4: 对，
5: 这个螺蛳粉呢，正宗的广西螺蛳粉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臭，
4: 根本就不臭。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你，因为我是去过柳州的人，
5: 是是，对吧？用料特别足，汤汁的那个鲜辣劲儿啊！
4: 你听我说这话，我是去过柳州的人，感觉好像去过柳州
5: 已经很牛了，我都没去过柳州。
4: 我告诉你，凡是没有去过柳州的人，不能没资格谈论
5: 螺蛳粉，
4: 正宗的螺蛳粉。
5: 明白啊？
4: 只有去过柳州的人，你才能知道什么叫正宗螺蛳粉，
5: 是不是
4: 真不臭？因为你知道咱们这边吃的臭，最主要的是在于酸
5: 笋，
4: 它发酵的时间太久了，才有一种发酵的味道。其实人家那个柳州当地的螺蛳粉，它那个笋很新鲜，
5: 哦，就当时就好了，
4: 它没有什么臭味，你知道吧？
5: 明白，等下次去柳州感受一下啊，
4: 一定要去柳州哈。
5: 是，这儿还有猪脚粉和这个牛腩粉啊。猪脚粉呢是北海人的心头好啊，嗦粉不来一块石骨的猪脚啃，称不上过瘾。牛腩粉呢看起来朴实无华，但是味道非常家常。牛腩是软嫩入味啊，简单的汤底进入，再淋上一勺牛腩汁啊，简直了啊，
4: 简直了啊。另外咱们不得不提广西的糖水铺，
5: 糖水是不是？
4: 太神仙了，我真的是从去了一次柳州，我就这爱上他们的木薯糖水了。
5: 木薯，
4: 哎呀，真的好吃。
5: 但木薯不够甜。
4: 不，它那个糖水甜呢，你可以木薯夹着糖水一块吃。
5: 对对对对，
4: 我喜欢吃木薯的那个口感，
5: 各种
4: Q 糯
5: 啊，
4: 对，就很好吃，我就爱吃。
5: 还有什么炒冰啊、西米露啊、栗子、鸡蛋、白果啊、这个龟苓膏啊，
4: 对，芋圆、
5: 绿豆沙呀、对不对？
4: 真的
5: 吃不过来、
4: 吃都吃不过来。
5: 而且
4: 广西的这个美那个糖水真的好吃。
5: 对对对，而且这个北海呢，它离这个边境比较近啊，所以呢，它那边还能吃到很多越南风味的小吃啊，
4: 好吃，
5: 牛肉粉、鸡肉粉，这和在越南吃到的没什么两样啊。哎，我七月份去感受一下，看是不是一样啊。
4: 其实这个你要去越南哈，我去越南这段时间天天早上都吃越南粉，
5: 是不是？
4: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的汤底、
5: 哎、
4: 它是带有一些甜味的，
5: 是不是
4: 淡淡的甜味、而且你要里头放鱼露、还有那个柠檬汁、所以就特别，你知道，特别有那种南洋风味。
5: 所以人就是这样，你这吃的剧透我根本不在意，我只有到亲口吃了我才感受，但是玩的要是剧透了我就不想去玩了。
4: 那你玩的其实也差不多、就是海岛嘛、
5: 对对对
4: 对，基本上都是海岛、然后就是那种吃芒果、那些吃榴莲啊，基本上是这样的哈。
5: 好
4: 吧，那么希望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北海啊，感受一下那里的美景和美食。
5: 好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5: 好，拜拜
4: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嘅，一齐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咁啊，首先见到全城方面吓，而家关注以下嘅路段。首先，虎岗高速啊，东向南喺涌管高速到管佛高速嗰个位置啦，有加埋缓行成3公里嘅车龙，12公里每小时一般般啊，可以嘅话都系兜兜路。咁啊，除咗呢个比较长嘅车龙仔之外咧，其他还算可以嘅吓。我唔系，仲有一个位置啊，刷新下之后咧，见到系环管高速西向东啊，有亦都系3公里嘅涌到8公里每小时，呢个仲慢啲啦。所以最好兜兜路。好，跟住再嚟睇主城区。主城区方面啊，而家见到咧就系环城东路北向南，温同立交附近缓行紧1.26公里啊，不过速度还算可以。咁啊，另外咧就系喺呢个嘅环城南路北向西下，咁啊甬道交缓行1.几公里，速度还 OK 嘅。同时咧，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汽车城桥到东部快速路立交嘅位置，亦都有2公里左右嘅塞车，速度一般般。咁啊，大家亦都系小心行驶。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

0: 工啊。
1: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7: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先，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呢排咧就即系賽事特別多啊，所以咧就好多朋友咧一路同我傾緊一啲生活嘢嘅時候咧就都係講到
5: 離唔開賽事
4: 文旅呢塊，要唔去邊度食雞煲係咪啊？燕窩就今晚有冇捧場啊？咁樣
5: 你雞煲已經食到厭曬啦係嘛？
4: 其實唔係嘅，我即係耐不耐會即係嗰班人咧，即係突然間就話。咩嘅时候咧就会约一约咁样，
5: 但系你唔好话嗱，你介绍咗我之后咧，我留意啊吓，开头我以为哇咁平，有几靓只鸡咧，有几靓嘅水鱼啊，喂，真系唔差，真系唔差，有鸡味噶嘛，
4: 而且
5: 啲水鱼亦都唔差噶喎。
4: 我曾经就问，即系搵唔到佢老板啊吓，我就问佢嗰、那个即系服务嗰啲即系楼面嘅部长，佢话：，你啲鸡。点嚟嘅咧？即系我叫佢
5: 鸡肠，
4: 即系边度嚟啊？我话我叫佢话，即系佢斩到大嚿噶嘛？我话有小朋友，有老人家，剁细啲啦咁样。哦，好咁样，我觉得佢就应该系可以传递啲嘢咁样吓。我问佢你啲鸡别点嚟咧？我如果买有冇得买咧？咁样，佢话冇噶，我话你而家专供噶咁。专供即系之后等于话顺德嗰个专供啊，你啲餸我都唔要咁意思系咪啊？咁但系咧就水鱼就麻麻。真係個水魚就一般般，然後我有一日咪同你講過就，
5: 我食嗰只燜嘅嗰只還可以，
4: 打邊爐嗰只仲靚，即係原嚟嘅嗰個原色原味嘛，佢用個隻叫做紅子毛桃啊咁樣，
5: 紅子毛桃，
4: 係啊佢嘅鍋底。總之我覺得嗰啲雞係比我屋企嗰個女人出街買嘅一嚿水以上嗰只仲靚仔。
5: 係啦，我都覺得係咁啦，所以我就話：喂，個套餐就算而家升到價，都夾一嚿多啲啫。哇！我連我媽，因為咧我媽食嘢咧就你知老人家㗎啦，又腌尖，跟住又要平啊嘛，成日捐窿捐
4: 但。關鍵就係佢食多係咪？
5: 佢問完之後佢話。咁抵喎，一隻雞都你差唔多呢個價位喎，咁因為佢食過只雞點啊嘛，我就係咯，我都唔明點解咯，
4: 總之
5: 仲要有一毫咧，搭埋有毫咧，
4: 仲有牛肉咧，
5: 係啦，搭配菜咧，咁我真係唔明點個套餐出。
4: 總之咧就平時我哋屋企試過買嗰啲咧，即係咩韶關出嘅咩130-140元嘅，我覺得就如果打邊爐啊，單純咁打邊爐，係同佢只雞有差距嘅。
5: 佢雞真係唔差嘅咧。
4: 因為佢就算。即系我其实写只鸡，你究竟觉得佢啲鸡质点样嘅话，食叫胸膛肉就 OK 噶啦。
5: 唔知胸口肉系咪？
4: 系胸口肉。如果胸口肉香同生丝咧，证明咧鸡够日子。
5: 同埋咧，佢两种做法我都试过。第一个咧就唔知毛桃煲啦，仲有一个做法就系咪叫沙窝定炆啊？
4: 炆咯。
5: 哇，又系好好食噶。
4: 哇，你都食过咁多次噶啦？
5: 两次啫，两次咁大把啫。所以我觉得哇，呢个价钱真系好掂当。
4: 好多朋友就话你喺边个场角琴晚咧？因为就我哋遗憾咁就输咗俾深圳啊嘛，输一分，哇呀，真系。即系
5: 唔紧要，但系全场其实真系好掂噶啦。
4: 现场当中我就唔会去啊，因为我系习惯中意睇电视慢镜放啊嘛。你知道我视力噶啦吓，咁啊啲人拍晒大髀，掟晒啤酒，即系好遗憾啊嘛，咁样即系咁都
5: 差咗一分噶。
4: 就输俾当然仲大把机会吓。咁但系咧就呢段时间，我哋嘅生活可能会喺呢个广东嘅文旅当中嘅一个。推廣同埋嗰個節奏之下咧，係活動緊嘅。呢日又越 B A 係咪啊？呢邊又越超，跟住嗰頭又有咩嘅村咩 B A？
5: 嚟緊可唔可六月份大家世界盃又聚埋一齊，又要
4: 係啊！六月份有世界盃而且呢次世界盃就好有意思啊，係三地舉行咁樣。但係又有啲可惜咧，就係嗰個時間
5: 唔
4: 係
5: 朝頭早都有場嘅。
4: 啊！
5: 朝头早嗰场冇咁好睇啊！
4: 即系总之就我
5: 即系晚黑嗰场大家就唔好挨啦。
4: 我喺度谂紧个点解要黑，点样去克服呢啲问题，仲喺度谂紧。咁另外咧嗱，即系我点解会觉得我哋生活当中受呢个文旅当中嘅一个即系感染咧？就好似我哋同深圳嘅边度琴晚咁，我哋送出我哋嘅键盘系咪啊？即系礼品啊！佢哋送U 盤定咩啦？唔記得。好似同你同山頭嘅時候，我哋介紹佢食我哋嘅燒鵝，佢啊滷水鵝，即係其實就係講飲講食，係咪啊？咁而且咧就又講玩， 之前咪同你讲话去边度，我哋又用大篷车车车人去，跟住咧就车埋我哋嘅特产咁样。诶，嗱，我觉得咧有时候咧呢啲嘢咧，有啲地方佢系好醒目噶，
5: 嗯，
4: 即系抢呢种商机啊。
5: 同埋我都仲系嗰句吓，大家咧特别广东人，我觉得咧有时咧过于低调同过于内敛，成日都觉得咧，反正我自己有实力，
4: 成日唔做广告，
5: 系成日唔做广告啊，咁我有实力，反正我好嘅，你肯定会嚟。但系真系唔系，我发觉好多时候好似而家咁咧，你头先讲嘅呢啲，就系利用一啲节点时间，揸紧机会咁样样去一击。即做咁样去宣传，哇！事半功倍，宣传嘅力量就喺呢度体现到啦。
4: 其实好简单啫，就比如话今年个过年啦，我哋咪去到各大城市当中嘅机场啦，或者系一啲
5: 得闲饮茶系嘛，
4: 系啊，即系
5: 一盅两件
4: 饮茶，
5: 个个都知道要嚟啦。
4: 甚至即系海外当中几个大嘅国家，亦都系某啲城市，亦都系发咗呢啲邀约啊嘛。咁所以今年你睇广东嘅嗰个文旅入境人。或者是嚟廣東過節的人，係砰一聲爆到標嘅。
5: 所以我哋一直都講啦，宣傳咧唔係浪費錢，係拋磚引玉。
4: 而且要廣而告之啊嘛。所以嗱，我啱先講又點解有人會係商機把握得好咧？清源，
5: 佢點啊？
4: 我今日插到一個消息啊，竟然間佢咧就玩大篷車啊！
5: 我哋玩過，佢又玩係嘛？
4: 佢呢種大篷車就
5: 係咩大篷車？
4: 佢意思係坐大篷車去旅遊。
5: 你吹風兜風啊！
4: 嗱，係即係以前咧，我哋坐遊艇啦，遊三峽啊，去遊我哋咩嘅大灣區啊，或者係內海當中，即係遊艇、遊輪啊咁樣。咁佢咧呢一次就搞咗即係大集中式嘅，帶住廣貨，即係嚟緊咧，佢會帶我哋所有廣東嘅貨，外地嚟嘅朋友邀約佢嚟坐啲大篷車嚟我哋廣東當中遊廣東，坐大篷車。
5: 免費？
4: 唔知唔得嘛，免費，即係起碼收翻啲水腳錢啦，係咪啊？即係我覺得你
5: 講真嗰句大篷車，我要諗諗啦
4: 嚇。大篷車係咪嗱？我未見過呢種佢而家推出嘅大篷車，同你嘅二加一有乜區別嚇？
5: 唔係嗱，咁我個大篷車，我諗下似唔似香港嗰啲未有頂層巴士？雙層巴士的頂層有些頂層是沒有蓋的，那隻
4: 就是當當車咯，
5: 類似那隻咯，但是我就覺得不是所有地方啊
4: 如果天氣好而且呢就傍晚時分上去兜住我，
5: 你說青山綠水很多地方沒問題，但你走去公路那一下，哇曬到正曬，我真的
4: 那有篷的嘛，什麼叫大篷車呢？有篷的嘛，
5: 我所理解的大篷車就是沒有篷的，
4: 有篷叫大篷車，有篷的了，
5: 沒有空調你都死了，高速公路，
4: 所以我就說傍晚時分沒那麼興的時候，
5: 我聲聲
4: 年的，你看看如果一溜車車龍這樣在這樣的西正路或者我們的那邊的西平，大家都當中人流擁擠的地方一溜穿過的時候，是不是做了廣告是吧，又感受了這個城市的生活氣息，我覺得 OK 的總之呢就不同的方式出游有不同的體驗，比如跟我哋廣電珠江團肯定有滿意嘅體驗。
5: 當然啦，頭先嗰種形式嘅話咧，大家係想要嘅話，都可以聯繫一下我哋嚇，我哋同你插一插掂佢。
4: 我哋又搞個大篷車係嘛我哋呢啲大篷車咧就係拉貨去某啲地方，一撐出嚟咧就擺檔。
5: 我哋之前未有個上年啦，我哋整咗一個叫做。有個活動是拉布廣播車同大家一齊去從西正路到依度嘅。
4: 我記得是從嗰個東莞記憶係嘛開始，
5: 唔係從西正路開始，再到東莞記憶嚇，走一走我哋嘅一個歷程咁樣，其實可以做噶，反正有興趣可以聯繫我哋嚇。
4: 總之如果你即係年紀咁上下就睇嗰個出叫大篷車嗰出電影嘅話咧，可能會好想分享
5: 大篷車嘅電影。
4: 係啊，呢出車呢出電影又叫大篷車，好似係墨西哥定邊度啊？啊！定古巴噶好，翻嚟咧定印度唔記得啦。總之大家查查，翻嚟睇翻我哋資訊方面嚇。今日想同大家分享這個比較重磅嘅而且咧呢段時間大家可以查一下我哋東莞當中嘅呢個數據。我一路都覺得東莞就經貿方面肯定 OK 啦，係咪啊？但竟然間咧一路以嚟咁多年嚇，即係好多年下噶啦，東莞喺全國當中嘅外貿。是坐在第五把交椅，喂，全国
5: 云居， 穩居喎、
4: 啊。穩居即係好多年嘅意思啦，係咪啊？啊，睇聽呢個數據好嘛？
5: 嗯，嗱，前四個月全國外貿穩中提質，韌性突顯。哇，呢幾句詞真係嚇，韌性突顯嚇。全省外貿持續咧領跑全國，係全省領跑噶啦。咁、
4: 嗯、
5: 啊，擔起咗咧就係穩增長嘅主力大旗。咁喺、嗯、國內外嘅呢個經貿環境咁複雜多變嘅情況底下啦，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嘅趨勢底下嚇，咁我市嘅外貿咧可以講同樣係穩步攀升嘅嚇。全市進出口總值去到咧就係5,125.2亿元，同比係增長5.4%嚇，持續穩居全國外貿第五成。其中四月份單月嘅進出口咧就已經係1,388亿元，同比增長6.8%，創低咗年內嘅新高，增長嘅勢能咧持續釋放。
4: 嗯，要明白咧就個基數已經好高嘅情況。
5: 喺基數高嘅情況底下，
4: 再嚟6.8%，
5: 哇，好勁真係。
4: 咁大家都知道，我哋作為廣東外貿嘅重要增長極，咁全國地市外貿嘅標杆，我哋東莞咧點解能夠長期？哇！用個長期兩個字喎，穩居全國外貿第一梯隊咧。嗱，呢個並非係依賴我哋咩傳統規模嘅紅利啊，而係源於市場主體、產業迭代，仲有貿易結構嘅全方位系統性嘅升級啊。
5: 嗯，首先我哋睇翻主場嘅主體市場方面啦嚇，係穩外貿嘅核心根基嚟嘅嚇。今年以嚟咧，東莞民企同埋外企係雙向發力協同發展，咁啊展現出咧好強嘅抗風險能力同埋發展活力。嗱，前四個月東莞市民營企業進出口已經去到3,211.6亿元，同比增長5.4%，佔全市進出口總值嘅62.7%，可以講係牢牢佔據住外貿主力軍嘅地位。咁、而外商投資企業咧進出口同比亦都有所增長，增長5.4%。所以由於呢兩大嘅主體咧齊穩呢個大盤，所以形成咗互補共進嘅非常之好嘅格局。
4: 聽講咧，東莞呢一個數據啊，呢幾年嘅數據突然間飆出嚟嘅時候，特別今年嚇。咁啊，省里边要求我啲地方向我哋东莞学习，喺我某一个，即系我哋呢一次超咗佢某一个啊，嗰个就话听讲要向我哋学习啊啊，咁啊，仲有其次啦，嗱，龙头企业稳产托底啊，咁中小微企业系灵活突围，叠加地方嘅持续搭建跨境供需嘅对接平台，咁优化咗系跨境贸易嘅生态啦，全方位激活市场活力，咁使到我哋东莞外贸喺外部不确定性冲击之下，始终能够保持稳健运行嘅强劲韧性吓。
5: 嗱，同时睇翻啦，咁啊，业态市场系双向升级紧嘅，多元布局咧系激活咗增长嘅新潜能。有咩新潜能呢？其实喺今年以嚟，我哋见到跨境电商、市场采购、保税物流等等呢啲外贸新业态系加速集聚。咁啊，你知我哋关口啊，各方面都喺度不断咁改服务，系嘛？可以讲系改写咗传统贸易嘅结构，成为咗拉动外商增量嘅核心引擎。嗱，前四个月啊，东莞保税物流进出口咧去到1,706.5亿元，同比增长8%。

0: 之34.6，哇，好真好高啊！
1: 物流
0: 啊，系啊，拉高咗全市外贸增长点嘅9%吓，
1: 悭时间悭钱啊嘛！
0: 市场采购、跨境电商进呢个出口外贸仓吓，进出口嘅呢个分别咧，同比亦都系增长41.4%同28.9%。咁啊，新业态咧可以讲系占比持续喺度提升紧。嗱，同时我哋见到咧，麻涌跨境电商监管中心投运之后，第一个月。就驗放咗包裹有253.6万件，第一個月啫喎。
1: 出口
0: 嘅係咯，大幅壓縮咗咧跨境物流嘅市場，降低咗企業嘅成本，亦都為我哋中小微企業咧出海打通咗更加高效嘅通道。
1: 除咗呢啲之外咧，就與此同時咧，我哋東莞嚇咁口岸開放能夠係持續咁提升嘅。咁大宗商品交割咧，仲有國際汽車嘅中轉啊、保税維修等新業態突破發展。咁黃埔中保區嘅落地華南。首批嘅國際同期貨交割倉庫，新沙口岸國際汽車中轉業務量亦都係數倍增長，保税維修業務咁啊從咧保即係收自產轉向咗收全球，咁全方位係拓展咗外貿嘅增長邊界，而我哋啱啱處喺呢個位置 ，OK 啦。
0: 縱觀前四個月外貿運行嘅態勢嚟睇啦，東莞持續穩居全國外貿第50%，核心密碼咧係在於全方位嘅產業同埋貿易結構性嘅升級，從傳統代工到高端製造，從單一嘅市場到全球嘅佈局嚇，咁啊從傳統貿易到新業態嘅集聚，嗱東莞外貿咧已經形成咗主體有韌性。产品有竞争力，市场有潜力，业态有活力的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啦
1: 吓。未来咧，万千东莞市场主体亦都继续会陆续深耕全球市场，咁推动咧东莞制造啦，向东莞制造、东莞品牌跨越嘅，我哋成日讲品牌吓，咁持续咧巩固就外贸大市嘅优势，为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同埋经贸高质量发展，去注入持久嘅动能吓。
2: 我想創業咯，但係啱啱畢業啊嘛，咩都唔識，唔知道從邊度入手好。
3: 公司都開咗2年多啦，但係一直冇起色，唔知邊度出咗問題。
4: 聽我而家對畢業生創業有政策支持，係咪真㗎？
5: 唱響1075民企在線，各行業精英、名家、名師在線，與你分享經驗、解讀政策，為你在線服務。工作日下晝3點開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1: 继续线上见吓，咁啊同步继续希望大家收听我哋嘅民企在线。咁啊翻嚟咧，继续睇翻呢啲数据啦，就啱啱讲咗我哋东莞当中威水嘅第50%，一路长期占据住外贸进出口嘅50%吓。咁啊嚟紧，我相信咧仲系继续希望再更上一层楼吓。咁睇翻全國當中嘅數據，就大家都知道啦，就睇工業當中嘅增長啦，大家要睇規常工業嚇，即係規模以上嘅工業。咁今年一到四月份咧，就一個最新統計數據，咁啊就全國規常以上工業企業嘅利潤，講利潤呢次嚇，哇，差唔多20%利潤喎嚇，增長
0: 18.2%
1: 喎，18.2%啊。咁啊，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總額亦都係8,271.5億，同比增長17.1%。咁股份制企業嘅實現利潤總額亦都18,834.4億，增長24%，仲犀利。
0: 而外商及港澳台投資企業咧，實現利潤嘅總額咧，去到5,422.4億元嚇，增長2.3%。咁啊，私營企業方面啦，實現利潤總額咧，去到6,511.4億元，增長有23.7%喎。
1: 睇翻呢啲數據，你會發現咧就。幾大頭喺邊度咧？國有控股，第二咧股份制企業，第三私營企業，即係都係兩位數以上嘅增長嘅，20多咁樣係有啲嚇。外商港澳台嘅投資咧，利潤方面2.3%，即係話仲有潛力可挖嚇。咁呢個係全國嘅數據。咁大家都覺得就各方面嘅啲科技啦，或者係經濟數據啦，影響佢嘅生活啦。咁仲有咧就。經常我哋咪話舉行咩機器人啊，跟上咩製造生活啊、智能家居啊、人工智能呢段時間係咪最常聽呢個詞眼咧？
0: 都有，並且咧身邊亦都越嚟越多知道有朋友就話，已經係喺機器人嘅一個行業當中發展。其實咧喺個過程當中咧，佢哋都講下，佢哋亦都有一定嘅難處，因為咧投入比較大，但係咧唔係個個都買得起你機器人噶嘛。而家機器人嘅話咧，聽講都要即係少幾十萬，並且維修啊各方面嚇。咁你就算有啲大企業未必，即係譬如我哋講嘅嗰啲。可以 幫手物管去檢查咩嗰啲都要，仲有維修，其實都唔平嘅。所以而家咧就等於手機初期咁啦。大哥大係咪貴到傻先？大哥都買唔起先。到而家
1: 當然嗱，我係咁嘅嚇。機器人係種類好多嘅，有人形機器人嚇。

0: 有啲即係話即係好似咩狗仔嗰嗰種咧嚇，仲有送餐嗰啲咧，啊或者送你哋嗰啲咧，咁我覺得咧就有平有貴。咁我哋嘅生活當中已經係咪俾佢哋已經係逐漸？俾我哋體驗到咧，
1: 係即係我想講唔係依個，我想講咧就話所有嘅呢啲咧都要等我哋咧係大批量咁樣，大家不斷接受佢，大批量出嚟嘅情況底下咧，成本先慢慢降低。咁同其時嘅話咧，依啲企業咧，喂抌咗錢出去，你要俾我回收下資金，我先可以再製作噶嘛，
0: 冇錯
1: 啊。所以呢一個咧，亦都要等佢發展嘅過程咯。就所以我提到一點，當其時就話等於我哋手機一樣，一開頭嘅大哥大，只能夠少數人擁有。哇！而家系个人都可以拥有，
0: 系咯，仲以旧换新咯，
1: 啲人都可以啊。
0: 即系未来啦，即系我知道东莞已经生产有嗰啲即系人形啦吓，有工厂用嘅，因为工业用嘅机器人咧就唔使话人形咁样咁人性化啊嘛。咁啊，即系你入家庭嘅话，大家唔中意整嚿番薯入嚟噶嘛，都希望整个靓女系咪啊？
1: 或者智能啲、智能啲、聪明啲，
0: 总之即系有啲人性味。
1: 我整只狗啦，
0: 即系有啲人性味咁样，会同人打交道啊，握下手咁样，咁啊，阿妹煮个饭嚟，咁佢识煮饭嘛，系咪啊？咁啊应声就煮饭，咁你
1: 系主人，我今日唔舒服，休息，我充电，激死啦咁就。
0: 听讲就话。可以送大街啲機器人啦，或者送餐啲機器人啦嚇，咁其實唔係好貴嘅啫。
1: 呢啲唔貴。
0: 係啊，咁但係
1: 因為呢啲佢單一咁樣樣去做嘢。
0: 如果佢話真係影響到你生活、照顧你生活，甚至老人家當中嘅一個叫做康養啊、陪伴啊，呢啲係貴。但係正如你講嘅，你當佢即係嗰個咩大哥大咁嚟緊，好快咧會影響你嘅生活。嗱，稍後時間去宣傳之後咧，我哋睇睇。用五年時間好嘛？一個
1: 周期，我覺得真係差唔多。
0: 未來五年，我哋嘅廣東人嘅生活會有咩變化呢？
2: 東寶床墊明碼實價，敬請各位對時。
3: 北京時間15: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7: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8: 提前起。
7: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9: 八一起义胜利。
1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1: 准备好了。
7: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2: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3: 我叫陈启亮，今年。

0: 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7: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8: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9: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6: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0: 我是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8: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6: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齐再出发。

到底值不值得，值不值得，解释的话我不想多说，值不值得还在我，天怎晓得你用一首歌换了我一生。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我哋礼拜四吓，哇！今日咧就一下子到咗好似系一周当中嘅，即系下半周嗰种感觉。
0: 系咯，有啲咁嘅感觉。
2: 系啊。
0: 跟住讲起大篷车，有朋友就喺度发表佢嘅意见。系啊。佢又话咩嘢咧？首先影影西正路就系我哋之前嗰个活动喺嗰度起完啦，跟住话大篷车系印度嘅。
2: 哦。
0: 佢话俾你系。
2: 佢出戏印度。
0: 佢出戏系印度嘅。
2: 哦。嗰时候咧。印度片咧，其實咧係都好多入我哋內地嘅，另外仲有印度，其實咧，
0: 其實講真的有部分印度片幾好睇嘅，歌舞一齊。
2: 唔止話部分人哋印度係號稱叫做嗰邊就好萊坞係咪啊？
0: 好萊坞，
2: 好萊坞啊！嗰邊叫做咩坞啊？
0: 係，亦都有個好萊坞。
2: 咩坞噶嘛？印度係叫做咩坞嚟噶嘛？我哋專門咧，我未行過一次印度嘅。好勇敢咁去咗，大概系
0: 你唔惊男嘅唔惊，
2: 20日到啦。但系嗰时候随行有好多女仔嘅，咁啊就
0: 佢哋
2: 我哋专门
0: 惊你，
2: 专门安排咗一场系睇佢当地嘅入佢电影院睇
0: 歌舞啊，睇
2: 电影
0: 啊，我哋睇歌舞
2: 啊，专门晚上睇电影。哇！我第一时间感受到好似翻以前咧入电影院嘅嗰啲，
0: 即系佢哋都会跟埋跳跟埋唱噶，
2: 系噶
0: 啊。
2: 佢系中场休息嘅。佢中場休息嘅時候咧，佢放啲 click click 嘅嘢咧，就俾你跟住跳嘅，即係睇緊電影嘅時候唔可以跳，但係咧拍手掌嘅喎會，然後
0: 哇啲氣氛咁好嘅咩？
2: 會哈大笑嘅喎，即係會係受電影感染嘅，而且咧佢嘅喐下嗰條長影要3個鐘以上嘅，係啊，入我哋內地嘅電影咧係剪咗好多嘅啦，而且仲有一個問題就咩？我第一次感受有上下半場嘅，即係有中場，即係中途休息嘅。
0: 我想下先，以前好像曾經都有過。
2: 嗯，係咪啊？以前我哋
0: 曾經有過。
2: 以前唔係，我即係以前我哋用電影院嗰下咧，好大型嘅電影院嗰下咧，
0: 係有呢樣嘢噶嘛？阿凡達定咩邊部係試過有中場休息
2: 嘅？阿凡達嗰啲咧，
0: 我唔記得係邊
2: 音樂場啦。即係阿凡達嗰時候已經好後啦，即係以前就喺運河邊嗰間電影院嘅時候咧。
0: 我未出世，唔好講。
2: 佢係有即係中途休息㗎，即係話
0: 真係唔知
2: 亮個燈俾你去廁所咁㗎。好有

0: 意思嘅，
1: 即係好似睇表演咁。
0: 即係所以咧，就印度啲電影就係有呢種，即係佢播到邊度嘅時候咧，哇，噓一聲嘅笑，噓一聲又一齊哭嘅，噓一聲拍手掌鼓到咩？哎呀，我覺得，然後喺中場燈休息，燈光殘曬嘅時候咧，開曬大燈，然後咧就播啲音樂或者整啲咩畫面，哇！啲人就跳啦。
1: 其实挺好的啦，坐足个几钟你仲唔喐动一下，
0: 即系几有体会感嘅嘢。
1: 我觉得呢个可能拍就系唔同嘅地方特色同埋文化啦。咁啊，所以咧嗱，头先亦都讲咗一点就话，由于我哋不断咁而家 AI 又好啦，机器人又好，系融入我哋生活当中啊、所以喺未来五年嗱，广东喺我哋嘅机器人啦，或者系 AI 各方面嘅技术系做得真系非常之唔错嘅。啊，深圳啊、东莞啊、周边都系吓，所以大家话十五五开局之年，未来五年嘅呢个发展。的话我们身边会有什么生活的变化呢、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受到时间变迁，你想想你阿嫲嫲嗰年代同我哋而家呢个年代，
1: 哎，差得远咯，
0: 差得太远啦。
1: 我哋呢个年代一部手机搞定所有嘢，
0: 所以啦，以前话你啲钱，
1: 边个有袋荷包啊？仲有冇袋荷包？
0: 我袋噶，
1: 我而家、
0: 我要
1: 袋，我可以同大家讲，我一分钱都冇。
0: 我系
1: 我唔带现金噶啦，
0: 攞嚟应急用咧。第一个，第二加油啦。加油俾現金，
1: 我可以話俾你聽，
0: 因為快啊嘛。
1: 我連去旅遊我都唔帶現金，因為而家好多旅遊城市嘅都係用網上，所以就係咁嘅變化。
0: 即係仲有咧，以前咧就一幾毫子，攣啲骨找碎紙，找到好辛苦噶嘛。
1: 而家好似幾毫子冇見到咯。我未見過，市場可能係有嘅。
0: 仲有啲老人家仲用嘅，即係總之咧就以前。抄碎纸咪好难抄嘅，系咪啊？
1: 冇荷包啊难抄嘅，有荷包唔会。
0: 咁系系，咁你有荷包多啊嘛？咁好多时候话，而家就唔使啊嘛，几分几年都 OK 啦嘛，系咪啊？好，翻嚟咧睇得翻我哋未来嘅生活会一个乜嘢嘅变化？呢、个咧就要睇翻我哋嗱，广东当中系喺呢个开局之年啊，系发布咗个广东省国民经济同社会发展叫做和社会发展吓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嗱，光要聽起身嚟好宏大，但係咧，佢其實同我哋每個人嘅生活係息息相關嘅、而且佢發布出嚟嘅話，肯定會達到呢個目標。基本上是达到，是不是？
1: 所以我们看看有些什么跟我息息相关。首先大家很关心的无非几件事，小朋友上学
0: 没错、
1: 有没有更多更好的选择，我们的生活可不可以更加舒适一点，更幸福一点呢？
0: 没错、吃东西吃得是不是更好呢？是不是不用煮饭都有得吃呢？这样是不是？
1: 先看教育先，好不好？发布会提到未来五年广东将会针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重点推进三项工作，总结下来就是多建学校，增加学位供给，提高教育质量，等每一个小朋友都要好上学，更能上好学。
0: 所以、大家多啲生吓，
1: 生。具体目标都好清晰吓，到2030年全省嘅高中阶段教育完成率去到90%，唔使争蚊头啦。新增三所左右嘅高校，培育建设250个以上嘅新兴交叉急需紧缺专业，咁呢个意味住更多嘅机会，更多嘅选择。
0: 具体大家可能会想话唔使煮饭有饭食呢样嘢吓，即系生活舒适度嘅问题。其实而家你点个外卖都唔使你煮饭啦，系嘛？以前边系咁谂咧，系咪？所以科技系让我哋嘅生活越来越方便，大家肯定会想住过咁样嘅一幕。早上人仲未完全起身，机器人已经帮你咧就挤好牙膏，
1: 挤
0: 好牙膏，然后跟住落嚟。
1: 真爽，我唔使烫衫。
0: 天气冻嘅时候，调好温水，系咪啊？烫好你今日要着嘅靓仔衫。
1: 早餐又摆上台。
0: 靓胎同你打埋。
1: 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早餐煎埋，做埋好，放上台面摆喺度，然后过嚟，主人。起床啦！起床啦！
1: 仲要叫醒啊！
0: 呢个唔系梦嚟嘅喎，未来五年嘅广东，佢好可能啊，极有可能啊，变成现实。
1: 喂，如果系咁嘅话，真系多生冇问题，唔使惊凑小朋友，机器人帮你凑埋，又唔使起夜床，好过月嫂啊！真系。
0: 但系咧，你惊佢突然间机器失灵嘅时候，嘣咁掟。
1: 咁又系唔会
0: 啩？咁你萝卜快跑都突然间失灵啊嘛，会耐边耐？
1: 佢最多停喺度嘛，唔会掟噶嘛。
0: 咁突然间佢抽筋，嘣咁掟出。
1: 系嗱，广东咧要发挥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嘅智能终端同埋机器人配套优势吓，重点系攻克咩嘢咧？巨新智。 能的大腦、小腦、肌身和靈巧手，這些很核心的
0: 技術、
1: 說白了就是讓機器人更加聰明，更加靈活，更加適合你的需求，
0: 沒錯、跑步都排人家了，接下來可能上樓梯想快的來的了，已經所以機器人走進我們的生活，走進養老院做我們的養老的拍檔、或者是、幫你照顧你家的老人家，
1: 散步
0: 散步又可以扶著你散步，家庭護士是不是不用說了，打針啦主人，是不是、或者是要吃藥了這樣、即是調理身體嘛、
1: 其實呢還有更多民生細節是值得關注的，譬如推動有條件的地市，將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和就業的新業態下的人員是納入到即是個保障範圍內、
0: 生育保險嘛、提升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这个是即是诶，
1: 另外一个范畴啦，
0: 系即系医疗呢边啲块咯，让老百姓既能够睇上病，亦能够睇好病等等。
1: 所以大家咧亦都可以多关注，因为我哋系抽咗一啲部分嘅大家关键嘅重点吓、所以大家都可以关注翻广东十五规划纲要吓，纲要咧系我哋嘅宿舍嘅，全称系咩咧？再讲多次吓、就系、是。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查下入面有啲咩内容，
0: 有好多内容、大家可以抽住嚟睇，最好就全面了解。
1: 同时咧，好多数字啊目标嘅背后咧，都系我哋每一个广东人你嘅未来、
0: 你要做足准备、未来我要点生活咁样。
1: 我的未来不是梦啊，呢、這个
0: 再睇睇呢个，
1: 听日先讲啦，有啲长啊。
0: 好啦，
1: 我哋可以讲一讲呢条先嘅。哦，呢个系嗰个入边噶系嘛？
0: 其实嗰个系黐埋一齐嘅。
1: 哦，黐埋一齐。
0: 其实又唔系好长嘅。
1: 我哋讲呢个先。
0: 好，文博闭幕嗰、嘅数据系咪啊？
1: 为期五日的第22届文博会近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的了。看看今次总结到参与人数突破280万的，超过13万名的专业采购商采购，展会规模和交易成果都是和国际影响力、都是再度攀升。
0: 这一届文博会交易成果尤其亮眼，超过13万名刚才讲了、主会场举办了260场的采购对接会、比上届增加60几场，还有广东展团这一次一共举办了69场、就单我哋广东咋，组织咗51个专业嘅采购团队，1500多名嘅采购商到现场对接，现场签订同意向签订金额100亿。同省外聯動項目較往年大幅增加。
1: 你睇下廣交會間呢個文博會就幾多個億出嚟啊！國際朋友圈咧亦都係持續擴大啦。本屆文博會咧仲吸引咗65個國家同地區、310家嘅海外機構，線上線下一齊嚟參展。嚟自110個國家同地區咧，超過35万名嘅海外專業觀眾係專業觀眾嚇，
0: 冇錯，
1: 到會採購。咁另外咧，本屆嘅文博會咧仲首創一個叫做亞太經合組織 APEC 經濟體驗區。
0: 文博会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的第一展，深圳已经历来举办很多届了，不单止推动了深圳乃至全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对城市消费的拉动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大家可能听到、海外专业观众是什么意思呢？实际是采购商、
1: 专业的采购商，即不是说求其我戏下，
0: 不是趁虚的。
1: 好，跟着下来呢就可以讲到我们广电团的安排了、
0: 这个又不是趁虚、我哋去玩，
1: 同大家讲下，稍为我嗰个6月12号嘅团期啦，而家稍为有少少变化，而到6月13号，因为航司机票嘅问题，
0: 即系推后一日系咪？
1: 系咁啊，但系有个好消息咧，就系6月13号好火爆吓，而家咧就准备开第二团噶啦，咁啊剩低嘅名额都唔系好多，所以咧大家真系想去，特别咧好啱一啲啱啱高考完嘅学子去放松下，跟住再翻嚟、再睇下一步点样做咁样样吓，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吓，咁啊属于6月13号，我哋咧系。今年第一趟的獨富公路，感受一下春夏秋冬，我觉得这个时候去是绝对可以看到春夏秋冬，是不
0: 是？四季更替，
1: 没错。跟着加天山花海，现在的花开得很漂亮，6999，纵观天山、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草原、花海和峡谷的双重震撼。除此之外，6月14号和21号是北京、北疆的深度游，循环八日是海风带队的，9880元、追求品质的话，你可以沉浸式地感受一下。7月暑假 期亦都有预售嘅，咁啊，譬如7月12号、7月23号都有啦，阿勒泰清凉之旅，咁啊7899，7月22号都改咗系7月14号嘅吓，好，咁啊系7899蚊，盛夏避暑优选，草原加湖泊加森林，亲子避暑都合适，咁啊另外咧暑期仲有江西研学之旅啦，所以更多路线嘅话，大家记唔住嘅话唔紧要，4932414141，打电话或者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或者發送關鍵詞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加我微信就所有行程都可以了解一下。
0: 是關鍵人，關鍵名。
1: 以上旅遊線路是由河北樂在旅途城市。
0: 這個是新疆，這段時間我們是新疆和西北一帶是比較多團期的。南北疆都有，金青線，還有金南一帶比較多，重慶都有。這個就剛剛燕青老師講了北疆六月份的團期，這個是七月份的，沒錯吧，這次。
1: 重慶的節的了，30号出發。
0: 系咯，呢次亦都系继续咧，
1: 呢个七月份嘅
0: 那拉提方面嘅八日新疆品质团，
1: 系啊，点样品质法？
0: 唔使讲啦，梗系要行独库公路啦，跟住要行，因为七月份嘅那拉提草原咧，你上到嘅山顶系真系 OK 靓到不得了嘅，咁而且咧就花海盛放，而且仲有咧翠帘木湖当中，我觉得燕青老师讲嘅嗰个爬艇系嘛？爬艇是我未體驗過的，不是爬艇，
1: 游艇，他這個有沒有遊？
0: 不知道，
1: 不是個個有遊，你不要亂說，
0: 他有遊，
1: 旅拍，你不要亂說，
0: 自己加錢都不可以嗎？
1: 時間不夠，因為一般來說七八月份的塞里木湖極難可以遊湖，因為遊湖的位置你塞車塞不到進去。
0: 就跟大家說，就是這個團期7月13日和24日兩團並發，主持人會跟你一起同行，這次究竟是誰呢？
1: 应该是微微和小龙。
0: 原价就7580，我们现在7000元不用，同你悭了很多钱的，6-9岁差不多悭了，6980每个人。住呢就全网网评的四转酒店，住得舒心。九碗三行子，这个撩口。烤全羊喜歡，手揸飯喜歡，吃得過癮，還有就是烤羊串不用說了，獨庫公路也是必行的，翠嶺瀑布也是必經的，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堪兒井、精華景點一網打盡，再看看牧民生活體驗，還有就民族體驗，航拍是旅拍，翠嶺瀑布的旅拍贈送的，7月13日24日和我們廣電主播一起穿越獨庫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者系4-0-0-8-0-0-7-3-6-6，打4-0-0-8-0-0-7-3-6-6，亦都可以我哋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
1: 北疆或者燕青嚟了解详情吓。咁呢条线路咧系由倾听声音无石文化有限公司嚟承接嘅吓。
0: 好 ，OK， 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噃。
1: 好，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环城北路的北向南，重焕路的立交桥附近的拥堵691米左右；环城东路北向南，环城北路到东江大桥呢拥堵719米；东部快速干线的北向西，东部快速跨线桥附近拥堵1.02公里；港口大道的西向东，坝新路到联新路拥堵609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雅园跨线桥附近当前的缓行503米左右。恒竹塘路南向北目前呢是缓行459米的。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的缓行1.04公里。东城中路的北向南，玉华路到学院路呢当前缓行375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5: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5: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嗨，朋友们，
1: 哎，
0: 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 啊，
0: 真是炎热的一天啊。
1: 哎，对，
0: 来到周四了，咱们说一个走心的话题啊。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其实对于有一些听过的话，那是转瞬就忘。可是啊，某一句无意的叮嘱，一句评价，或者呢是随口的感慨，悄悄的会扎根心底，数年都无法释怀。可能是亲人的一句期许，朋友无意间的安慰，也可能是旁人无心的一句刺伤。时过境迁啊，场景可能模糊了，唯独那句话你还清晰的记得。所以今天呢，想要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被无意之间说出的铭记多年的一句话，背后呢藏着怎么样的往事，是温暖治愈了你，还是让你久久哈都是耿耿于怀的呢？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这个留言板上，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
0: 留言板在哪里啊？
1: 留言板自己找啊。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哈。咱们今天就聊一聊呢，有没有曾经的某一句话啊，别人对你说过的也好，你对别人说过的也好，一直能记到现在。这个考验记忆的时候，说这句话一定是说到你的心坎里了。
0: 对
1: 啊，可能是一句评价，可能是一句鼓励，
0: 也可能是一句刺伤。
1: 可能是一个至理名言，让你受用终生的啊。
0: 名人名言啊。
1: 名人名言就不用了，就是你是。名人名言就大家背就行了，
0: 也不是跟我们说的，好像就是跟大家说的，
1: 对，
0: 不是跟个人说的啊。
1: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有的吃，有的睡，才能干好科学活。
0: 就是你知道吗？我这个话题出了之后，我们有一位听友他在群里面说，你说我们说影响自己的一句话吗？他就说的是做人要有情有义。
1: 谁跟你说的？就是对方这句话谁跟他说的吗？让他记住了吗？
0: 这就是热播电影《阿嬷的情书》里面的一句台词
1: 哦。
0: 其实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如果跟你说做人要有情有义，你会觉得这是一句非常有道理的话。但是呢，你说值得我要记一辈子吗？但是呢，在这个剧情当中，他这句话体现的是他整部影片的价值观。然后呢，那你就会觉得就很有那个共鸣。
1: 是啊，这句话。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吧，它是由于某一个名人呐、或者一部影视剧当中啊，让你产生共情了。
0: 对，
1: 但也有可能的是，当年你做的某一件事，就是在事件发生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么一句话，让也是在自己生活当中产生共鸣的一句话，都可以聊聊哈。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0: 好的。
1: 来，这个时候关注这个咱们的一条活动信息哈，今天是5月28号了哈，6到7月份的这个最美新疆的多条线路啊，多个出行日期，广电主持人同游，您的最佳出行日期是哪一天呢？有几个团期哈，6月12号独库公路加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游，6990一个人，去到天山独库公路等等哈。6月14号、21号呢是北疆深度纯玩8日，主持人海峰同游，9880元起。那这个呢，不想操心又追求品质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7月暑期预售啊，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2号、7月23号7899元起，剩下避暑的优选有草原加湖泊加森林，亲子或避暑呢都合适。另外呢，暑期还有这个江西盐。

0: 学啊，更多线路可以拨打一个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那再来看到这个此生必驾的独库公路啊，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8团，东莞广电主持人的同游，7580一个人啊，限时特惠呢是6980一个人，全程呢是住这个网评的四算酒店，住的舒心，有当地的特色美食以及当地的好玩的景点，像火焰山的坎儿井啊，景点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旅拍牧民生活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的拨打热线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北疆了解详情。
1: 嗯，好的，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啊。说起来这样的一句话哈、啊，让你记了很多年。它有可能呢是一句让你觉得很激励自己的话，
0: 哎，
1: 也有可能让你觉得心里挺不舒服的一句话啊，都可以呢来跟我们说说这背后的故事。咱们有朋友分享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呢，我觉得有一句话对我来说，我觉得有分歧
0: 啊，你说说。
1: 这句话就是要对人对事。什么叫对人对事？我只听过对人不对事不对人。对人对事是什么意思？
0: 对，这个得，因为他没前没后，得解释解释。
1: 对，然后呢，你
0: 就是是不是分做分和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儿呢？
1: 对，那也是一句完整的话呀。
0: 就是、看人下菜碟儿，能不能这么翻译呢？
1: 嗯，然后呢，你看，就咱俩理解不了吧？人家评论区还有人，我赞同你的观点。这还没理解
0: 啥意思，这个是不是一句方言土语呢？就比如说这个当地的谚语啊，或者当地的俚语啊，
1: 是是
0: 啊，比如说广东话短言短塞啊，可能他们当地人懂。
1: 这是完整的表达一下。
0: 对啊，
1: 然后那个咱们听友天狼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怎么还是这么年轻？哎。
0: 因为有美颜，
1: 美颜拉满啊、
0: 哎！
1: 还有朋友说呢，觉得我好像瘦了啊，是瘦了一点啊。然后呢，有朋友说，刚刚那一句话哈、啊，有情有义啊，他说是做人要有情有义。
0: 那有情有义跟对人对事，
1: 他赞同的是我说的这一句
0: 啊，
1: 做人要有情有义。
0: 是是是、
1: 好吧，来，
0: 一般无情的人就要强调一下有情有义、
1: 没有这种说法了，这是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大。就是道理嘛，
0: 对，
1: 这是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嘛。
0: 一般那个这种就是常提这句道理的，你知道我在哪总能听到吗？
1: 嗯，
0: 小的时候看那些香港电影，
1: 嗯
0: 啊，什么《监狱风云》什么的，情和义胆在双肩啊。
1: 哇，你还会唱啊？
0: 然后一般都是像什么这个。什么香港的这些社团呢，都是哎，我们社团要兄弟之间出来混，要讲情和义。
1: 哎，不过呢，这个你会发现啊，有情有义啊，就是这种表述，在年轻人的语境当中确实比较少见，
0: 让人感觉热，对
1: 对，
0: 但他很热血，很这个激励，然后他基本上希望什么呢？希望是。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是希望，比如说有情有义，它其实有前言和后语的。
1: 对，
0: 它是前言怎么加呢？杨希，我希望你对我能有情有义。哎，我希望大家对我把义气哎显示出来。
1: 对，
0: 我失落的时候，哎，我穷困潦倒的时候，你们对我有情有义。
1: 明白，你这还就是标准的双标。
0: 哎，
1: 就是都针对别人，宽恕自己。
0: 哎，
1: 来吧，我们。有朋友说了，因为我奶奶说了一句吃亏是福，我吃亏到了现在，那到底什么时候有福啊？
0: 下辈子。
1: 就是吃亏是福，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很中式的哲学。你我告诉你，你让外国人他就理解不了这句话，
0: 你根本理解不了。
1: 哎，对，但是这个东西吧，他还真是一时半会儿，或者说很短的时间，你很难。
0: 他其实就是。就是自我安慰，
1: 就和解
0: 啊、他是吃亏这福，
1: 吃
0: 福这
1: 亏一定不等不直接等同于有福，但是吃亏他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就认了。但是呢，你这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啊，这个人间正道是沧桑，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收获幸福。我觉得是这么个意思。
0: 他这个吧，就有点像什么呢？像。 这个哲学宗教哲学用语，
1: 对
0: 啊，你比如说那个佛经告诉你是什么呢，这辈子你就行善，
1: 哎，
0: 别人踢你一脚，哎，你就别吱声，你还得乐，
1: 是，
0: 哎，别人挖你一块肉
1: 境界，
0: 哎，对，你还得说你够不够吃，我再给你挖一块，
1: 是
0: 啊，他告诉你啥，你修下辈子，他其实便于洗脑你和统治你。我感觉发明吃亏这幅这个人呢，就这四个字这个人，我觉得他是有阶级的，就是在古代啊，
1: 嗯，
0: 他可能代表了一些特权阶级啊，或者是那些这个叫什么统治阶级，
1: 嗯
0: 啊，或者是那个，反正他就告诉老百姓，你吃亏你就是福，因为你别反抗啊，你别反抗啊，你就认了就行了。我不认同这句话，我本身我不认同这句话，吃亏就是吃亏了，
1: 嗯
0: 啊，你吃多大的亏，今天比如说你踢我一脚无所谓，你只要没把我踢伤无所谓，但你说哎，今天我这钱被你一下给卷走了，
1: 嗯
0: 啊，
1: 你告诉我吃亏是福，
0: 你告诉我吃亏是福，这个大亏，
1: 我想不了一点福，
0: 对呀，啊，
1: 吃不了一点，这样啊，咱们别说那么深奥的好不好，就是这一上来就是这都是哲思问题，
0: 啊，
1: 而且这个都是个人的理解，就每一个人他有他的解读啊，就可能有一些朋友他是真的吃透了这句话，而且他也非常认同，没有问题，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我们说说跟自己相关的事儿，
0: 哎，
1: 就是发生在您的成长历程当中有一句话啊，是谁跟你说的，是鼓励了你，温暖了你，每当你啊到了这个人生啊逆境的时候，你想起来你都觉得哎，我其实应该更加的坚强，
0: 哎，
1: 我能好起来，
0: 或者是偶尔就能想起来这句话，啊，
1: 对，时不时想起来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啊。
0: 对
1: 啊，又或者说呢，哎，我们反方向的，谁说了一句背刺你的话，
0: 嗯，
1: 让你一直耿耿于怀，
0: 哎，
1: 啊，或者说当时呢也没有把握时机能够进行还击，结果这么多年没有这个机会啊，一直呢哎过不去。
0: 来吧啊，
1: 嗯，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你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嗯，
0: 大家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一起互动起来哈。
1: 对，嗯，说起来的话你有没有这样的一句话？
0: 有，
1: 嗯
0: 啊，这个肯定有，就是大概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已经是初中毕业了，
1: 嗯，
0: 上高中，因为我初中学习呢就是分了个阶段，就是开始的时候学挺好的，
1: 嗯，
0: 后来呢慢慢的就男孩玩心比较大，
1: 是，
0: 然后成绩这个
1: 调皮，
0: 对，
1: 嗯，
0: 就一落千丈吧，属于啊，然后初中毕业的时候等着这高中录取呢，然后呢当时心里挺忐忑，你说能不能考上这高中，
1: 嗯
0: 啊，然后未来你要考不上高中的话
1: 怎么办，
0: 你怎么办啊，
1: 嗯，
0: 然后当时我记得我爷爷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1: 嗯，他咋说，
0: 他说呢他看出我的焦虑了，
1: 嗯，
0: 他说这样啊，他说这个傲天你别担心，哎，
1: 傲天，
0: 因为你看我艺名叫全刚嘛，哎，
1: 你本名叫啥？
0: 我本名龙傲天，
1: 哎呦，
0: 哎，咱姓龙，龙傲天，
1: 大气的名字哦，
0: 哎，这个龙姓不是什么大姓啊，
1: 嗯，
0: 朋友，但也不是什么特别代表，反正我们家族嘛，
1: 嗯，
0: 叫守龙家族，
1: 哦，
0: 哎，就是有守护，就是我爷爷跟我说嘛，说傲天啊，咱们别那什么啊，别着急，哎，就虽然说咱们落派到，
1: 嗯，
0: 你看看我爷爷他从哪儿呢，从这个京城附近来的，他都不说落魄啊，
1: 嗯，
0: 他非常叫这个字儿啊，就是咱虽然落派了，
1: 嗯，
0: 哎，落派到这个叫苦寒之地，
1: 乡音，
0: 哎，
1: 土语，
0: 哎，落派到苦寒之地啊，
1: 嗯，
0: 但是呢咱们家族啊其实呢是有底蕴的，
1: 嗯，
0: 哎，咱们家有底蕴，考不上高中不重要。
1: 对，你爷爷没啥文化呀，
0: 爷爷没啥文化呀，哎，这我祖爷爷，哎，人家是吧，从这个当年大清啊这个被发配到这个边疆宁古塔嘛，
1: 嗯，
0: 我们属于发配过来的。为什么呢朋友，
1: 嗯，
0: 这我爷那年给我讲的我们家的历史，
1: 嗯，
0: 我给大家讲
1: 一
0: 讲，
1: 你这也不是一句话了，
0: 不是一句，他前面有故事，完了后来我讲了这么一句话，
1: 哦，哎，您说，嗯，
0: 我爷这么说的，说祖爷为什么从这个清朝的时候啊被发配到这个黑龙江，
1: 嗯，
0: 然后呢守在苦寒之地，就是因为
1: 他是真远道
0: 啊，嗯，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年呢康熙爷，
1: 嗯，
0: 问我祖爷一事儿，因为康熙爷呀，啊， 他始终想一什么呢？说想把这个秦始皇的宝藏，哎，给挖出来。但是当时大家找着秦始皇宝藏，现在咱看那个秦始皇那个皇陵的山呢，就是说现在专家说了，说没入口啊，不好挖。
1: 对，
0: 但是其实不是没入口，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当年我们老龙家就是宝龙一族，当时我们就负责守那宝山的，我们有方法有钥匙，嘎噔一下我能进去。好了，这么多代传下来，康熙的时候就说了，想让我的这个祖上啊把这个钥匙交出来，我祖上是誓死不从，哎，所以把我们家分配过来了。但是这秘密呢，是一代一代。

0: 代流传过来，我作为我们家的长子长孙，而且是唯一的一脉相延呢，我爷爷在我16岁那一年就把这个秘密交给我了。
1: 哦，
0: 就是如何进入到这个秦始皇的宝藏里边，
1: 嗯，
0: 能拿取大量的财宝，是这么多年秦氏后人已经无从寻得了，只有我们龙氏后人能拥有这笔丰富的宝藏。
1: 嗯，
0: 我爷爷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孙子白着急，将来考不上高中不重要，你拿着这个钥匙，这句话就是足够你今生大富大贵。
1: 括弧转账50给你钥匙。
0: 现在朋友们，这把钥匙我现在自己留，我觉得没啥那啥，因为钱多了我觉得没什么用啊，吃喝也就够了，钱再多你也睡三尺的床，哎，这个吃这个一日三餐
1: 看破了，
0: 我觉得让大家一起发财。哎，有需要的为我50，为我68啊，我们共同开发好不好？
1: 我以为是疯狂星期四的文案呢。哎呀，所以人家大家都，你还没开口别人就说刚哥又开始编故事了。还有朋友说原来抖音有直播啊，我天天开车都要听电台的。
0: 嗯，
1: 我们直播咱说没有一年也有2年了，
0: 哎，
1: 每天说好几遍呢。
0: 是
1: 啊，这个但是开车的朋友还是认真开车吧，怕影响您的驾驶啊。
0: 哎，
1: 只是说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在收听不便的时候，又是闲暇的时间，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0: 没错啊，
1: 嗯，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让你记了很久的一句话，是谁跟您说的？
0: 嗯，
1: 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会让你记那么久呢？从好的方向来说，从不好的方向来说，我们都可以说说您的故事。
0: 你看刚才我说我要分这个秦始皇的宝藏，我们直播间人一下多起来了啊。
1: 嗯，有吗？
0: 来吧，
1: 多了2个人。
0: 参与方式，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同时呢抖音端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哈。今天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有没有哪句话让你这个铭记到现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晴，气温呢是28到36摄氏度啊。明天的天气呢是多云，午后有阵雨和雷阵雨，28到36摄氏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2: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9: Just for you，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16:40，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嗯，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天气比较炎热啊，
1: 哎，36-7度今天。
0: 嗯，对，还是要防暑防晒啊。
1: 对啊。
0: 我们刚才还在说呢，觉得怎么突然一下子热起来了，然后全刚说感觉今年还热得晚了呢。
1: 啊，往年我感觉4月份就是，但是这个感觉可能也不
0: 是那么准确。
1: 嗯、但是你是很难想象，就北方的朋友很难想象说这个在广东啊，这个月份能中暑。
0: 嗯
1: 啊，这才5月份呢，
0: 真的，
1: 北方还在秋老虎的阶段。
0: 对，我们昨天不是有听友在青岛吗？他说温度就在20度左右，
1: 晚上可能更凉。
0: 哇，那很舒服了，
1: 对，
0: 天气相当舒服了。
1: 哎，就有一年我去这个晋城去看演出去，也是这两天的，就是去年的同期嘛。
0: 哦，
1: 对，就这两天嘛。
0: 那温度是？
1: 白天就23-4度吧。
0: 哦，那还可以。
1: 然后那我冻感冒回来了吗？晚上
0: 晚上了，
1: 看演出看到后面，
0: 温差大。
1: 中午你得穿那个，中午也可以穿短袖了啊，就不冷不热，但是晚上你要加外套了。
0: 哦，
1: 所以那天呢我就一下给冻感冒了嘛。
0: 那你这跟我去上海骑自行车中暑了，
1: 你那叫热中暑
0: 有什么不一样呢？都是没有生活叫什么经验啊。
1: 我是，
0: 你还嘲笑了我那么多次，杨哪跟人说哈哈哈哈哎呀，上海那么高的温度，他去骑自行车还中暑了。
1: 对，
0: 你不也差不多吗？
1: 你看我是因为少带点衣服，而你呢是因为那么热的天你还要骑个自行车。哎，杨希在3伏天的时候去上海玩
0: 我骑的时候没觉得多热啊。
1: 不是，他骑的时候
0: 他有风嘛，
1: 他3伏天在上海骑自行车，上海3伏天也得35度以上啊，
0: 40度了将近。
1: 对，那他骑个自行车呢，还
0: 有风有风。
1: 他很感慨，
0: 嗯，
1: 说上海啊，其实跟咱这个东莞差不多，也是这个马路啊，也是那些这个高楼多一点吧。他还说呢，哎，发朋友圈说呢，啊，上海真不错，这个自行车道上没有任何一台自行车，哇，管理是太好了，哒啦啦啦骑。我说那能有自行车？我说上海人是他又不傻，30几度。这40度天骑个自行车谁也不会骑，就你这土包子还觉得啊，上海人民真有素质，没人骑自行车，就我自己一个人骑，那叫人家聪明啊。
0: 哎，行了，就是大差不差吧，咱俩这一段愉快的经历真是，
1: 哎，为数不多上上海旅游中暑的人。嗯，
0: 我跟你说，我真不觉得就上海的那种热啊，就是跟广东，就是广东有多热，我回广东觉得挺凉快的。
1: 对，所以说嘛，他上次请假一共7天上上海，
0: 嗯，
1: 第一天中暑了，剩下6天。
0: 哎呀，他那个，其实你说咱们说广东热啊，你跟别的地方就是到了那个6月份比一比，其实不算热啦，就是属于挺凉快的地方。
1: 6月份同期广东算热，
0: 6-7月份，
1: 但7-8月份呢，有的地方比咱这。

0: 热。
1: 好吧，今天我们回到话题当中啊，来说一说，因为一句话，哎，大家呢可能会记很久。这种记很久呢，它有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一句温暖的话，一句鼓励，一句激励的话，也有可能啊，就像我们有听友分享的，他说这个好话记不住，坏话忘不了。这是我觉得人的一种条件反射。
0: 是，一般谁夸我几句吧，也那样的，因为天天被夸，偶尔有人骂我一两句吧，那我一定记得清楚。这真的，他八辈祖宗得记得住这事儿。
1: 对对，所以说你看，你从业也将近20年了，
0: 哎，
1: 只有一个听友，就是一个听众吧，在一次活动当中，
0: 一个明显的听众，剩下不明显的我也记得住。
1: 就那一件事儿，
0: 不，他只是个代表，那他比较是个代表，剩下太多了，真的朋友。因为我这个人呢，咱说叫什么呢？小度我就记个肠的。哎，
1: 他那个事儿，我简短的跟你们说一下，就是我们搞活动啊，然后呢，很多听众就来了，然后他见到一个听众就，那肯定要热情嘛，就只要能打招呼都打招呼，他就热情地说啊来啦，怎么有没有座位啊什么的，然后这个听众就说，干嘛？我又不是来看你的。就是可能，哎呀，这个话
0: 他又不是之前不认识，关键他还认识。
1: 对
0: 啊，
1: 就真的是你说说吧，我也都替你生气。
0: 所以说从那以后我就封心所爱了嘛。
1: 那也没有，你这个人在这方面还算是比较坚强。
0: 嗯，
1: 要我啊遇到这样的事儿，我可能就哭了。但是你后面呢，还是能以你怎么说呢，宽广的胸襟，拿出了15块钱给其他的听友买雪糕。你可是格局真大呀。
0: 那是，
1: 你依然
0: 主要是
1: 你在受了伤害之后，还是拿最大的温暖去对别人。
0: 因为那不是什么，因为我这个人有的时候吧，也好点面子啊，有的事儿就是做不出那么绝来。
1: 对，
0: 我买雪糕那次是怎么着呢？一群啊，这听友。
1: 对，
0: 但是如果真是那一群听友的话，我就不买那个雪糕了。这真一个个本的瓦块，歪瓜裂枣的。但中间有谁？有个理查德。哎，
1: 但是你又不能，就我们那
0: 一位，我又不能单给他买。
1: 哎，就是长得很漂亮的听众啊，
0: 哎，
1: 还有那么一大堆人坐在一起，你说他单独给这个女孩子一根雪糕也不好。
0: 你看旁边磨一个，旁边瞅着呢。
1: 哎，无奈之下只好买了大家的。
0: 哎，只好买了大家的。哎，其实我都不想买大家的，我就想，但是问题，咱不是说为了啥，就是我这个人，我承认啊，我不是好色，而是我是对于美呀、啊。我对于美有一种这个先天的啊这种这个夸赞，我对于美从来不吝惜夸赞，我同时我对于丑也不吝惜这个叫什么呀，
1: 那就没必要了吧、
0: 哎、
1: 你喜欢，当然谁都喜欢看美好的漂亮的，对不对？那你说你要是对长得不好看的有那个，那你天天照镜子的时候你将如何自处？
0: 哎，美的不好。
1: 来吧来吧啊，我们看看朋友们的投稿啊。先说。说到这个话题呢，我心里面有两条短信一直是记忆犹新。哎，这也是个点儿啊、也是一个点。他说我今天讲一个啊，都是让我泪奔能记一辈子那种。18年前生日头一天，跟好些个老朋友啊在就是聚会啊，是趁着他们那一天工厂错峰用电放假一天，他们给我过了一个生日。聚餐呢，去了一个著名的公园，哎，挺开心的。当天呢，还挤在这个班长厂里头凑合了一晚呢。当时那个工厂啊，有很多我们的听友呢，然后呢，他呢自己也是个小领导啊。第二天他们要上班，于是呢，这位朋友就买了早餐给我送上了车，然后就开始伤感了。我就发了一条信息给他。大概呢就是觉得以后见不上面了，因为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好想给你一个拥抱什么的。后面呢估计他在忙着，好久才收到了他的回信。当收到那一刻我就没绷住啊，泪流满面一直没停过。那天可是我的生日，哎，生日哭一天也没谁了，真的是再也忘不了了。来，我看一看让你哭一天这条短信说的是啥。
0: 他信息是这么说的，说你好，昨天呢，我们一共是20个人一起聚会，费用呢是588，平均到每个人呢是29块起，请你均摊一下，包括那个蛋糕，蛋糕你自己吃的，蛋糕是60块钱买的，你自己付这个钱。
1: 哎呦，然后呢，这不是啊，这个短信是这么说的，记得你那一张熟悉的脸，我一直认为眼睛可以传递一种东西， 他似乎可以看到人的内心深处，或许呢是对彼此的信任，亦或是情谊。
0: 但是我却在你的眼神中什么也没看到，因为你的小眼睛一直就没睁开。以后就不要再见了。Thank you。
1: 没有这一句。
0: 没有吗？
1: 嗯，人家是亦或是情谊，就这么一个。
0: 你看，没有前言，没有后语。
1: 嗯，
0: 不搭。
1: 对啊、
0: 你到一会儿情谊这块就其实没结束这话，
1: 你是不是截
0: 他后边只肯对你他截图了？
1: 嗯，
0: 他后边肯定还有一句话，
1: 还有就是或者是前面有一句话，或者后面有一句话，你说你的哭点在哪里呢？就是眼睛可以传递某一种东西，对不对？他是可以看到人内心深处对彼此信任，但是你的眼睛里却只有。所以呢？就让我不想再看到了，然后你就痛哭，对不对？一想啊，这是跟我的绝交短信啊，昨天对我那么热情，给我过了个生日，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我在眼神当中看到了一种贼眉鼠眼，鬼鬼祟祟，你今天住在我的工厂，令我觉得很不安，一晚上失眠。
0: 魔鬼呀、啊、魔鬼、啊、
1: 不是这样的。其实啊是这样的，我感觉是他们呢都是年纪特别小，就从老家、大家同一代的人应该是非常有共鸣的、
0: 嗯、
1: 拿着咱们的水桶衣架从五湖四海，那是大家的青春岁月，来到了东莞，都是背井离乡，
0: 嗯，无依无靠，可以说是在这儿、啊。
1: 再加上呢，你说你无依无靠吧，如果你是个三四十岁的人，你还有些人生阅历，
0: 嗯、对，
1: 他们可以说都是小孩儿啊。
0: 哎，
1: 你说各种的害怕呀，什么这种对于未来的迷茫啊，
0: 恐惧啊，
1: 对对对。然后呢，有这么一帮人，他就像是什么呢？
0: 抱团取暖。
1: 对、嗯，就是然后呢，在我们现有的能力里，我可以给予你最大的善意。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哦。原来就是那一刻，就是说有人懂我，有人爱我，
0: 嗯，
1: 就是所以
0: 可能人家并不想表达说懂你和爱你，但是
1: 你不要再打岔了，我好不容易给
0: 你感受到了，就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嘛，对吧？啊，可能人家给你一个这个什么，完你就哦，他好懂我，其实人家可能就是无心之举、嗯、
1: 没有，因为他说的这个听众我也认识、
0: 嗯、
1: 啊，我也认识，然后他的确是那样的一个，本身大家比如说都是十八九岁，
0: 嗯，
1: 但他就是比同龄人就像那个大姐大，
0: 要不然人能干出一个工厂来、
1: 啊就是、对，
0: 大家都在打工时候、
1: 啊、他
0: 搞工厂、
1: 嗯、我就跟
0: 他就用这种方式嘛，说哎呀我懂你，姐姐太懂你了，你看虽然咱俩差两岁，但是姐呢也是从你这岁数过，其实他就差两岁，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他十八他十六、
1: 嗯、
0: 这样吧、啊、你在外边漂泊也不容易、
1: 嗯、
0: 你来姐的厂子、
1: 嗯、
0: 啊，姐也不给你工资，但是至少有稳定啊。哎，跟他也这么说的，哎，这样你来，哎，你看人家厂子这么起来了，
1: 净胡扯。就是后来他就是以之前就是那一段他是在东莞打工，也是我们、
0: 嗯、
1: 我早期的节目叫青春同路人、
0: 嗯、
1: 就是那一期，那我那个时候我也那么年轻呢啊，就这么听了几年节目之后呢，他发展的越来越好了，然后就回家，回到老家去办了一个工厂、
0: 嗯、是
1: 啊，我们已经好多年没见了，有时候在抖音还能见到他，
0: 嗯，
1: 我还跟他就说了好几回我要去到那个地方，他盛情邀约我啊，那我就是要去，
0: 那是人家客气啊。
1: 好吧，这个感动啊，真的是，哎，你会发现哦，哎，人年轻的时候啊、这种情感的浓度很厚啊、
0: 嗯，
1: 就是你的情绪啊，这种大喜大悲啊，哭一天呐、啊，啊，哭抽抽啦，然后笑啊，发怒啊，脾气大，这些都是在年轻的时候。
0: 对，如果在现在你还这样的话，那就基本上就是做了个病了，就是。
1: 嗯，就你后来你越长大，你就越见怪不怪了。
0: 对，
1: 或者用另外一个词，就我们越来越麻木了。
0: 是，
1: 就是你的情感，你说没起伏，那不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起伏了。
0: 哎，
1: 啊，你现在今天同样的短信再发给你，你不要说哭一天了，你是可能笑出声了都，那不至于啊。来吧，我们冰糖葫芦，他说呢，哎，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啊。
0: 嗯。
1: 他说呢，在2004年的时候，因为奶奶呢那个时候是生病了，
0: 嗯，
1: 变得跟小孩一样，
0: 嗯，
1: 就时不时会闹，
0: 不认人了、啊、
1: 哎，对于是呢，我们几家哈、啊、需要轮番的派人照顾奶奶，
0: 嗯，
1: 这就在轮到我大伯家照顾的时候， 出现了问题。
0: 嗯，
1: 那会儿呢，因为他的病情已经挺严重的了，在医院就待了半个多月啊，应该半夜是头痛闹得比较久。那么我大伯母呢，就找到了医生，就让医生想办法，说你让奶奶安静一点啊。
0: 嗯，
1: 然后就是医生就给奶奶注射了一些镇静类的药物。
0: 嗯，
1: 但是呢，就因为这一阵药啊，导致奶奶呢就
0: 走了。
1: 哎。
0: 嗯，
1: 后面呢，我们几家人都到了医院啊，就质问啊，说，哎，你为什么要打这个镇静剂呢？
0: 嗯，
1: 然后呢，那就是大伯母要求的嘛。
0: 嗯，
1: 并且呢，拿出了这个，就是你都得签，
0: 家属得签字儿。
1: 对，那我们就问，肯定要问大伯母啊，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嗯，
1: 他就说出了让我们其他亲戚都愤怒的话。
0: 哦，
1: 哇，他这话说的我都有点说不出口啊。
0: 但他说的确实挺让人愤怒的。
1: 你这个大伯母怎么这样？
0: 他大伯母这么说的
1: 啊，
0: 就是前因大家都知道了，
1: 哦，
0: 这个老太太在家里边晚上可能头疼啊，或者怎么着啊，她找了个医生给打了个镇静剂。
1: 嗯，
0: 但是这个药物都是管控类药物。
1: 对，
0: 所以说
1: 你家属
0: 出库入库，
1: 对，
0: 都要是家属签字的。
1: 对，
0: 然后他就相当于治疗嘛。然后老太太走了之后，大伯母说这么一句话，他说死就死了呗，早晚都得死，要死就早死早解脱。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1: 不是你，而且你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话也不合适吧？
0: 不合适
1: 啊！对啊，他大伯母说完之后，我印象特别深，我眼睛都红了，不是因为熬夜，我当时就是气的，
0: 嗯，
1: 我当时就冲上去，我想动手了，
0: 嗯，
1: 然后呢，爸妈和叔叔就拦着我，衣服都扯烂了，哦，他说直到现在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他，
0: 嗯，
1: 因为我从小一直在爷爷奶奶身边，爷爷。前一年刚离开，第二年又因为这个事儿奶奶也离开了。
0: 你看看，
1: 哇！
0: 你看这种话，他一定记一辈子。
1: 嗯，
0: 你说现在一些短剧呀，
1: 嗯，
0: 啊，狗血电视剧呀，你说演的那些情形，
1: 嗯，
0: 你看跟他说的，
1: 对
0: 吧？这一一对
1: 证了都。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只会更残酷。
0: 是，
1: 就是你会觉得电视剧有的时候演的并不是夸张，
0: 而且电视剧我们看就看一乐，你可能随他的情绪起伏啊，咱起。这种事儿，如果在生活当中，它会真实发现的，
1: 嗯，
0: 发生的，
1: 嗯，
0: 对，但它不是说家家户户一定都发生，它是偶尔嘛，非常偶然的事件，
1: 嗯，
0: 真摊到谁家呀？哎呦天哪，
1: 哎，
0: 那可不像电视剧一样，这下一集就过了。嗯，
1: 人家你说您是老人，就是把他从小带到大的，你说他当时那个心，那是各种各样的心情，
0: 可是呗，他那种冲动也能理解。嗯，
1: 这个吧，这个事儿就是一辈子都没有办法释怀的，
0: 也没办法原谅。
1: 嗯。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知你好型啊，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

坐喺度，偷偷地望住你。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啊？我真系好中意。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对于空调的清洗概念仍停留在更换空调滤上，当空调出现异味时，以为更换空气滤就可以了。然而有一些车哪怕是更换了空调滤，异味也会在短期内略有好转，不久之后那股熟悉的异味又卷土重来了。这表明异味的根源可能出现在蒸发箱上。蒸发箱受到污染，不仅会影响到空调的工作效率，而且会像培养皿一样滋生细菌，导致出来的风有霉变、烟尘、酸臭味等气体，对成员的健康极为不利，需要进行蒸发箱的清洗工作。现在主流车型的蒸发箱清洗工序都需要用到内窥仪，毕竟蒸发箱一般呢都被安放在仪表台的内部，外部清洗剂很难真正的触及到蒸发箱的表面。对于动手能力不强的车主，强烈建议到 4S 店或者美容店让专业的师傅代劳。在日常用车时，到达目的地之前提前的关闭空调的 AC 开关，指鼓风机会运转，这时候呢让蒸发箱的温度跟外界气温同步，减少表面上残存的水滴，从而阻断细菌的滋生，降低空调异味的几率。按理说清理完蒸发箱之后呢，基本是药到病除了，如果症状严重的朋友还可以做个空调的管道杀菌，这个比清洗空调蒸发箱要简单很多。不过空调管道的除味杀菌则需要分外循环和内循环两个步骤。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新十大路的西向东，十大路到广济路呢拥堵750米左右，东城中路北向南，文华路到学院路拥堵441米，红六路的东向西，红一路到红二路呢拥堵526米，东部快速干线的东向西，汽车城桥到附近拥堵1.37公里，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拥堵643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拥堵581米，金牛路的西向东奇峰路附近拥堵77米，在百花路南向北，碧桃街到庆丰路呢是拥堵51米，缓行180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7:11，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因为一句话记了很长时间，有可能呢这是一句温暖你的话，然后呢由于这个人说的这句话对你来说很重要，所以你就一直记得，也有可能是一句坏话，他就是刺激到你了，让你觉得这一页咱就翻不过去，说白了啊就是坐下愁了，
1: 是啊，落下心病了。
0: 一句话能不能让人有这么大的恩怨呢？还真有。上半节我们听友说的那个事儿，那句话，那就是跟人的生命有关的。
1: 对
0: 啊，就所以说呢，他就是这辈子就是不会忘了。
1: 来吧，今天就聊一聊这个，有没有哪一句话对你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哈？公众号呢都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抖音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啊，大家可以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
0: 是的，
1: 那本节目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益产品的均匀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等等。那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依然要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上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好的，来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啊，咱们有朋友的分享，温妮说，我记得呢，初中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每天早上一起摸黑上学，一起抄流行歌曲的那个歌词，
1: 也没怎么上课呀，你们
0: 一起唱郑秀文的默契，
1: 就会唱这一首歌，
0: 一起追漫画
1: 啊。
0: 那一年呢，
1: 除了不学习啥都干，
0: 你上学的时候没有干过这些事？
1: 我那时候就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呀。
0: 高考考6分。那一年呢，他在我的毕业手册写下这样一句话，忘记你除非忘记我自己，
1: 忘记你除非忘记我自己，是不是歌词？
0: 是歌词，但是可能不是这么唱的，
1: 是吗？
0: 像直到高中大学都在同一个学校，哇，高中大学都在同一个学校啊。但是呢，毕业工作之后我们就没怎么联系了
1: 啊。
0: 但那句话还是让我一直记忆犹新。对呀，你还是忘了我，所以你现在也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吧？想必不是说忘记你，除非忘记我自己吗？
1: 这个有的时候，一句歌词，对，因为这歌词有的时候有的这个好的写词人呢。人家是有生活感悟的，就是这一首歌你单拎出这首词来，它都是一首诗。然后呢，
0: 没错，
1: 能够让人就是每个人这个
0: 高水平，高水平
1: 喜欢的人能找到他的共鸣。你看他俩就属于发小了，
0: 对
1: 啊，什么初中高中大学，
0: 好有缘分啊。
1: 对，他大学都是同一个学校，
0: 你算一算吧，初中高中大学这一下子都多少年是。
1: 人就在感情最浓密的时候呢，容易这个上头啊，说出一些山盟海誓的话。
0: 十年都在一起。
1: 对，说出这种这个什么忘记你，什么我们彼此不分离呀，忘记你，除非忘记我自己呀。但一旦毕业，有了各自的人生际遇的时候啊，这个面对了不同的生活，面对了不同，他可能就会忘记曾经的自己。
0: 你知道到现在啊，就是大家离开校园已经很长时间了，你再回头看，你就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发过誓，都有约定。
1: 以后我们寝室4个人就是最好的。
0: 那个时候，当你说出那个约定和誓言的时候，真的是真心的。
1: 是真心的。
0: 只是这种真心呢，就是比较快就忘了。
1: 也不是，因为那个
0: 你会发现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差不多嘛。
1: 每一个毕业生啊，就是每就是初
0: 茅庐
1: 是茅庐的时候。我们都是对这个社会呀，对这个世界呀，不是叫充满未知，我们是压根就不知道要面对的是什么，
0: 对，
1: 而且呢，对自己的能力，过分的高估，因为好像我们生下来就是要毕业了掌握了一定的技能啊，强的可怕，我就要改造这个世界。
0: 不是的，是你毕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对未来抱着美好的愿景，他会认为我会越来越好。没有任何一个毕业生说完了毕业了，我肯定是我的人生肯定越过越差。
1: 特别是我们那个年代啊，我们那个年代就是， 资讯也没那么发达，
0: 嗯
1: 啊，或也不像现在小朋友，就是都知道，这个行业是怎么回事。他甚至从大学开始都知道怎么挑选专业了，
0: 嗯，
1: 我那时候不知道，觉得哎呦，我将来我不得是吧？
0: 对，
1: 我名噪一方，
0: 就是，
1: 然后我办个企业，我白手起家，
0: 嗯，
1: 啊，将来我们这个寝室的人或者我的好朋友，
0: 就是大家都有美好的前程。
1: 哎，我们永远不分开，然后我们永远吃香的喝辣的，
0: 对
1: 啊，永远花爸爸妈妈的钱，
0: 因为对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
1: 对，我们还是这么要好。哎，一旦工作的时候，你发现了，
0: 嗯，
1: 这个面试的时候，同学，说说你的这个简历吧，说说你的经，哎，老师你好，
0: 嗯，
1: 哎，那还得叫老师啊，老师你好，我是某某学校毕业的，你有什么特长？我是学生会的主席，
0: 嗯，
1: 我特别会开会，特别会组织，我会布置任务啊。
0: 但是学生会主席只有一个人，你如果真的
1: 副主席，
0: 也很厉害的，
1: 啊，
0: 我告诉你要进大厂或者干嘛，这都很那个的。
1: 是
0: 你最重要的是你啥也不是，这才我啥也没干。
1: 哎，一样的朋友，一样的。有的时候啊，不怕你啥也没有，就怕你有点，一瓶的不满，半瓶的逛悠，
0: 嗯，
1: 啊。但是他落差就在这儿了。我是学会主席，哎，好了，哎，那我能当个领导吗？不，你去跟那个二号工位，那是你的啊，天天你就在那蹦蹦蹦蹦蹦蹦吧，啊，就敲键盘吧，落差一下下来了，啊，
0: 哎，那这个我有不同的看法啊，
1: 嗯，
0: 就是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学生会主席，我觉得他就是能力非常强，很优秀，他后来就发展得很好，
1: 嗯，
0: 后来我工作之后，我做节目呢，就是跟大学接触，
1: 嗯，
0: 就是跟他们的那个比如说那个大学校园里面学生会主席对接，
1: 嗯，
0: 然后比如说他安排学生来访谈啊，什么录广播剧什么的，我觉得这些人就应该是他，
1: 嗯，
0: 因为他在同龄人里面就是展现出了独特的能力，管理能力也好，智慧也好，或者大的格局也好和智慧也好，他就是跟普通的学生不一样，
1: 着重是你没什么智慧，所以你觉得他不一样。
0: 嗯，就你觉得这不是个优势，但我认为是优势。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学生会主席的，
1: 也不是。你看，学生会主席就那一个人吧，一个
0: 学
1: 校，
0: 对
1: 不对？
0: 嗯。
1: 一个学校那么多千千万万不是学会主席的同学呢，他未来的发展也一样会更好的，
0: 嗯，
1: 一样会更好。只不过是说你没有什么，就是我就说的是落差，
0: 嗯，
1: 步入社会的落差，就当年我们都许，就是像跟你说都立过誓言呐，啊，改变这个世的，啊。
0: 咱俩扯远了，扯远了，咱们捋一捋啊。我的意思是说，他成为了学生会主席，代表着他很优秀，
1: 嗯，
0: 他去了工作岗位上同样会很优秀，他不会有落差，
1: 嗯，
0: 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历练，说明我们比较的怎么说，不能说不优秀，可能呢比较普通。那但是呢，我们对于未来犹豫不清楚呢，对于自己有了过高的期望，所以才会产生落差，
1: 都一样
0: 啊，这是我想表达的意思
1: 啊。对，我想表达就是其实都一样啊，刚才我只是开个玩笑，
0: 嗯，
1: 我说这个给他安个身份，然后他产生了一定落差。但是普通同学呢，
0: 嗯，
1: 你说，哎，说句实话，一个学校啊，
0: 嗯，
1: 我那学校四万人，
0: 嗯，
1: 他不就那一个学生会主席？
0: 对，所以他能是普通人吗？他，
1: 你看，
0: 龙六说啊，
1: 嗯，
0: 啊，我也是这样觉得。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领导者。就是我告诉大家，就是挑毛病的人反而是普通人，是大部分人。
1: 嗯，
0: 就是我们谁都能所谓的挑毛病、抱怨。这个是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这样。
1: 哎，你这时候你不能往深说，我往深说我就问你，你学校学生会主席让你选过没有？你去选过没有？你知道那学生主席怎么产生的没有？你不知道，
0: 嗯，
1: 你不知道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它是一个范围的事儿。剩下我们洋洋洒洒，就是我说我那学校，
0: 嗯，
1: 那剩下四班的同学发展的好的，发展的话都有。你不是你当了啥，在学校就是那么回事，你当了啥不代表你以后是啥，你没当啥不代表你以后呢，你的上限达不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境遇，
0: 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嗯，就是啥都那个吧，虚无，
1: 啊。但是这种就是，就刚才那个温妮的话说，
0: 嗯，
1: 我说就是上学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彼此苟富贵莫相忘啊，
0: 嗯嗯，
1: 哎，
0: 就那些誓言，
1: 哎，那些誓言，我们将来一定什么最好。等到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能说你身边没剩下这些同学，如果你身边还有这样的好朋友的话，你一定要珍惜，因为
0: 少数
1: 你身边这样的朋友不是普遍的，
0: 嗯
1: 啊，对你对于这个生活来讲，你是特别的那种幸运的。
0: 嗯，好，我们来看下一位啊。他说呢，我觉得好像很多话哈，啊，就摩尔说呢，但是最近好像休息不好，想不起来了。你想不起来就想不起来。啊，我突然想起来哦，
1: 嗯，
0: 哎，我妈妈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挺感动的。嗯，
1: 说啥？
0: 就是前几年哦，有一次开车的时候，我不小心追尾了。
1: 嗯，
0: 哎，那是第一次有这种擦 碰事故啊，有点慌乱，
1: 嗯，
0: 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要干嘛，
1: 嗯，
0: 我就打电话给老婆，她也没接，
1: 嗯，
0: 然后呢打电话给妈妈说我追尾了，
1: 她妈妈说说儿子不要担心，
0: 嗯，
1: 车坏了就坏了，
0: 嗯，
1: 因为咱们呢也是守龙一族，
0: 嗯，
1: 咱们有秦始皇的宝藏，
0: 嗯，
1: 妈妈再给你买一辆，
0: 嗯嗯，后面呢不用转账啊。没有啊，妈妈什么都没问，
1: 嗯，
0: 就说了一句，那你应该很害怕吧，我突然间有点想哭，但是后来呢也是顺利，这件事发生在你42岁那年是吧。没有没有啊，他说呢后来的事情也是顺利都处理好了，
1: 嗯，
0: 但是我一直记得的是这句话，不论发生什么事儿，他最关心的也一定是我这个人本身，就这是非常好的，就是而且呢像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能够做到不要为了打翻的牛奶去责备孩子是不容易的，
1: 是
0: 因为他在第一时间他关心的是你人没事吧，就有一些父母说人还好吧，还有的就是说你一定很害怕吧，或者说不害怕，这本质上还是关心你这个人，
1: 嗯，但是你这玩意儿其实他就问了那么一句嘛，说你应该很害怕嘛，
0: 嗯，
1: 然后这个摩尔当时就是各种这个心里内心的情愫涌上来了，
0: 嗯，
1: 挂断这个电话之后，
0: 嗯，
1: 他妈挂断这个电话之后，他爸得问一句，哎怎么了，
0: 嗯，
1: 啊这个是不是这车刮了碰了，
0: 对，
1: 哎，然后他妈妈就说是呀，你说这儿子不争气他还害怕了，哈哈哈哈，给他吓坏了，哈哈哈哈，一点不像男孩，哈哈哈哈，我就说当时再生一个吧，哈哈哈哈，
0: 你又把你自己的经历说出来，
1: 完了他爸他妈俩人在家胆小鬼胆小鬼。
0: 来吧啊，我们看啊，朋友们的一些投稿啊，就说起来这个哪一句话让你念念不忘，
1: 哎，
0: 就是有好的一方面的，也有让你觉得哎呀好像有点过不去啊，
1: 嗯，
0: 你看刚才他分享的是一个感动的啊，我们灯火阑珊说了，他说我有两句话啊，要跟你们分享，
1: 你说说。
0: 在我30岁生日的时候，我想一想自己已经工作那么多年了，结果呢哎头无片瓦，没有自己的房子，
1: 哦，
0: 回老家还要跟父母蜗居，一句太失败了就脱口而出。
1: 谁跟你说的？
0: 他自己说的嘛，
1: 啊，自己跟自己说的，
0: 太失败了啊！女儿就听到了，
1: 嗯，
0: 说妈妈，你最大的成果是我和弟弟啊，
1: 生了俩孩子。
0: 这句话在我听来，
1: 嗯，
0: 真的是犹如站在悬崖边上，被拉回了安全地带。
1: 哎，
0: 那就是这句话一直支撑着我，即便是生活不如意，但家人平安健康。未尝不是另一种福气呢，
1: 嗯，
0: 这说的太对了呀，
1: 是呗
0: 啊，你看，我们一般就是把这种什么房子啊这个那个的，
1: 朋友听我的，如果我们是家里呀，
0: 嗯，
1: 没有办法托举，我们又是个普通的大众啊，咱就是普普通的人，你说当今这个房价，比如这两天房价便宜点，说当今这个房价，你说你让我30岁我就找个普通工作，
0: 哎，
1: 我说我30岁我能买一房子，
0: 真的，
1: 我到50岁我能不能买起这个房子，好不好说呀，
0: 对对，你今天买房的人，我说的普通人啊，今天买房的人是可能是两代人，
1: 掏光了几家的这个，
0: 对啊，就是两代人的共同努力，就你这么攒下来的，然后你才能买上这套房，对不对，
1: 他现在不有说是掏光三个钱袋子吗，老婆家的，自己家的，这个自己爸妈家的，你得凑这个，
0: 真的是，他说还有啊，还有一句话就是我在领导休产假期间代理他的工作，但是呢我因为不熟悉啊，所以就打了几次电话向他寻求帮助，但是呢他不经意说了一句，真是的，休个假也不让人安心，
1: 哎你看看，
0: 就这一瞬间我脑袋里面，就闪现了以往我休假的时候，那我还不是经常被微信呢，电话询问工作上面的事情吗，哪怕我就休了半天假，至此之后我不再主动接手同事的休假代理工作，即便没有办法要代理也一定要说清楚，我不明白的话我会打电话问的哦，
1: 哎就别搞得我是在帮你做事儿啊，最后成为了啊，我好像成了你的负担一样。
0: 哎，你知道吗？你的分享让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不是说啊，就是有一些同事，我每个公司应该都有那样的人，就他其实没有什么好脸色，
1: 对，
0: 啊，这也没有什么
1: 嘴也臭，
0: 对，就是你问他个什么，他要不就不说话，要不就说我到时候会怎么怎么样的哦， 你如果是个年轻人的话，你真的觉得这个公司的氛围特别不好。
1: 嗯，
0: 但是你先回头想一想，他是为什么变成了今天这样的？
1: 他也是吃了多少的亏呀？
0: 啊，也许他在刚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同样也是个热，你看主动去帮助别的同事，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自己能干不能干的，了不了解都，反正我能，
1: 对世界充满了善意，
0: 对，我就把这个工作接过来。结果落得什么呢？后来他发现我在我实际的工作当中，我不如变成一个这样的人，反正我也没什么好气儿。一丑话说到前头嘛，咱们说清楚啊，你可别找我啊，出了问题你让你签字，就最后就变成这样。
1: 对，所以说这个开始对社会充满了善意，就是我是身边遇到过这样年轻人，
0: 是是是。
1: 刚参加工作一两年的时候，我相信我那时候也是吧，
0: 嗯、
1: 应该就是充满了阳光啊，这种没有什么抱怨，然后充满了热情。
0: 背几次锅之后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1: 对，你慢慢的，你这充满了失望了、
0: 哎。当然了，这种情况也是个别现象，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没有那么险恶吧。
1: 啊，你看我们俩这入行这么多年了，在别人看来还是依然的这个清澈啊，单纯啊、愚蠢。
0: 对，吃100个豆不嫌腥吗？来吧朋友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跟大家聊哪一句话好让你记了很久，欢迎各位朋友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吧。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的，朋友们，来跟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呢，东江大道东向西大提石街通道附近呢是拥堵549米的，平均速度低于1公里每小时的。同时呢，新石大路西向东从石大路到广济路目前拥堵55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横竹塘路南向北从管章路辅路到温州路目前拥堵548米的。学前路新街目前呢西向东从东城振兴路到浪。西湖一路目前拥堵409米的。再来关注一下东莞大道，目前南向北当前呢也是一个缓行路段啊，缓行的是885米，平均速度呢也是低于19公里每小时的。那么以上资料呢是来自于我们的百度地图哈，请各位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了。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3: 放心，俺们可是
4: 狗兄弟消防志愿者。
5: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2: 我来。
5: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2: 在那
3: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5: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2: 耶，成功！
6: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5: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2: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17:39，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了，
0: 来吧，咱们最后一小节抓紧点时间啊。每到这个最后一小节呢，咱们就有不少朋友可能是因为由于下班了，
1: 对，
0: 这个投稿呢反而还就是
1: 多
0: 起来了，
1: 了一些啊，
0: 有点赶啊，嗯。来看银之翼啊，他说呢，我受到前面听众故事的一个触动
1: 啊，
0: 哎，我突然想起来这么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这句话呢，是我小学阶段4-5年级的班主任
1: 啊，
0: 之前的故事呢不止一次提到他，他就是偏心我
1: 啊，对，
0: 其实我也想不明白。其实呢，按照一般的说法，老师们一般只对首届的学生印象特别深刻。
1: 嗯，
0: 当时我们班主任也是中年人了，不知道为什么，确实挺偏心我的。
1: 你回头问问你爸你妈，那是不是你家亲戚？
0: 嗯啊，就你问问你的校长爸爸。
1: 啊，对。
0: 然后呢，就记得一次上课的一句话啊，因为已经有将近20年教龄的这个老师了，
1: 嗯，
0: 啊，他之前很多学生已经工作了。哎，那天呢，他就对大家说了这么一句话，
1: 嗯。
0: 哎呀，对你们所谓啊学习不错的好一点儿，好像也没什么用，
1: 没啥用。
0: 走在路上啊，还真是之前那些调皮捣蛋的差生更会主动跟我打招呼，说声老师好。
1: 哎，这还真是。
0: 哦，那些好学生低着头根本都是装看不见的。
1: 哎，
0: 我当时作为一名好学生，
1: 你是误以为是好学生。
0: 我心里我就暗暗的想，
1: 啊，
0: 嗯，等我以后的。等我光宗耀祖的，
1: 啊，
0: 我一定专门去老师啊那儿，
1: 面，
0: 这个，
1: 就是面前打个招呼去，啊，
0: 哎，好好掰扯掰扯。
1: 嗯，
0: 那我们好学生也是有良心的。
1: 后来呢？
0: 因为这个念想
1: 啊，
0: 这不就前面说了吗？
1: 嗯，
0: 大学第一个学期，我回家第一站，我买了一些地方特产，
1: 啊，
0: 回去当那个伴手礼。
1: 哎，
0: 专门跑去已经临近退休的班主任面前去看望他，
1: 看一眼。
0: 我非得要证明当初他的那句话影响是多么的大。
1: 哎。然后老师说了，老师当时呢在家里边有这个同学亲戚啥的，殷之翼站在门口跟老师就是打个招呼啊，探访探访老师啊，
0: 嗯，
1: 老师跟大家介绍，嘿，我当年就说了吧，还是这些差生啊。
0: 不至于吧。
1: 你看像殷之翼这样的差生还是气的老师的。
0: 我们评论区有朋友说，
1: 嗯，
0: 说你是为了去炫耀的。反正他说事实证明啊，确实啊，是我们这些没什么出息啊，调皮捣蛋的人才会念叨的班主任。
1: 嗯，
0: 哎，谦虚了，
1: 谦虚。
0: 至少在我个人的脑海里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学班主任。其实啊，我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人生当中的感情是强求不来的。
1: 对，不是因为你学习好，
0: 也不是
1: 成绩的好坏啊。
0: 对，这个是不能够作为一个判断。
1: 嗯，
0: 不是你是好学生啊，还是所谓的差生，你对我有真情，我回报你，这是人类的自然情感。
1: 你看
0: 我为什么没有回报，不是因为这个人是白眼狼，而是可能你也是虚情假意。
1: 而且这个最现实的一种，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1: 有的比如说我们不是说好生差生不要拿这个分，前面一定要加个成绩，
0: 嗯，
1: 啊，就成绩好点差一点点，那你看成绩好一点可能老师他就不用跟他过多交流了，
0: 嗯，
1: 反而比如说像我小时候就是那种调皮捣蛋的，老师可能要多费点心，
0: 嗯，
1: 但至少得把我提了起来吧，
0: 嗯，
1: 跟我讲讲这个规矩啊道理吧，那可能有点有些交流吧，交流起来之后呢，反而我跟老师的可能相对相互之间的了解可能更深一些，
0: 嗯，
1: 那比我成绩好一些懂就是那个稍微懂事点孩子，他跟老师没那么多交流，
0: 嗯
1: 啊，而且一个班呢，你想我们那时候5-6十个孩子呀，
0: 嗯，
1: 哪有老师每个跟孩子都交流啊，嗯，对不对？
0: 对，嗯，就是作为学生来说，我们对老师是尊重，
1: 是
0: 啊，就是
1: 够了，那就
0: 德高望重，
1: 啊。对，
0: 如果真的是有，比如说老师，哎，特你像电视剧里面演的那种，那当年也影响了很多人，什么，哎呦，我忘了名字了，反正合唱团的故事啊，
1: 嗯，
0: 就是讲那些老师，
1: 啊，
0: 你说建立的深厚的那种感情，当然也是有的啦。但是那我想说的是，那是自然的，不是你整天嘴上说你们要感恩我，
1: 对，
0: 因为你成绩怎么怎么样，所以你要怎么样，这个
1: 没
0: 用，
1: 哎。我就，所以说嘛，那两天我就原先有跟你说过，
0: 嗯，
1: 我是看那一个抖音的 UP 主叫王玉老师，就北方。

0: 黑东三省的一个老师，
1: 嗯，
0: 他这是花了大量的时间跟他的同学去，就怎么说呢，交流情感呢也好啊，
1: 嗯，
0: 或者怎么着也好，他对学生就是好，
1: 嗯，
0: 大量的时间对学生好，
1: 嗯，
0: 那学生毕业几届的毕业生，
1: 对呀，
0: 对，那
1: 一辈子都忘不了他，
0: 对，
1: 啊，因为后来前两年电影讲咱们山里面大山里面的老师的故事，
0: 哎哎哎，
1: 又是电视剧又是电影我都看了，
0: 是
1: 你说那样的老师一心为了学生
0: 把孩子，
1: 不是，对，我不是说就是每位老师都要这样啊，只是说就是这我是
0: 想你
1: 想
0: 获得什么你要付出什么，
1: 哎，我是想说这种感情它是真实流动和存在的，
0: 对对对
1: 啊，我们嘴上或者说我们成绩怎么样都不能决定我要怎么对你，
0: 对
1: 啊，
0: 嗯，
1: 我们来看下一位朋友吧，无名散人，他说曾经啊有这么一个女孩子，就叫她阿兰，
0: 阿兰，
1: 嗯，
0: 是不是叫阿兰德龙？
1: 你说你唱个阿兰，你那首歌也行啊。他说他是一个走到哪儿都会在人群当中发光的人，
0: 哦。
1: 他梳着一个高高的马尾辫，
0: 你就说发光的人杰哥可能会喜欢，
1: 哎，头发拉得直直的，嗯，眼睛呢总是笑得弯弯的，
0: 嗯，
1: 从来呢都是精致的妆容，而是宁可上班迟到也得把妆化好才出门的那种，哎，特别像女团的就是这个唱跳的那种明星，
0: 啊，
1: 哎，长得呢有点像萧亚轩，
0: 哦，
1: 那种气质啊，
0: 嗯，
1: 他说那个时候呢我是一个毛头小伙子，
0: 嗯，
1: 他的年纪比我略小，
0: 嗯，
1: 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们呢一起去出差，路上接触下来呢我感觉他人不错，
0: 嗯，
1: 晚上我们一群人呢就去酒吧喝酒唱歌，
0: 哎，
1: 不过我真没想到啊他这样的人唱歌居然这么的难听。
0: 好了，接下来我阿兰小姐，
1: 因为一个长得那么漂亮啊，人也那个，
0: 给大家唱一首歌。哦，她好漂亮，歌声一定很美吧？这首歌叫做《轻轻的告诉》，让我轻轻的告诉你，在我心里有些星星。你是得几分？爱几分？不可能，小仙女唱歌不可能难听啊！
1: 最重要的是，接下来我想给她一些建议。你也是挺冒昧，
0: 你是个
1: 大家都是来娱乐，又不是要出道，唱得好听又怎么样啊？你还给上建议了？
0: 嗯，
1: 她却笑一笑，
0: 嗯，
1: 嗨，我知道我唱的不行，
0: 嗯，
1: 但是和大家一起出来唱 K 不就是为了开心吗？
0: 挺大方倒是，啊，
1: 我敢唱，
0: 哎，
1: 我开心了就行了呗，
0: 哎，挺好的，
1: 哎，后来呢
0: 不扭捏，啊，
1: 哎，后来听说了一些事情，再见到他，
0: 啊，
1: 他拉着行李箱在装车，
0: 哎，
1: 看见我来了他说可惜还没有坐过你的车就要走了，拜拜啦，
0: 拜拜了，哎，
1: 然后他背对着我挥挥手就上了车，
0: 嗯，
1: 现在的我也有了自己的车，还是会想起他的话，还有那一双含着笑的眼睛。
0: 哎，就这么一个当时的这应该是同事吧，啊，
1: 嗯，
0: 啊，记得这么样的一个人，嗯，
1: 哇，好有细节，好有画面感哦，
0: 是
1: 活灵活现的这么一个画面就出现在了大家的脑海当中。
0: 哎，一个阳光开朗，
1: 嗯，
0: 热情啊的女孩，然后
1: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期待些什么，果然是没有等来。就真的，你看这就是生活，
0: 对，
1: 就什么都没发生。但是你说什么都没发生吧，这么多年了，他回头来跟我们讲这一段，
0: 是，他给他留下很深的记忆嘛，啊，
1: 嗯，
0: 然后后来这个女孩坐着车，车上面写个大字，什么什么音乐唱片有限公司
1: 总经理，
0: 人家唱歌出道了。
1: 来，我们看匿名的朋友啊，他说我想起了这么一件事儿，啊，哈，就之前呢，当我的妈妈，当着面和我弟，就他自己啊，当着他的妈妈和他弟弟开玩笑的一句话。然后他妈妈就是这是一句玩笑话，就他妈不高兴了嘛，
0: 生气了，
1: 哎，就脸色就不好看了，
0: 嗯，
1: 直接就给我甩了一句行了吧你，
0: 啊，
1: 之后一大堆输出的内容，
0: 嗯，
1: 他的意思就是我过分欺负我弟，
0: 嗯，
1: 我弟还没有上班让他给我买奶茶，我呢简直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哦，就是前情就是什么呢，
0: 他可能当他面跟他弟弟说了句话，说弟弟，你现在这个生活不是那个有压岁钱给姐姐买杯奶茶呗？
1: 对，大概是这么一句话。他妈这就向着他弟嘛。
0: 然后你给我买奶茶，姐姐给你唱首歌，一闪一闪亮晶晶，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1: 你看，把人家这个叫笑傲江湖说，把我都笑趴地上了。
0: 啥可笑的？这是。你唱歌好听，你从地上趴起来你再唱。嗯，
1: 他说啊，其实他这句话就不说了，
0: 嗯，
1: 但是我都就是记得他当时啊那句你行了吧你，还有他那一句无比嫌弃厌恶我的表情。
0: 哎呦姐妹呀，你跟我另一个姐妹真的太像了，你们都是因为这个弟弟妈妈对弟弟这种不经意的
1: 维护啊，
0: 还不是说、
1: 那个、
0: 不是说明面的维护，不是说、啊、你每天不能当，就是不经意当中的、
1: 嗯、
0: 你要当这种妈妈当人面说，哎，我这个女儿我也爱，儿子我也爱、
1: 嗯、
0: 但是你看当他俩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下意识的维护。
1: 你有见过就是真的是父母啊，就最亲的人脸上对自己的孩子出现那种无比嫌弃的那种表情吗？
0: 我没见过。
1: 我见过，但是不
0: 对你
1: 是
0: 吧？
1: 我每天见。不是，我也是偶尔有一次还是两次看到我曾经的邻居，那时候还在老家的时候、
0: 啊、
1: 就是虽然很快速，但是那个的的确确就是可以用厌恶和嫌弃来形容。
0: 他嫌弃儿子吗、哦、嫌弃女儿吗？
1: 女儿
0: 是不是？
1: 嗯，是我、
0: 哎、
1: 是我的
0: 你、
1: 哎、但是我们这都是独生子女，不是有儿子。
0: 我跟你说、啊，独生子女是你没办法生那个儿子，而不是说你有一个孩子、
1: 哎、
0: 我这些就这个东西，
1: 我反正我那个是有个事儿，但是我具体忘了。
0: 有的时候你真没法逃避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哎，重男轻女啊，就是在我们那一代人啊、
1: 嗯、
0: 可能轻了一点，但他不代表没有。
1: 嗯
0: 啊，
1: 对，然后他就记得那个表情啊，嗯，就是连我弟这个当事人都是和他说，哎，你少说几句吧，这我妈才勉强住嘴了。
0: 嗯，
1: 他心里肯定想的是他儿子太吃亏了。
0: 哎呦，
1: 如何如何，那件事过去快一个月了、
0: 嗯、
1: 这期间我都没有回过家、
0: 啊、
1: 甚至是能不联系就不联系，是这件事的影响持续到了今天。
0: 那就上个月发生的事儿呗。
1: 哎，他说我甚至现在想起来还想哭。
0: 哎呀，你看看姐妹
1: 真的是太在乎了。
0: 是，
1: 哎，你知道吗，
0: 委屈啊。
1: 就是我之前刷到了一个视频啊，就是母女两个他们对着镜头就说，今天我们要拍摄这样的一个视频，
0: 嗯，
1: 就是我们一人讲三件就是感谢你的事情和三件其实你伤害到我的事情
0: 你却不知道的事情，
1: 对，我今天要说出来。那个视频看得我也哭了，
0: 是不
1: 是？就
0: 是
1: 他好像讲一个点，大概是有一次他专程回来，就是给他爸爸呀还是他妈妈过生日、
0: 嗯、
1: 然后呢他当时呢就是被这个父母两个就忽略了、
0: 嗯、
1: 就那意思就是，哎呀妈呀，你这就是什么、嗯、回来那个好像你还有正事你也不干了啊，就怎么怎么、哎、我们这个岁数了还干过什么生日，大概是这个意思。他说我们虽然把这个生日过了
0: 一番，
1: 但是我一进门、嗯、就是你们这么劈头盖脸的这么一大堆，我当时是很想哭的，但是由于呢这是一个过生
0: 日
1: 嘛，好了，我他说我只能是忍住然后 hold 住，就是他是我
0: 委屈
1: 啊，委屈啊、哦、他你想一想，他可能从外地，其实是都是互相心疼，但是呢表达方式就扭曲了，就变形了，不会好好说话。
0: 但是我就是说刚才、哦、这刚才分享这件事，这位朋友，如果你们平你只是这个偶然间事件，
1: 嗯，对对，
0: 你妈妈又不是说连天累月的就是对你嫌弃，就是他可能是一些无意识的或者是不小心的，他你得看他之前他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他不是这样的，哎，可能你妈妈那天就是误解了，
1: 嗯，
0: 可能你的表达，因为我只看到你一个人的一家之词嘛，跟他表达确实有一些容易让人误解的地
1: 方。我们想说的是让你妈妈明天来参与节目，
0: 哎，
1: 讲一讲这件事。
0: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1: 来，下一位匿名的朋友，他说我老公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知道他是随口说的，
0: 嗯
1: 啊，但是我记到现在。有一次家里亲戚聊天儿，随口问他，哎，什么时候要二胎啊？那个时候孩子才两三岁，主要是婆婆在带。
0: 嗯、
1: 他回了一句：“哎呀，不要了，不要了，我妈妈带娃太累了。”
0: 哦，
1: 哦，这个就直接忽略了他。
0: 啊、
1: 但是可能就是随口了。
0: 那段确实老人带娃就累嘛。
1: 哦、对，他说还有一个我妈妈，她告诉我， 说他跟我爸爸离婚那段最难熬的时间，有一位80多岁的邻居老婆婆跟我妈妈说了一句话，当时给了他很多力量。老婆婆说，这个事儿吧，你就交给时间，时间会治愈一切。
0: 80多岁的人能说这么有哲理的话？他刚看完那书吧？
1: 事实证明，一切的确是都会过去的。还有一个我发小啊，因为他呢是很难才怀上。

0: 上运的，所以说孕期呢也是比较小心翼翼。
1: 嗯，
0: 她老公就来了一句，哎呀，女人一样生娃，就你金贵。
1: 哎呀妈，这话确实有点伤人了。
0: 括号后来呢离婚就没离成、啊、这个男的死要面子不肯离、啊、现在还在凑合过呢。你这个人真是太、
1: 哎、我猜这个说这句话的人吧，他应该是那种大线条的，他还真应该没啥恶意。你看他又要面子的一个人。
0: 我觉得他前面分享的是说什么他妈妈带娃太累了，可能是
1: 那是他自己
0: 脱口而出。对，但是他这个什么
1: 发小这个
0: 就你金贵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过分。
1: 哎，行，时间到了，来吧，祝有情人终成眷属，咱明天再见吧，拜拜。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5月28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4: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3: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嘅两国学生。
4: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令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3: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
4: 香港将设立国际商事法庭。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嚟，中澳关系接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过时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个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民、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4: 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系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耕筑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指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3: 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好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

0: 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两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落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习近平仲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令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来听报道。
2: 在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单止是这样，拆开这台风机，轴承、发栏、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单止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亦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超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而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因控而上泡沫化，亦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三部主任毛科俊：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链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无奈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量身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亦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一至四月，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很多花园式工厂。中国石化镇海炼化科技部副经理王爱斌：
4: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2: 如今 传统产业里面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行入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要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条丝融入到十几个新产业中。不单止是一条丝，现在的一嚿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在令传统产业里面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亦在度深度融合。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日开设了很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维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令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之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长沙市智能家居服务中心负责人罗玉梅：
5: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2: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轮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真、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武器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被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日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
9: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
10: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0: 记者今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其中零售端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餐饮端增仓超过4.2%，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2026年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从交易范围睇，省内交易电量47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1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9%。
0: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个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宁今日在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开幕式上表示，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中国股市，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0000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0: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福利机构内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已分别达到平均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1593.4元，分别较2024年底增长4.17%、5.22%同5.11%。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今日全部完成。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境内，全长134.2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河通航五千吨级船舶，计划在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今日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香港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负责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同跨境商业纠纷。香港特区政府当日表示，欢迎同支持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这个标志着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强化香港在国际诉讼方面的核心能力和优势，与香港现有的国际仲裁和调解服务相辅相成，为全球企业和投资者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争议解决选项，进一步提升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助力香港国际争议解决服务迈向更高层次。
1: 香港天文台与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今日在天文台总部举行国家标准时间及综合原子时香港节点揭牌仪式。香港天文台将通过首个香港节点为国家授时中心综合原子时的产生和保持提供原子测量数据，共同推动综合原子时发展。
0: 香港医院管理局今日公布，一名患者昨日中午通过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自行计划，以点对点方式由香港屯门医院转往珠海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该名患者是自行计划自今年3月27日起正式实施双向转运后，首位从香港转运至内地接受治疗的患者。香港医管局发言人表示，感谢内地及香港各单位的积极协调和配合，试行计划的实施是粤港澳大湾区医疗协作的一大突破。
1: 2026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将于7月15日发放，为增进香港中六学生及家长对多元出路的认识及做规划未来路向，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更新中六学生信息专业网站，整合特区政府教育局、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大学联合招生处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最新多元出路信息、支援措施及辅导服务等重要资料。
0: 第六届超越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昨晚在澳门开幕，本届博览会由澳门科技总会主办，以 AI 数实共生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从数字系统走向物理世界的产业进程，集中展示全球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与发展趋势。本届博览会将持续到5月30日，展会期间将围绕技术展示、产业交流、跨区域合作、投融资对接、创新项目展示等内容开展多元活动，持续深化国际经贸科技交流与合作。
6: 湾区观察。
1: 近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这个数字不单止是跨境交通流量的直观跃升，更是大湾区政策落地见效、民生往来密切、产业协同深化的有力助证。来听报道。
11: 珠海是内地唯一与港澳陆桥相连的城市，亦是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第一站。今年以来，边检部门查验港澳单排车数量已超过163万辆次，周末节假日日均达到约1.6万辆次。庞大的备案基数印证了港澳居民对跨境自驾出行的高度认可。港车北上车主曾女士：
12: 我哋经常过嚟嘅，一个礼拜2至3次啦。如果放假带埋小朋友开车上嚟，我哋食嘢啊，都多嘢食嘅，住都方便嘅。
11: 澳车北上车主魏先生：
13: 平均一个月咧都会北上2次啦，俾市民有去接触啲大自然嘅嘢啦，有感受下祖国嘅文化咯，就系令佢增加多啲嘅认同感咁样嘅。
11: 如今喺珠海各大商圈、餐饮街区、农贸市场，悬挂港澳牌照嘅车辆随处可见。早已成为城市里面一道熟悉的风景，出行的便利带动跨境客流稳步攀升。数据显示，自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到34%。2026年经该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首次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从短途打卡到长期生活，从单次出行到常态往返，港澳居民深度融入珠海及大湾区内地城市的生活圈，港珠澳大桥亦由此成为凝聚三地民心的连心桥。为应对持续增长的通行压力，口岸不断优化硬件设施与管理机制，持续提升通关效率。港珠澳大桥海关副关长江海燕：
14: 我们积极应用小客车顶罩式检查设备等智能监管设备，对机检无异常车辆一键放行，有效缩短车辆检查时间。为更好保障高峰节点车辆有序通关，我们强化与口岸联检单位的协同联动，统筹做好高峰提醒加错峰引导，不断提升通关效率。
11: 交通的高效互通进一步放大了港珠澳大桥的经济辐射效应，依托便捷的跨境通道，三地商贸往来越发紧密，跨境贸易规模节节走高。今年前四个月，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1314.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7.5%，创低历年同期新高。珠海市口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统筹推进大桥口岸通关便利化各项工作，为将港珠澳大桥打造成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大湾区融合发展的重要战略通道，提供安全畅通的口岸通关环境。
0: 湾区在线继续来聚焦粤港澳。惠州市人工智能产教联合体昨日成立，计划每年定向培养 AI 技能人才不少于500人。惠州市人工智能产教联合体以惠州惠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依托，联合100多家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参与组建。
1: 2026年佛山国宝新增品类补贴活动昨日全面上线，从5月27日起到12月31日，佛山市民购买指定的智能家居、数码及色路化产品，即可享受销售价格15%的补贴福利，单件商品最高可悭1500元。这次国宝扩容新增了6大刚需品类，包括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智能显示屏、智能马桶、色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数码相机，旨在满足佛山市民消费升级和便捷化、智能化生活的需求。
0: 昨日到今日早晨，湛江、茂名、粤北、珠三角北部和粤东北部市县出现了35至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今日广东大部高温炎热天气持续，部分市县仍有35至38摄氏度高温。广东省气象局预计，未来几日广东部分市县仍有高温天气。香港天文台今日一度发出酷热天气警告，期间香港所有临时避暑中心开放，供有需要的人士使用。天文台表示，受一股偏东气流影响，即将到来的周末高温天气将有所缓解，不过下周初至周中天气将再次变得酷热。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表示，今日澳门紫外线指数约为11，级别属于极高。 澳门特区政府劳工局发出提示信息，提醒户外工作的人士严防中暑。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附近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无人机，美方进行了防御打击。伊朗方面称，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遭伊朗拦截，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8号报道话，过去4日，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金省击落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
3: 据朝中社28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日表示，美国主导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外长会所持立场，不单止严重歪曲亚太地区国家当前面临的紧迫挑战和威胁，而且表现出针对特定国家的敌对意图。发言人说，四方在会上就矿产领域达成的所谓共识，迎合了现任美国政府将安全概念延伸到经济领域，企图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占据霸权地位的对外战略，具有排他性与对抗性。发言人说，四边机制只是服务于实现美国单极支配战略的政治外交工具。美国企图打着维护和平与稳定的旗号，将美国阵营对抗政策合理化。发言人强调，朝鲜外务省坚决谴责同抵制美国主导的四边机制针对包括朝鲜在内的地区国家的敌对立场，强烈要求其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阵营对抗图谋。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是刚过今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综合《华盛顿邮报》等多家美国媒体24号报道，美国政府官员已指示美国军方一周内在肯尼亚建立起这所临时隔离和治疗设施。初步计划是在一周内完成50张床位规模的设施，未来可能扩展到250张床位。来自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医护人员已经开始在美国国内接受相关培训。根据刚果金27号发布的疫情通报，该国埃博拉疑似病例数已超过1000例。
3: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斯里兰卡等能源依赖进口的南亚国家不堪重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7号通过对斯里兰卡的联合审查后，批准向斯里兰卡即时拨付6.95亿美元新增贷款。IMF 同日表示，孟加拉国亦已向其提出新的援助项目申请。
1: 湾区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27到35度；澳门晴天，29到34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深圳晴转多云，27到34度；珠海晴天，28到34度；佛山晴转雷阵雨，28到35度；惠州晴转雷阵雨，27到35度；东莞晴转雷阵雨，27到36度；中山晴天，26到35度；江门晴转雷阵雨，27到35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纽约阴转多云，22到13度；旧金山小雨转阴，18到11度。
2: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香港海域浪高0.6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0.5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0.5米，水温29度；阳江海域浪高0.5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1米，水温28度；南澳岛浪高1米；万新群岛浪高0.6米；穿山群岛浪高0.6米；海陵岛浪高0.5米；南沙岛浪高0.6米；东海岛浪高0.6米。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6: 交通领航，
7: 悦动飞扬。
6: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到晴，气温方面是在27到36摄氏度之间，会吹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是在55%到90%之间。展望29号晚8点到30号晚8点的天气呢，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在北王公路的北向南啊，东城中路附近会有缓行的情况，提醒各位保持耐心。罗沙路的北向西，从东纵路到南城路的位置上，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还有三元路东向西，当前也有缓行压力。港口大道的西向东，从华尔泰路一直到联兴路，当前的拥堵是1.3公里。再来关注到东莞大道，当前是北向西的方向，在商圈周边路段的行驶压力会比较突出。关张路东向西，在东宝路附近也有缓行压力。另外再来看到的就是八达路的东向西了，在管泰路附近的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滨河路西向东，在延西路到沙冲路的这个位置上呢，行驶的压力同样也是比较明显，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王景。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两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今天晚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运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呢，是吴美玲老师和刘细龙老师哈。那么此刻两位老师呢，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也就是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那么稍后的时间，各位就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视频直播间，跟随两位老师一起来跳跳舞啦。当然我们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其实呢，很多时候啊，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呢还是得看自己的一个兴趣。有的人喜欢去这个健身房啊，这个推铁大汗淋漓，有的人喜欢去这个我们的一些公园啊绿道去跑跑步啊，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的这种气息。当然也有一些人就说，哎，我不喜欢这种特别就是重复的动作，枯燥的一些这个训练，我喜欢跳跳舞，对吧？因为跳舞很有意思，它主要就是结合音乐，然后还有一些美丽的舞姿，对吧？就是你会发现它是体育与艺术，同时就是健与美的一种结合。广场舞呢，对于你的形体的一些培养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平衡感的一些训练啊，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能让我们的这个人体的协调能力啊，还有各个肌肉群都得到一定的锻炼。而且广场舞呢，它又不像我们说去这个跑步去推铁运动量这么的大啊，有的人可能不太喜欢大汗淋漓的运动，对吧？所以呢，就是可以通过跳跳舞的这种方式啊，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活动活动。另外还有一种人群呢，就是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轻度的运动损伤。那运动损伤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运动伤害了，可能会有一些肌肉酸痛啊、关节炎啊等这些问题。那些高强度的锻炼方式可能就真的不太适合各位了。而广场舞，哎，动作简单又舒缓，所以呢不会对我们有轻度运动损伤的朋友造成太大的一些负担，也很适合进行康复锻炼。而且呢它的动作哈，广场舞的一些动作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易学易记的，不仅能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它舞蹈本身也是一项就是心肺锻炼嘛，增强体质的同时也能够让你交到更多的朋友，所以非常的适合中老年人群体。因为首先你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体的机能在下降，你根本就不能像这个年轻人那样哈，我们说去高效燃脂锻炼跳个一个小时啊，就是或者说是跑个一个小时，这真的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达不到做不到，对吧？那么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跳跳广场舞，它的动作比较舒缓比较简单，而且呢还有一些这个锻炼大脑的一些作用。你看我们在跳舞的过程当中，你需要去记动作，你需要去配合音乐配合节奏去完成你的指定的动作指定的造型，对吧？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对我们大脑记忆功能的一个训练。赶紧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跟随我们的两位老师一起动一动吧。当然了，有的时候啊，就是我觉得就是释放压力不仅仅是运动，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尝试着走出去啊，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说实话长期以来可能生活方式是会比较单一的，要么就是家庭生活两点一线，长时间的久坐，要么就久站，对吧？可能很多这个上班族，我们打工人啊，不仅仅是就是身体上的劳累，心情上工作的压力其实也是有的时候会让你喘不过气儿来，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学会去释放这些压力，或者学着逃离。我觉得有的时候逃离这个词哈，就不一定它是一个就是贬义词，我甚至有的时候觉得走出去出逃一下下是一种就是让身心得到短暂的逃离，是一种非常好的能够愉悦自己的一种方式。身边有很多负能量的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让自己获得正向的一个能量，就觉得可能在生活在工作当中环境都很相对固定，那么走出去就是你就是拯救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了。经常也会有朋友跟我们吐槽啊，说真的好羡慕你们啊，就是可以经常走出去，然后也能认识这么多的朋友。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如果说你也想
跟随我们的脚步，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走出去，认识更多的人，我觉得只需要就是你勇敢的去跨出这一步，找到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安排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哈，在六月份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朋友找到我们来这个咨询了哈，因为六月份的线路你看，包括我的话，六月六号我的线路已经是成团了，而且是抱歉一个人也加不了了哈，就是满满当当的人，因为我们每一个团的人数不会特别多，不像是那种全国大散拼的那种团，可能一下能去到30个人、40个人甚至50个人，没有，我们没有这么多的人哈，可能最多20出头啊，可能也就是封团了。那么我们在六月初有一团就是我会和大家一起出发的线路，现在就已经是没有位置了。那么六月初目前就是在13号这条线路还是有位置的，但是位置

0: 也不多了。据我了解，目前已经是有10多个人啊，已经朋友已经报名了。那六月份的话呢，这一条线路为什么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呢？首先6月13号出发，独库公路已经开了，你可以走独库公路，可以看到天山花海啊，还有我们的主持人燕青陪大家一起去。燕青呢也是我的这个好闺蜜啊，那就是拍照技术我是相当认可的，毕竟他经常要帮我拍是吧，那帮我拍丑了我肯定有意见所以他的拍照技术啊，本人亲自认证 OK 非常不错。而且燕青老师呢也很会帮大家这个挑选衣服，所以你看我们去新疆难得走一趟新疆，你肯定得好好的就是在这个行程当中留下美美的照片嘛，是不是？这次我们又会去独库公路，又会去天山花海，怎么去搭配衣服，找他没问题。当然你可以找我也可以给大家一些这个小小的建议，因为毕竟我也去过很多次新疆了，对我们的行程线路还有包括新疆的一些我们会去到的那些景点也是相当了解了。那燕青老师的这一条线路呢是6月13号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哈，是6999元一个人，性价比那是非常高了。各位如果对这条线路感兴趣，抓紧时间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哈，扫码添加我为好友，待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会一一的通过大家的微信为大家去解答我们的一些这个线路的疑问。当然了，就是如果说你说哎，6月13号我这时间有点赶来不及了，哎，有没有别的选择呀？当然也有，在6月份我们还有两条往新疆走的线路的，而且这两条呢是纯玩的线路，6月14号有一团，6月21号有一团，不过这两团呢它的这个整体的线路规划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6月14号呢主要是走北疆伊犁的这条线路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那拉提大草原呐、独库公路啊，包括这个赛里木湖啊，就都会打卡，都会去。而且这条线路14号这条线路呢，会有一个赠送千回西域的演出门票。这个演出朋友们，你真的不要小看了，你自己可以去网上搜一搜，查一查它的那个票价是多少。上一次我去新疆的时候，就是我那一条线路是没有安排千回西域的演出的，我是自费自掏腰包我去看了这个演出，相当值回票价。当然这条线路我们6月14号出发的这条线路呢是安排在里面了，有千回西域的演出在昌吉的新疆大剧院，是就是那个皮牙子剧院哈，他们这个因为他那个造型特别像洋葱啊，所以呢就大家都是戏称它为皮牙子戏院。那这条线路的价格呢是9880元。那么在21号还有一条线路也是去往新疆的啊，那这条线路呢走的就不太一样了，这条线路呢是走阿勒泰的线路，但是加上了赛里木湖。就是朋友很多朋友说哎呀，伊犁的线路我走过了，我想去阿勒泰看一下，但是我又想再看看这个赛里木湖，对吧？不同季节的赛里木湖很漂亮，我都想去看一下，可以。所以这条线路就是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选择，是6月21号的这条线路啊。不过这条线路呢可能就会比14号的线路稍微再贵一点点了，具体的价格各位可以联系我来咨询。同样也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为您解做一些这个我们线路的介绍和解答。我觉得纯玩的线路呢就是比较适合那些追求品质啊，不想操心又想进行一个这个深度的沉浸式体验的大家了哈。那现在呢我们说的是六月份的一个线路，其实我们七月份的线路现在其实陆陆续续已经出来了，因为很多朋友找到我们的时候主要就是说哎，我想暑假带孩子去玩，是不是？我真的要给大家说，带孩子出门玩七月份的假，就是这个假期的线路一定要提前报名。很多朋友可能做的一个想法是哎，反正七月份还早，反正这个暑假还没到，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了解了解，拖到这个七月份了你再来问我，可能这个线路就已经不能再这个招人进来了。你像我6月6号的这条线路哈，就是我和大家一起出发的六月份的，为什么一直没有怎么宣传，就是因为在4月份的时候就是已经这个 整一个线路已经是整个团满人了，封团了，那就没办法再让我们其他的这些朋友进来了，所以就没有再宣传了。所以各位七月份的暑期预售赶紧听一听，有阿勒泰的清凉之旅哈，是7月14号跟7月23号这两个团期，7899元起哈，我觉得这一条线路就属于盛夏避暑优选了，草原、湖泊、森林啊，亲子或者是避暑，我都觉得很合适。另外呢，我们还有江西的一个研学之旅，也是在暑期的安排当中的。那如果各位也想了解这条线路的话呢，记得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啊，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另外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332241，4332241。那么以上线路呢是由河北乐赛旅途承接的啊，也是我们合作多年的一个旅行社了，比较靠谱的旅行社啊。当然了，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精华的线路，各位如果说想了解的更加详细的话，记得添加我的微信，主持人微微的微信在哪里呢？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只有这个官方的平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稍后的时间进广告啊，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节目下播了之后，我再给大家好好进行解答。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3: September 28, daylight. Me, myself, NW right here. For my family, my dream. Maybe. I just want to say, no matter what happened, just stay alive, man. Be strong and stay strong.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

0: 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当城市连上蓝牙，
5: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8: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
9: 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7: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8: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9: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0: 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作为有车一族，停车是个怎么都绕不开的问题。如何保护车主和爱车不受伤害呢？全看车主朋友们对车位的选择。哪种车位一般不推荐选择呢？虽然出入口很方便进出，但是过往的车辆多，车流量比较大。如果我们选择停车场的出入的坡道附近车位，车辆很容易被上下坡道溜车或者转弯后车速过快、注意力不集中的车主刮蹭。如果停车在车辆的交叉口，需要比较好的停车技术才能将车停好，而且这样的停车位要将车开出来也是很困难的，很可能被堵在里边。所以车技不是很好的车主朋友们，还是建议啊，尽量的避开这些停车位。如果别无他选，也要把爱车尽量往里靠，给通道留出足够的空间。地下停车场的天花板上有很多的管道，使用久了，空调的通风管道容易生锈，漏水是司空见惯的事儿，更不用说遇到大暴雨，那就是现实版的水帘洞。这些锈水如果滴在车身上，车漆会呈现出仿佛被氧化腐蚀的惨状，所以停车时最好避开这些靠近空调管道的车位。有些停车场的角落不仅灯光条件不好，监控也不一定扫得到，选择这类停车位，车辆出入库时视线会受到影响，容易发生意外剐蹭的情况。如果碰巧又是监控盲区，车被刮蹭了都不知道找谁说理去。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现在呢，在东江大道的东向西，目前呢是在大地石阶通道的位置上会有缓行压力。东宋路的西向东呢，是从罗沙路到东城西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沙田大道啊，我们看到是港口大道的这个位置上呢，也是有一些缓行的压力存在的，一直在从霸兴路到连兴路啊，也会有缓行。再来看到东城西路的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行车速度缓慢。东莞大道主要我们目前看到呢，在南向北的方向，商圈的周边路段的行驶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的。还有就是八一路这边了，也是东向西的方向，提醒各位保持耐心。再来看到环城路方面，环城南路辅路的东向西，从环城南路路口一直到管长立交桥，当前行车速度缓慢。另外温州路南向北，在管温路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8: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管理好身材。那此刻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啊，也就是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吴美玲老师和刘希龙两位老师哈，来一起来跳跳舞，管理管理好身材。那同样的，我也要给大家推荐一条我会和大家一起出发的旅游线路了，此生必驾独库公路。大家想不想去独库看一看？想不想跟我一起走一走最美那拉提，看一看那一句话当中提到的赛里木湖？有人说赛里木湖啊，都没去过，白活了。为什么有这样的感慨？去过你就知道了。新疆的美真的是有的时候很难用言语来给大家去形容出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一些这个短视频的平台上哈，刷到过这样的一些视频，就是你会看到很多明星啊、艺人啊，他们去打卡新疆的美景之后，开着那个车，坐着那个车往山里走的时候，突然就落泪了。以前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能够看到美景会掉眼泪，会如此的激动，尤其是像这些明星艺人，他们见了多少美丽的风景了，是不是？很多地方他们都去过了，为什么去到新疆会有这样的反应？我去年大概也就是五六月份的时候，去到那个那拉提大草原，天气非常非常的好，我坐在大巴车的最前头，我看到了就是真的是此生难忘的景象。我拿出手机拍到了一段，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真的会让人就是你在那一刻你只想把那些风景那些画面记录下来的一个景象。远处的雪山还没有完全融化，天山上的这个积雪还有，然后再往前走一点点，你会看到那种各种各样的就是这个参天的这个松树，然后呢有小溪，溪水已经流下来了，就是那个天山的雪水它是有一部分融化了嘛，在流动，然后呢再近处就是草原，上面还有在吃草的牛羊，另外就是我们坐着那个大巴车一路往这个空中草原走的时候，这个景象真的就是会让你终身难忘。我很难用言语形容，但是我那一刻终于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明星艺人打卡新疆的时候真的会发出那样的感慨。所以人啊，真的是不要限制自己，一定要有机会就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风景。也许你被现在的生活禁锢了，但是出去走一趟回来，你真的就会感觉整个人的身心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不能说改变吧，但是你真的在一些时刻你会放松下来。没有人能够永远的精力充沛的，但是呢为什么有的人他能够就是能量很高，往往就是你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爱出门。因为出门啊就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哈最低成本的充电方式了。困在家里，困在你的两点一线的生活里，你的注意力就真的会被这些东西给占据，没能够得到，就哪怕你好像回到家了，躺在沙发上了，但是你的身心其实并不一定得到了真正的休息。所以出门啊，多出门，见识多了，烦恼就小了嘛，是不是？而且出门也是在给自己创造可能性，给自己去打破这种负面循环的可能性。六月份如果你来不及跟着我一起出发，那么我们考虑七月份的行程。七月份呢也正好是暑假，有很多的，其实我说实话 这两年跟着大家一起出发，我真的就会发现有很多就是高中的孩子就是学业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他们真的不比成年人的工作压力就是这种压力还小，就是真的就是他们更加需要多出去走一走，打破一些压力的负面循环。那我们在暑假呢有两条线路哈，就是在七月份比较精华的线路了。七月十三号会有小鹿老师和大家一起出发，那七月二十四号呢就是我和大家一起

0: 走。那这条线路的原价是7000多的，但现在呢，我们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折扣，属于早鸟价的福利了，6980元一个人。这条线路还会走独库公路哦，朋友们。6980元，性价比真的很高，全网真的是，就是我真的就是觉得这个性价比确实给力的，需要竖起大拇指。为什么？因为首先我们主持人也会陪同大家一起去，再来说到就是我们全程入住的是网评四钻的酒店。我们一直说广电旅行团给大家做吃住升级，所以你跟我们去一趟你就知道我们真没有啥撒谎啊。那住当然就住得舒心了，吃方面呢，新疆好吃的太多太多了，朋友们呢，这一趟给大家先来说说安排什么了，安排烤全羊。哎，你们不要觉得说啊，这个我不吃羊肉怎么怎么样，我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们的燕青老师，他都是不吃羊肉的一个人，在东莞他从来没有跟我去吃过任何的 一顿饭是吃羊肉的，但是去了新疆，我相信大家会和他一样对羊肉这个东西就改观了。新疆的羊肉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没有那种我们想象当中的膻味？我真的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些羊啊，它真的就是吃着那拉提大草原的草啊，那些草是哪来的呀，就是天山上的这个雪水融化了，然后 养了这些羊啊草啊，所以就他们那些羊的味道真的是，哎，我不能说了，反正跟我去吃烤全羊吧。还有就是比如说新疆特色的这个手抓饭也很好吃，那个凉面也很好吃，烤包子，各位一定一定一定要试一试。总而言之啊，去新疆怎么吃我们也给大家安排妥帖了，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花海、天山天池，还有包括那拉提大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井、这都是新疆比较精华的一些景点了，给大家一网打尽。另外在赛里木湖我们还赠送大家赛里木湖的这个旅拍、会给大家记录一下你在这个人生的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为什么？因为赛里木湖都没去过你就白活了。赶紧的来联系我哈，我们一起出发新疆，一起穿越独库。我的微信二维码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是在东莞电台我们的官方的渠道了哈，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各位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你就能够拿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在下了节目之后哈，因为做节目也没法这个给大家去这个回复，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会一一的通过各位的微信，然后你想了解哪条线路都可以来跟我说一说。那这条啊，就是我们暑假出发的线路呢，是7月13号会和小鹿老师一起出发，7月24号就是跟我走吧。7月24号哈，我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当然各位呢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3-2241 43-2241，或者是400-800-7366 400-800-7366，当然了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的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找到我，因为这条线路正好也是我会陪同大家一起出发嘛，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各位直接找到我来了解详细的一个线路也好，行程也好，是 OK 的。因为说实话我们去新疆去了很多次了，对包括我们的一些线路啊还有景点啊了解还是比较多，当然我还可以给大家一些比如说这个穿搭建议哈。记得各位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可以拿到我的微信二维码。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的搜索我的微信号，主播微微的拼音首字母加1075，主播微微的拼音首字母加1075，也是可以找到我的。那此刻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我们的吴美玲老师和刘希龙老师呢带着大家呢在跳舞，各位也可以跟着我们的两位老师啊跳跳舞。今天晚上这支舞蹈还是有很比较有特色的哈，是有这个民族风的一种感受。 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呢，大家一定要坚持，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哈。当然了，我们也要就是科学健康的去运动。那最近呢，听说一个非常就是非常堵心的一个消息哈，说在杭州还是哪里，就是有一个男孩啊，在学校跑步，然后跑完之后突然休克了，后来经过医生的这个诊断，他就是吃了这个面之后运动导致的特殊过敏。为什么吃了面他就不能马上运动呢？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个情况就是你可能在吃了一些比如说你容易过敏的东西，有的人可能过敏体质嘛，比如说你吃虾过敏，你吃了虾然后你再去运动的话呢，就可能会导致你的这个出现一些这个危险的情况。你运动了它就会引发全身性的这个严重的过敏现象，哪怕你可能单独吃或单独运动它都没有这个情况，但是你吃了容易过敏的东西然后你再去运动，真的就可能会导致症状更加严重。为什么哈？可能就会有人有这个疑问，为什么天天吃的食物在运动之后它就变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呢？目前从临床的一些研究上来说呢，就是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的食物呢，是存在明显的一些差异的。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像一些这个小麦之外，像鱼虾类的海鲜也是非常容易诱发这一类的过敏反应。可能你平时吃这些食物没有任何问题，一叠加运动就打开了过敏的大门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日常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过敏原在我们身体是安静的情况之下它身体耐受，但是运动呢它会加快我们的血液循环，加快血流速度，升高你的体温，也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那这个时候就会使大量的过敏原进入血液当中，就激发了这个细胞释放组胺的炎症介质，那就有可能诱发这个过敏现象了。尤其是哈这一类有比较就是容易过敏的食物再叠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就共同的诱发了这个过敏反应了。你像当然了，比如说这个饮酒啊、熬夜啊、感冒啊啊这些一些情况也有可能会增加发病的概率。所以如果说哈运动之后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哈，一定要及时就医啊！运动的过程当中突然过敏了，立刻停下来，不能再继续运动了，平躺呼吸，或者说是如果说你单纯的是有一些皮肤的症状，那你可以用简单的一些这个药物去缓解一下。但如果说你已经出现比如说喉头的水肿啊、头晕胸闷这种就比较危重的情况了，一定要及时拨打120哈，不然可能真的会有一些严重的后果，提醒大家哈。运动这件事情本身是好事情，但咱们呢也一定要有一些科学的认知，科学的一些这个健康的运动的意识。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8: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7: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8: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FM 107.5，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节目的最后呢，也要和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家乡好物的一些实惠的好产品啊。最近呢，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朋友们啊，明天天气36度的最高温度，我真的是吓坏了。当然了，这个夏天到了哈，咱们也要这个注意我们的这个皮肤管理，因为夏天容易出油嘛，对不对？出汗出油比较多。那很多我们姐妹们在化妆的时候，你真的就不想左一层右一层的去给脸上糊腻子，因为出门可能化了一个精致的妆容，一个小时化完了啊，出门10分钟，嗯，好的。所以呢，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真的就是性价比超高运损版的海蓝之谜的流光气垫，朋友们真的挖到宝了。海蓝之谜的这个流光气垫，它是脸上你拍两下，你就真的能够感受到那种变成了妈生好皮的那种水润通透的感觉。关键它还自带 SPF20 的防晒指数，就哪怕你是在户外啊，就是日常通勤啊，你都够用了。12克的一个正装，再加一个替换芯，朋友们整整到手24克，就是买一赠一了，有一个正装再有一个替换芯，这个价格在官旗店是要去到1300多的，但现在呢我们只需要255。为什么这么便宜？告诉各位，它是因为这批气垫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它那个盒子啊被压坏了，就是本身里面的这个产品，就是那个气垫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盒子坏了。那盒子坏了，那就没有办法上这个专柜去卖了嘛，是不是？那运过来之后，那这些东西我们也要处理呀。所以呢，我们也是哈，就是将这一些有一些包装微瑕的产品拿出来给大家呢做这个优惠和福利。就里面的气垫它是全新未拆封的啊。如果说你介意说我就是要那个包装，那你没关系，你去官旗店买，对吧？但如果说你不介意这个气垫它的那个盒子坏了，气垫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那纯纯的这就是给大家拿出来做福利了。赶紧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你就能够了解到这个产品了。当然了，天气热啊，大家如果想吃冰淇淋，一定要选择索菲亚冰淇淋，真的是实打实中高端的好味道啊。那在我们的商城呢，有知心石系列、分干季系列、微化系列以及大碗系列哈，每个系列呢都有它非常出彩的明星单品，各位可以在我们的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雪糕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当然啦，如果说想跟我一起出发去看美丽的新疆，也记得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找到我来了解更多详细的内容。好了，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8，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晚上再见啦，拜拜。

0: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摆动。

0: 同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在东江大道大提石碣通道附近，东向西的方向要比平时拥堵32分钟。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Hello， 各位，5月28号周四晚上的7点51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伙一块来关注到的内容，叫做人生最了不起的能力，执行力是标配，认知力是高配，心力是顶配。作家刘墉的儿子既是散文专栏作家，又是音乐制作人，特别了不起。有人问他教孩子的诀窍，他的回答是抚养底层能力，优秀就变得顺理成章了。那究竟什么是底层能力呢？说白了，其实是决定一个人最终是不是能成功的能力，在能力序位上是靠前的。工作了那么多年，我自己觉得执行力是标配，认知力是高配，心力是顶配。
1: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

0: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

0: 点。
1: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马斯克说，再绝妙的想法放到全世界 几十亿人里，也会有几万人可以想到，你只有想到了去做，才可以想在他们面前。不要高估时间的耐心，一味的等待等不来你想要的结果，把待会儿再说换成现在就做，你少一分行动前的犹豫，就可以多一分精进。这几年我越来越认同认知破局里的一个观点，人和人的差别很多时候远远不止努力和天赋，还在于认知圈层。人一旦浮于浅显而懒于思考，容易陷入平庸的困境。你想要脱颖而出，除了执行力的出众，还需要思考力的出类拔萃。低维的勤奋不如高维的智慧。同样的运气下，洞悉本质和规律的人能把运气转化为实力，同样的条件下看得更深更远的人才可以寻找到更多的机会。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ian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弗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的走心，无比期待下一期加入超话看话题，各路姐妹拉进群偷偷给他发私信，觉得超级酷的还有热狗盖和欧阳靖，这些 rappers 那个夏天成了你的大明星，你爱上了 hiphop 也爱上了你，就像那一年的假期过得轻松无比，走在校园穿过操场哼歌戴着耳机，你无忧无虑似乎未来也遥遥无期。

节目的你匆匆的打车回了家。爱死王一太好帅，目不转睛好爱，倒是疯了怎么可能淘汰老派。坐在床边你看着 iPad 吃着外卖，那个夏天你学会 skr 还有 respect， 直到爱热复活那期你流下了眼泪，你想要早点睡，明天一早还要排队，一边伤感的你一边感慨门票好贵，可是要去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越过你的男孩你开始跟他献丑，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中文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声再见。

0: 大家分享两款产品，第一个是来自于袋鼠妈妈的洗护套装，里面有婴童套组和青少年套组，价格呢是139元起，额外赠送紫草膏。天气越来越热了，孩子们跑跑跳跳比较多，跟大家推荐两款洗护套装。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那第二个要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是索菲亚冰淇淋。索菲亚冰淇淋大家都知道啊，还是比较出名的，它从来不是打性价比，而是打质价比。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索菲亚冰淇淋有知星石系列，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它是主打性价比的。那第二款是分干剂系列，它里面用的是乐扣乐扣的原装保鲜盒啊，里面的这个冰淇淋呢是用了高达38%的这样的一个生牛乳，而且呢它还会有进口的香草柠檬酱。此外还有威化系列啊，它里面是外皮脆脆的，里面是生牛乳和顶级的稀奶油，咬起来非常的软糯。最后一款是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三种口味，每一款都是大家的心头好。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你潜藏在心里，匆匆留下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这两天的天气温度是在26度到33度之间。那明天呢，局部会有大雨，有中雷雨，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老司机好朋友，你们来了吗？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你喊出来的豪言壮语快实现了吗？别等时间，因为呢，时间从来不等人。这首歌 Here we go。

整首歌呢，他一直在一种唱着等不及的状态，要立马行动起来。今天的歌单有一个主题呢，叫做俩字，全都是两个字的歌名，但是讲的是不一样的故事。听听看这些两个字歌名的歌曲串在一起的效果，有没有被某一个声音啊打中你的心，让你秒爱，几秒钟就爱上了他。

今天歌单两字歌单就这样了，每一首歌他们的名字都是两个字，你听出来了举手呢？你喜欢谁的声音呢？两字歌单，来说说你的选择咯。来，应勤的歌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今天人气最高的这一小节，人气最高的还是莫文蔚的阴天。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和你一路出发，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给各位准备的歌单呢，有个主题叫做俩字。我们来听听串烧版，看看哪个声音会更让你心动。

好了，这小节点歌时间到了，让我们的系统统计一下大家想要听到今天俩字歌单里的谁的声音。这首歌我猜你应该很久没有听到过，包括他们俩的组合真的很少见，陈小春、刘德华。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我是小曼。爱上副驾驶，我会给你准备好听的歌，也会跟你来分享生活当中那些有趣的事情。每天还会有一份歌单，今天的歌单呢，有一个主题叫做俩字，就是歌名全部都是两个字。其实呢，这个不容易，因为呢，要把两个字凝结整首歌的一个精髓，而且呢，要铺垫情绪，让大家一听这歌名有感觉，然后想听，这个不容易。你像有一些歌，歌名特别长，是不是在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还有什么？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还有特别的爱献给特别的你。所以呢，两个字的歌单特别的不容易。之前已经被点播过的有我们歌单里的第一首莫蔚的阴天，很多人都想听它。然后呢，第二首点播过的是这个第八首刘德华还有陈小春的马桶，中间的二到七可以任你选择来决定今天在节目当中哪一首歌会被播放出来。

来听一档节目，音乐类节目当中的一首很特别的歌。我们的歌第五季看完之后呢，跟有一些朋友一样，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首歌一个片段。关于这首歌呢，有人说一首歌带你进大草原版本的歌曲，不能说上头，只能说已经无法自拔。还有人说听完根本就想不起来原唱是唱的什么，是什么样的节奏了。说的呢是腾格尔老师演唱的一首歌曲。其实要说起腾格尔，可能大家在最初啊，早些年脑海当中都会有这样一幅景象，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然后呢腾格尔在仰头高歌。确实很多年前他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但这些年呢风格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相比于这个他之前的唱法，越来越喜欢翻唱一些当下的流行歌曲，而且还总能给人不太一样的感觉，而且还有很多惊喜的设计。他呢用嘹亮的这种唱法去演唱这首缠绵小情歌，竟然呢可以在嘹亮之间找到一种缠绵悱恻，所以站在舞台的另外一边，另外一位歌手金子涵就显得有点当绿叶的感觉了。这也很难，就不论是谁跟腾格尔老师来搭档，可能啊就在翻唱改编这件事情上面都是能够说好像对于他的光环啊，就是真的是太耀眼了，以至于他的搭档压力非常的大。我们今天来听听看这个版本《乌梅子酱》。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8: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说回来，今天的歌单，今天的这个俩字歌单，我们来听听串烧版，看看哪个声音会更让你心动。是真的

好了，点歌时间到了。目前呢，第四首、第五首是人气最高的。第五首歌给你听到，梁咏琪《透明》。

梁咏琪透明。经常会有听众朋友好朋友过来问说，哎，你们是不是下了节目就可以下班了？我只想说怎么可能。好了，今天节目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我是小曼，谢谢各位的守候锁定收听，包括最后把我这一段都认真听完的各位好朋友，再见，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义。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2: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13: 日本下的。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牛奶咖啡中间的女主唱 KK 她自己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大好春光。当仙与 KK 遇上国风，明月的伴奏编曲有一种非常喜庆欢乐的感觉，非常温暖和喜庆的一首歌，满满的正能量，听完满脑子都是动感的节奏和莫烦扰。金穗雕堂种玉燕，梨雪香飘，此时正是好春光，请上仙与 KK 这首大好春光。

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旅行团乐队，亲爱的，每一份爱都不被辜负，这才是成熟的表现。既然心里面有话难以启齿的话，就唱出来吧。旅行团这一首《亲爱的》，用这首歌来抚慰自己，来安慰身边的人。生活的无奈会让你有些迷茫，有一些孤独会让你沮丧。大千世界当中，到处都是充满着坎坷，但是不愿辜负每一份爱，所以依旧愿意做一个相信美好的傻瓜。我们一起来听到非常温暖的旅行团带来的这首《亲爱的》。亲爱的。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
5: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0: 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它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接下来邀请上徐佳莹作词作曲演唱的这首《心理学》。徐佳莹的词呢，一直强在写细腻的小情绪，爱里的折磨心酸，对爱的不舍难猜，最难懂的是人心，最浩瀚无涯的是关于人心理的学问。心理学不仅是一张探入内心的作品，也是一张侧写徐佳莹破格蜕变的创作。跟自己对话很难，往心里去更难，所以愿你心康善良，愿你能听到内心深处的自己。请上徐佳莹这一首《心理学》。请不要

不爱。长大之后，我们会逐渐的发现，我们把大部分的爱都给了别人，只留下了少部分的爱给自己，对自己的期待逐渐的变少，却用对别人的期待来惩罚自己。所以在某一定程度上来说，大人是被迫长大的。于是翠乐团在这一首《编织星空的人》当中唱说，用最温柔的眼神拥抱自己的天真，就能用一颗孩子的心在大人世界里生存。好，我们来听听翠乐团《编织星空的人》。也许你应该停下来，勇敢真诚地面对，感受自己，找回给自己的爱。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对于空调的清洗概念仍停留在更换空调滤上，当空调出现异味时，以为更换空气滤就可以了。然而有一些车哪怕是更换了空调滤，异味也会在短期内略有好转，不久之后那股熟悉的异味又

又卷土重来了，这表明异味的根源可能出现在蒸发箱上。蒸发箱受到污染，不仅会影响到空调的工作效率，而且会像培养皿一样滋生细菌，导致出来的风有霉变、烟尘、酸臭味等气体，对成员的健康极为不利，需要进行蒸发箱的清洗工作。现在主流车型的蒸发箱清洗工序都需要用到内窥仪，毕竟蒸发箱一般呢都被安放在仪表台的内部，外部清洗剂很难真正的触及到蒸发箱的表面。对于动手能力不强的车主，强烈建议到 4S

0: 朋友，还可以做个空调的管道杀菌，这个比清洗空调蒸发箱要简单很多。不过空调管道的除味杀菌则需要分外循环和内循环两个步骤。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今天要去哪里喝咖啡呢？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间转角的咖啡店，这个咖啡店叫做印象校园咖啡。落地的玻璃窗，简约的黑框线条，自然复古的小花园，忍不住让人驻足一探究竟。坐在店里，看着窗外的校园春色，仿佛透过了时间的缝隙，瞥见了轻松的学生时代，回到了18岁那年的光景当中。在店内，巧克力的香甜搭配着咖啡的浓郁，摩卡咖啡里可可和焦糖醇厚的味道，香气瞬间弥散，再挤上微微冰凉的香草风味的奶油顶，入口柔软细腻，奶油的质感和咖啡的复合口感提升了整杯咖啡入口的丰富度。对于喜欢偏甜口味的朋友而言，这一款经典的意式咖啡是不二选择。那除了这间咖啡店以外，这家小店也是一家摄像馆，是一个复合的业态。店主是一位资深的摄影师，墙上展出的都是记录师大蜕变以及学生毕业合照等等这些非常珍贵的影像。店主说，照片

如时光会泛黄老去，但是咖啡不会，常饮存温如新。所以下次有空的话，不妨约上好朋友去到这样的一家印象校园咖啡，细细的品味浓郁咖啡香气带来的惬意吧。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7: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6: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7: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9: 日本下的
8: 大牌

0: Silk City Electricity 您选最大的是蛋盘巧克力和神巧克力小姐。
1: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0: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今天我们要关注到时尚圈的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动向呢？时尚圈真的是风云变化。其实时尚圈有一股风潮叫做 core 的风潮 ，C-U-R-E， 它是一个核心的那个意思。就加上比如说 ballet core， 还有是芭蕾舞风。那我是不是来一个 radio core？在电台上班的主持人每天要穿什么衣服吗？今天我们要认识到的是 court core， court 啊，就是跟这个球场相关，然后呢 court core 就是跟这个适用于网球运动场景当中代表性的单品带入到日常穿搭当中，在跟都市风格的融合下焕发出全新的活力，跟运动氛围十足的热情气息一同激发更多的活力，在激发人们发现运动乐趣的同时呢，也演绎着休闲舒适跟时尚的碰撞。如今的 court core 风格跟网球运动紧密的连接，并且不断的挑战球场跟城市生活之间的界限。那除了网球之外， court core 也在足球、橄榄球和篮球之间不断的创新和突破，演变出了全新的姿态。像是一些时尚的 icon， 比如说 Bella Hadid、肯豆，都给出了一些值得参考的穿搭的范本。比如说你可以选一个非常经典的单品，女生呢可能选择的是网球裙，这个裙子就拥有了塑造街头运动感的能力。无论是搭配像是 T 恤、单肩上衣，还是 polo， 还或者是像是背心，配上一些经典的鞋款、小白鞋等等等等，就能够迅速打造出阳光跟青春兼具的少女感的网球风。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0: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1: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4: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7: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走个半一方。
1: 北京时间3:30。

我的手回家，远处坚硬的马蹄声嘶吼，回望孤雁在大漠中牵挂。

件黄色大衣，已经褪去它的衣，等待是相似的形状。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归来。咦，化雨生晴，朝林冷月，何日不见你为娘所在呢？为娘，为娘，楼外灯前已经沉流跌跌，小院细春声，单人敲竹节，调低声唤为娘。咁说话呢个和尚可舒胸绝绝啊！谁家女婿已成红毒端，只顾生做白脸啊！为娘不才时，我又经过去谁说啊？为娘，为娘。
1: 回来，
0: 回来，
1: 回来！
0: 又是闻声不见人，你又是一番作弄呢？你该有心肠，今夜你多夜无眠。
1: 我尚未骂君得太动情，
0: 为何叫你落凡尘？为何昨夜三更路过福堂？你忽然不见，后来重聚，你话有事失陪，这还罢了。今夕初更路过蕉林，你又忽然不见，真吓到我想上天无路，欲下地无门啊！哎呀，为娘一知为甚，其可在乎呢？
1: 陪郎，你咎由自取，欲妾何由啫？
0: 你偏不在我身旁，还说我咎由自取？
1: 陪郎。

0: 翠乐，你真不愧多情人呀，令奴心切，莫怪思念其妻回开在世了。
1: 回开在世？
0: 系，你记否昨夜三更路过曲堂，我忽然不自而行死浪而去呀。
1: 记得，你归来之时，却寻到丰都城。
0: 我向严君请求一事呀。
1: 请求何事呀？
0: 是其才接为情贵，以分私慕你而不动心，虽骤动风刀以至情风动严君，无佢一念同情，黑直消融阳寿已尽，使我回生借尸还魂啊！
1: 我不信不信，世间岂有借尸还魂之理呢？分明是你有意托辞，你无心理我就真。
0: 哎呀，痴咯！你若不信还魂之说，咁能否口约在先而观后证啊？
1: 何为口约呢？
0: 嗱，你若不信还魂之后，消融即是为娘，我共郎你预约在先，待等相见之时，我笑三声，哭三声，细数离情，暗中犯惊啊！
1: 好，咁相见之时，能笑三声，哭三声。细数离情，暗中犯惊者，即是为娘。若不能者，当非所爱，我便拂袖而行，以死明心噶啦。
0: 好，咁一言为定咧。
1: 一言为定。

0: 谁人叩门？
1: 回语叩门。
0: 哎呀，原来是陪生，带我开门。
1: 哎呀，啊，老将，
0: 陪郎啊，陪郎，我执手妻娘跌来花谢，登别的人亡。
1: 哦，莫不是超容谢世？

0: 啊。我早就知道超容借势的了。
1: 落在天涯，云里收国，你几时知得到超容气扬啊？又，哎呀！

0: 生死在天，反魂无术。我正要病榻虚寒，何其无常先到添？到底阎君几时？几时？佢几时夺去超容命噶？
1: 坐跟风动，换呢云声。
0: 嗯，对啦，对啦，
2: 也对呀、啊。啊，
0: 想我共他，萧人话不支持，正是他收谷云明之际。对啦，对啦，嗯，佢来得不早不迟，他死得合时合后啊。
2: 死得合时合后，秀才，你此话怎解噶？
0: 佢为谁染下奄奄病呢？
1: 是为嘅相思梦未醒。
0: 咁、哦、何处招魂哭倩影？
1: 是我啊，红楼睇儿嘅兵
0: 是否停留待领回生？

0: 怨心未运，跟老老白三父啊！
1: 回生善女，应有将士，爱卿老伯之礼啊！

露宿风尘，上超用卧病招雀，掩难防，避窥风月啊，何以会餐风露宿之利啊？你害得我女超用疯疯癫癫，都系你个温秀才之故啊！风飞玉流心的雨锁，朝窗情啊，闺女啊，眉头窗花竟啊，几时度宿？一咧别停，装疯为佢权神明，此处无风。

个一般貌相。

0: 何进去？哎呀，啊，陆勇啊，陆勇，为何见了本相不惭不愧，万众瞩目交看，意欲何为？
1: 我正好欲趁你个气氛差，就大欲耍你个老匹夫啊！
0: 老勇啊，往日你教老装疯，还可以掩人耳目，今日亲自装疯，反欲盖弥彰啊嘛！何况我今日又不是拨草寻蛇，乃是亲来下邳啊！
1: 常言道，风可以壮，粪不能够炸嘅。往日仙女装疯，玉臂拳神；今日老人悲愤，欲擒你个国贼。所谓中间善恶，都早有祸，上罚分明啊！
0: 老头儿，你装得好，装得妙啊！老树何黑？

0: 是这装疯啊龙元去，乃是为国为民错山岭呢。
1: 嗨，国有国规，
0: 还有还法，
1: 他有礼。便知国有国规，王有王法，国规不能以下犯上，王法岂容王中作奸？你既是草野之民，岂能藐视三台？这犯了我呢？
0: 我呸！草野之民不屑你个衣冠禽兽，六神杀子，人人得而诛。

当日

0: 是什么的形象啊？
1: 所谓天风在近都王法在远，都是欺人之语啊！我话王法在近都剑锋在远，才是千真万确嘅老贼啊！哎呀，
0: 女儿
1: 仔，还莫快快走去长街观看，大谈大谈要回话。
0: 真假？
1: 哎呀，大哥！报告老钱母。

0: 将大人施柴曾有物灵，如何又来圣旨？哦，莫非其中有诈啊？
1: 老贼，圣才所施乃系假令啊！正力有意气运，今时况难乃是真旨。而讨呢个半神追也错。
0: 哎呀，假旨同大罪停止！哎呀！

无知受穿，要你个不孤颈上流啊忍。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2: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0: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方程式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0: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爆胎漏气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状况，而爆胎了就拿去补，这本身呢没什么问题，但是补胎的方法呢通常分为4种，从便宜到贵的，你们会如何选择呢？首先是塞胶条，这是一种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补胎方法，它是直接呢将胶条使用铁钉给扎进去，将漏气孔给堵住了，轮胎呢就会在短时间内正常使用。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急用，通常的价格是2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补冷胎，补冷胎呢是指将轮胎

0: 的内侧漏气口打薄，然后呢再贴上专用的胶条，并且呢进行反复的挤压，可以使得轮胎恢复正常使用。使用这种方法修补的轮胎既结实又耐用，通常的价格呢是5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蘑菇钉补胎，蘑菇钉呢采用的是特殊的材料制成，性质和橡胶极为相似，将它呢钉入轮胎的内侧的漏口，然后打磨一下，它就能够跟轮胎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是当下非常主流的一种补胎方法，通常价格呢是70块钱左右。还有呢是热补，热补的前期操作步骤啊和冷补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在于最后一步。热补呢是需要使用加热装置的，将胶条融化，然后呢填满轮胎的漏洞，将其修复，通常的价格是100块钱左右。这种方法最贵却也是最不实用的，不是说它效果不好，而是难度比较高，大多数的修车师傅呢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操控，在融化的过程中极易导致轮胎变形，如果修车师傅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行车安全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0: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0: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8: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9: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8: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0: 爸爸妈妈，
11: 爸妈我回来了。
9: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早间的路上通行情况，今天呢在东江大道啊百洲桥边附近啊，目前是西向东的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情况，这会儿呢拥堵啊比较长，还有的在东正路在管城段这会儿有堵车，方向也是东向西的方向。其次呢在管穗路提醒各位，在万江的新连街到东江目前呢这段大道立交桥啊这会儿有堵车。新十大路的拥堵在十大路到广济路茶山段有拥堵。其次呢在大学路目前松山湖段啊松山湖中心小学这儿有堵车，方向是西向东。东深路呢在长马路附近有拥堵，方向是南向北。还有呢在管穗路啊以及呢目前是东环路啊东向西的方向都有一些拥堵情况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8: 嗯，不错不错。
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

0: 好了，在早间的7:36，我们的节目准时开始啊。今天呢是5月29号，时间非常快啊。你看五月份马上又已经来到了月尾了哈。早间我们陪伴大家一起出发了哈。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哎呀，炎炎夏日啊，这几天真的天气很热啊，外面也是一个暴晒的状态，而且呢又闷又热、这种天气特别容易滋生昆虫、小飞虫啊。
1: 可不，
0: 家里估计蚊子也会变多。啊，
1: 是
0: 啊，大家这平时的时候呢，防一防。如果说你在树荫下走路的话，建议不要穿太明亮的颜色啊，因为虫子喜欢这些颜色啊。
1: 对，
0: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
1: 今天的天气呢是周五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啊，最高温是36度，最低温是28度，进入到了潮热模式啊，也像蒸箱似的啊。明后天呢，周六周天，气温会略有走低啊，因为明后天的雨势都比较大，局部地方呢都会出现大雨倾盆的情况。
0: 天气一热哈，感觉下点雨也还可以哈，
1: 啊、
0: 因为可以降降温啊。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呢，首先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咱们来聊聊世界上最耐饿的动物是哪种动物呢？它不吃东西啊，能活好几年。
1: 羡慕了啊！热搜导航的第一条，我们来说说未来5年呢，地球有可能迎来历史上啊最热的时刻了。
0: 现在这个极端天气越来越多了
1: 啊，
0: 平时大家如果能低碳出行的时候，也低碳出行一下啊，爱护一下地球妈妈了啊。热搜导航下个话题，咱们来聊世界杯，41岁六征世界杯。今天咱们来说一下 C 罗啊、C 罗从不落幕的励志传奇。
1: 热搜导航的第三条，来聊聊含金量很高的一种度假方式啊。被体育生找到了，到底怎么度假呢？
0: 是吃

0: 扩大集合最后一个环节，咱们来介绍一下昆明的点心。说到云南的美食啊，很多去云南旅游的朋友回来的时候都会带鲜花饼，但是呢云南不只有鲜花饼，今天咱们来介绍昆明的其他点心。
1: 是，
0: 好了，那接下来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冷知识小宇宙，
1: 今天来说的冷知识是自然界中最耐饿的动物啊。不怕饿。那自然界中进食是所有动物维持生命的基础，人类一日三餐啊，那你不吃饭肯定不行啊，不吃饭一两天那就会身体虚弱。那有些动物比较耐饿，像什么小鱼小鸟啊，然后蛇呀乌龟呀这些动物哈，但是它们都不是最耐饿的动物。世界上最耐饿的动物啊，是一种叫做动猿的动物。动是山洞的动，猿呢就是虫字旁加个草原的猿啊，蝾螈的猿啊。很多人好奇说，耐饿难道不是应该什么骆驼乌龟鳄鱼吗？啊，那其实都不是。经过科学家发现呢，成年的动猿呢，这种动物最长可以连续7年不吃东西。
0: 夸张啊。
1: 而且人家不是说休眠了，它是可以保持正常的生命体征，安然存活的那种啊。
0: 是，动猿呢是一种极其小众的两栖动物，常年栖息在欧洲阿尔卑斯山脉的地下溶洞暗河里，主要分布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的地下水系。它们的外形非常的独特，通体呢呈现通透的粉白色，身体细长柔软，外形酷似迷你版的小龙，因此也被人们称之为叫人鱼洞穴小龙。长期呢生活在漆黑无光的地下溶洞，让它拥有了独一无二的生存特质。
1: 它的生存本领就是耐饿啊，那完全是环境倒逼的。因为地下的溶洞啊，就地下洞穴里那地儿没有阳光啊，它没有阳光就没法长植物。整个水系的生态系统啊非常的贫乏，水里呢就一些小型的浮游生物啊，小鱼小虾都少得很，所以食物呢非常缺少啊。那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当中呢，捉到一次食物不容易，可能数月啊或者几年都没有充足的食物，所以为了延续生命啊，它就进化出了很耐饿的本领啊。
0: 那它为什么耐饿呢？核心就是它的低功耗生存模式。首先它的代谢非常的低，普通动物呢需要持续消耗能量来维持体温活动还有生理运转，但是呢动猿它是变温动物，温度怎么变它就怎么变，常年保持极低的代谢水平。在没有食物的时候，它会自动降低身体机能，放缓心跳，减缓自己的呼吸，最大限度减少能量的消耗。
1: 而且它还特别会储存能量啊，它如果一旦吃到食物吃饱了啊，就一次性吃不少，它会把多余的能量呢全部存在肝脏跟那个脂肪，身体的脂肪当中啊，所以吃饱了就是变成脂肪肝了啊。这储存能量呢十分耐用，足以呢存一次让它活好几年。更神奇的是呢，它长期不吃东西啊，还能分解自己多余的脂肪跟细胞来供应能量，在不损伤生命系统的前提下维持生存啊。
0: 它可是真够懒的啊。它的生活方式啊，除了偶尔缓慢的游动调整位置，几乎不会做任何多余的活动。科学家监测发现，动猿一年的移动距离甚至不超过10米
1: 啊。
0: 极致的静止呢，让它几乎没有额外的能量消耗，把每一分储存的能量都用在维持生命体征上了。
1: 对，而且更令人惊奇的是，它耐饿的同时还特别长寿啊。正常那种两栖动物什么青蛙蝾螈之类的也最多也就活个10几年，它呢能活上百年啊。而且呢由于长期的那个低能耗啊，它细胞衰老的非常慢，实现了慢生慢老的生活状态啊，那是非常罕见的一种动物啊。
0: 没错，很多人好奇啊，它长期不吃东西不会饿死退化吗？答案是完全不会。有研究数据表示，断食数年的动猿只是体型微微瘦了点儿，身体器官繁殖能力运动机能都不会受损，一旦遇到食物补充的时候，它又能够快速的恢复活力哈，状态跟正常的客体毫无差别。
1: 是啊，当然除了这么极端的挨饿大师之外啊，也有一些动物也挺能挨饿的，比方说蛇啊，咱们就是来补充补充冷风蔓延吧。
3: 冷风蔓延。
4: 大家好，我是水口小学的刘于晨，欢迎收听冷风蔓延。你知道吗？蛇吃一顿饱饭就能很久不用再进食。蛇的新陈代谢速度很慢，消化效率极高，能充分吸收 猎物身上的脂肪与营养。体型小的蛇吃完一餐可以饿上几周，大型蟒蛇更是能坚持好几个月。更冷的是，有些大型蛇类吃饱一次甚至能一整年不吃饭，全程靠体内储存的能量维持生命，完美适应野外食物稀少的环境。
1: 小朋友呢补充的很好啊。如果说小粉丝想参与节目，那很简单，您可以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加了他的微信之后呢，能进我们的粉丝群，在粉丝群里找到主播小天儿，就是我啊，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然后觉得不错的话呢，就会邀请他来录制早间的节目啊。我们早间节目的收听率啊非常高啊，给所有的小朋友来听一听吧。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进入到宣传听歌哈，上回来之后是节目的资讯速递，不要走开。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7: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8: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7: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欢迎各位接着回来，这里是早听天下，问候各位一声早晨好，我是小天。
1: 早安，我是唐玲，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在早间呢，出发在路上哈，希望各位在开车的时候能够注意安全啊，平安出发。早间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旅游线路，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7580元，现是特惠每个人6980元，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9晚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景，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呢，还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台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2-2-4-1 4-3-2-2-4-1，或者拨打400-800-7366 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
0: 嗯，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节目的下一个板块了哈，资讯速递，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国内社会、国际、财经、科技方面的消息。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消息。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正式启动。今年安全生产月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各地将开展隐患排查、应急演练、普法宣传等系列活动，强化企业主体责任，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最高检发布涉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了一系列案例，聚焦校园欺凌、网络侵害、监护缺失等问题，明确司法处置标准，压实家庭、学校、社会各方保护责任。
1: 上汽集团销量破亿，上汽集团累计产销量成功突破1亿辆，成为国内首家达成该里程碑的汽车企业，深耕汽车产业数十年，品牌覆盖海内外市场，新能源、智能化车型持续发力，稳居国内车企头部行列。
0: 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最新的行业数据显示，首次超越瑞士，登顶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依托优越的区位与金融优政策优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持续提升。
2: 资讯速递，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河南南阳发生超载客车追尾半挂货车事故。2026年5月28号凌晨20:40左右，河南南阳高速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辆超载无营运资质的客车追尾半挂货车，事故造成13人遇难、3人受伤，涉事车辆为非法营运黑车，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0: 央视曝光的掺水 NFC 果汁已经全国下架。近日呢，央视东方时空栏目曝光果汁标签乱象，节目中提到零食品牌好想来的一系列果汁饮料，涵盖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等，外观标注100%果汁与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是配料表首位、第二位却是水跟浓缩果汁，标签信息与实际成分不符。那么目前呢，该品牌已经下架了全部产品。
1: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修订新规今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细化完善煤矿各类安全隐患判定标准，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从严管控违规开采、安全设施缺失等重大风险，严防煤矿重特大安全事故。
0: 端午假期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会达到6.87亿。那么交通部门预测探亲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中长途的客流显著回升。
1: 东莞发布低空经济起降设施未来5年布局方案，我市明确了未来5年低空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体目标与实施路径，全面推进空中出行、低空货运等场景落地，助力低空经济产业提速发展。
0: 京东外卖发布

0: 标准，美团升级堂食名厨酿造体系，京东卖外也出台了全新的堂食认定标准，明确门店就餐区域超过50%才可以标注是堂食餐厅。
1: 国家医保局推进生育保障，力争年内分娩基本实现个人无自负。全国医保系统将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提升产前检查、分娩阵痛报销比例，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者逐步纳入保障，降低家庭生育医疗支出。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2: 资讯速递。
0: 美国五角大楼被曝已经部署进攻古巴所需的军队跟武器。外媒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已经完成针对性的军事部署，在古巴周边海域部署了航母及全套的作战武器，兵力、军力已经就位，随时开展军事行动的条件已经充沛，区域地缘局势持续紧张。
1: 乌克兰议会批准欧盟900亿欧元贷款接收法案，乌克兰最高拉达正式通过法案，同意接收欧盟提供的900亿欧元专项贷款，资金将用于战后基础设施修复、民生保障及国防开支。
0: 德国发布高科技路线图，锁定量子 AI、 生物技术等发展目标。近日呢，德国政府出台高版的科技发展规划，明确2030年前会建成欧洲顶尖的纠错量子计算机，实行100%经济产出，依托人工智能抢占关键技术赛道。
2: 资讯速递。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比亚迪发布中国首款 4nm 智驾芯片玄机 A3， 这也是国内首款4纳米车载智能驾驶芯片，算力与能效实现大幅提升，将逐步搭载至旗下多款车型。
0: 那么以上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呢接着早听天下。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8: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1: 4008000000，
10: 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接着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目前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在全程范围之内，生态园大道管城路跨线桥到新城路目前的堵车是1公里左右啊，这会儿呢拥堵是50分钟。还有在连马路方向是西向东有缓行排队，目前呢是堵车是1公里左右啊。在松山湖段，其次呢在十大公路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有拥堵，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畅园路呢目前的堵车集中在松山湖段，方向是南向北1.7公里左右。其次呢，目前在东江大道百洲边桥的附近，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啊，这会儿拥堵当中呢。其次在北环路辅路清溪北环路的附近，方向是南向北，有拥堵10几分钟左右。朝晖路呢南向北的方向在中塘段有堵车。还有呢其他路段在主城区啊，目前呢东莞大道三元立交附近北向南的方向有 800多米的排队，新丰路呢在管城段。